0: 早上的8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虽然说大多数主干道的车辆相对来说多了一些，但是其实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市区的路面依旧是国兴大道东往西的各个节点，以及滨海立交桥东往西的最高层桥面下龙坤北匝道这一会儿通行会缓慢一些。同时段还有海秀快速路金垦匝道的双方向，以及在秀英省人民医院周边秀华路的这个位置车会稍微的多一些。美俗路呢，这一段是从美华路到秀丽路整个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同时也提示大家，在去海南省人民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挂号的小程序的页面，是有一个周边的通行的小提示的。美俗路的南门是职工消防以及急救通道，那就诊的车辆我们走秀华路的北门和福记南洋市场的入口就好了。现在呢是秀华路转秋海大道的这段，需要大家等一等。再来看到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目前和秀华路的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受到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是缓行过了海商路的这个路口，路口前没有发现有特殊的情况。那这里呢是海波市场的附近，电动车和行人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大车呢会在这里掉头，提示大家经过的话不要着急，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那再来看到龙华路，龙华路在海逸一附院门前的路段依旧也是有施工，但是目前来看车流量不大，提示大家我们在医院周边我们就急停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9: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早晨起来的8:0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8: 嗯哼，刚才不是说她老公要过生日了吗？要送什么生日礼物？迎客松她说呀，她说建议你啊，给你老公啊送一条腰带，拴住他的腰，拴住他的心。
0: 哎呦，
8: 这种话我这辈子都说不出来。
0: 杨小姐说呢，秋海大道那个塌方的地方说什么时候能修好吗？目前没有具体结束的工期啊。
8: 是，我说是尽量在开学之前吧。
0: 就是尽量在开学之前，但是没有具体的那个截止的时间。
8: 袁格格说，昨天听广播，周末去山西玩了吗？
0: 别人去了。
8: 别人去了啊。他说那儿，他说有没有去博物馆呢？他说还有什么五桶面五个馆儿。
0: 这个我没听过，离家太久了啊，对家也不是很了解。对，汾河桥是很漂亮，太原的夏天的夜晚啊，真的是很美。
8: 咱们才转这位朋友矿才转他说呀，你们之前推荐的中旅逐浪度假村的优惠券还有吗？没了。
0: 嗯，
8: 我们当时就是限时做的那么一个优惠活动，但是我可以把老板的微信推给你一会儿啊，你可以直接加老板问一问吧啊。
0: 圆盘的那种叫巴基。
8: 巴基，对。
0: 巴基，
8: 芹菜人生说上大学了，给孩子整了个亲子卡，限额2000，让孩子自己决定和买东西，就是他女儿是这样的。
0: 人家是送朋友的孩子啊，这个就不合适了。好名字啊，他说 T 恤刀刚送，手机也刚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刚才那个朋友，他说送了一套那个工具嘛，
8: 锤子呀，
0: 精整套的螺丝刀啊。他说有一套趁手的工具极其重要。
8: 你说一下这位朋友，你给你老公送，你的预算是多少？
0: 对，你的预算是多少？然后这个刚刚 Sky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这是一套什么样的工具啊？跟我们分享个照片啊，品牌啥的，我们看看。
8: 嗯，好名字，你也可以说说你的预算啊。爆米花说送他一本刮刮乐吧。
0: 小迪他说呢。

0: 还是想送礼物，小黑皮儿可以的，
1: 嗯，
0: 正好要出岛啊，你出岛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多东西选择啦，不一定是小黑皮儿，哎，
1: 对，你可以买一个小黑瓶套装，然后呢自己留一个送他一个。
0: 芥末美式，芥末冰美，他说男士啊，他送过鼻毛修剪器，很不错的。
1: 嗯，林十三他说推荐一个运动相机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直出颜色，我真心觉得 GoPro 的直出颜色和稳定性比大疆要好，但是它跟手机的连接功能太差了，所以如果非要让我推一个运动相机，我迫不得已推荐大疆。
0: 我不知道咱们朋友们有没有用影石的，
1: 嗯，
0: 好像它影石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相机也还不错，而且价格整体来说好像比大疆稍微便宜一点。
1: 对，就看大家怎么选了。而且你未必要买最新款，
0: 嗯，
1: 我举个例子。
0: 对啊，
1: 你像大疆最新出的那个 Action 6， 它好像是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不用买最新的6啊，
0: 嗯，
1: 你可以去买那个它的5 Pro， 好像就是2500左右。嗯，你是啊，送人就别送二手了。买个5 Pro 差不多2500左右，看就看你的预算了啊。
0: 范二月说大一新生啊，送他点防晒啊，军训能用得上。
1: 嗯，大师爱吃螺蛳粉说送大一的女生啊，他说你可以送关夏的这个香薰呢，这个牌子的确挺好闻的，但是啊他可别把宿舍给点喽。别着了啊。
0: 嗯，
1: 歪歪说送老公送什么呢，送手机电脑任天堂啊。
0: 对呀，啊，他喜不喜欢玩游戏啊。
1: 嗯，

0: 来吧，
1: 赵先生，他说有啥推荐的学习机吗？记得问各位家长啊。
0: 小霸王
1: 现在还有小霸王吗？
0: 小霸王这个牌子还在不在啊？反正我是有小霸王学习机，我不知道大家啊。
1: 哦，
0: 跟着赵鑫去自驾吧，8月22号到8月28号，自驾的是内蒙古，落地北京，从北京先爬个长城，然后呢再去自驾内蒙古，路过了高山草原、火山湖泊，再到皇家园林。8月22号到8月28号，详情的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吧。
1: 嗯，星辰大海他说神仙姐姐这个月要过生日了，周末不送她礼物吗？他说你这个年纪粉她吗？
0: 谁呀？林青霞吗？
1: 粉
0: 啊。
1: 嗯，迎客松啊，他说张总，假如你以后的另一半生日给你送个腰带，你会高兴不？
0: 我说实话，我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我真不需要。
1: 我觉得如果是他的另一半，应该不会给他送腰带，因为啊，我一同事都知道他不系腰带，那另一半应该也会知道。
0: 我基本上不穿这种可以扎腰带的裤子
1: 啊，
0: 啊、嗯，都穿得很休闲。
1: 嗯，
0: 不如给我转点钱。
1: 把牙压上了。刘亦菲啊。苗仔说是刘亦菲，
0: 我的神仙姐姐不是刘亦菲，我的神仙姐姐是林青霞。倩她说你老公啊，就是可以给你老公送这个人体工学椅，如果他喜欢打游戏的话，可以坐在上面打游戏。
1: 嗯，
0: 喜欢哈登的赵鑫说有什么学习机推荐吗？他说学而思这款怎么样呢？我知道的学习机好像就快乐讯飞、小天才。
1: 嗯，
0: 学而思我知道，但是我没怎么看过他的样子啊。
1: 身边好像确实是有家长给孩子买的小天才，小天才不是手表吗？
0: 嗯、人小天才好像也有学习机啊。
1: 哦、
0: 嗯、
1: 这个我们就不专业了，得让大家来推荐啊。哦、
0: 大家推荐推荐吧，给孩子买学习机、嗯、大家有推荐的没有？
1: 嗯
0: 嗯。
1: QQ 说找到他手表了，在副驾的座椅缝里，
0: 嗯哼，
1: 掉下去了。
0: 嗯。慕入。咱们这个节目啊、嗯、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节目、
1: 嗯、
0: 不要老是讨论一些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不要老是问这些问题。赵鑫回答一下，
1: 嗯，

0: 赵青是不是受过情伤啊？
1: 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记得的呢？
0: 问了很详细。嗯，他说
1: 他还记得赵姐是感情受过伤的。
0: 他说他记得赵姐啊，感情受过伤。他说难道周末你也是受过情伤吗？我没有受过情伤，哎，我觉得我受不了情伤吧。
1: 你什么伤都受不了。
0: 我真的是什么伤都受不了。我是一个超强的自愈体质。

来，大家这个认真的推荐一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认真的推荐一下，你们家小朋友用的学习机是哪个品牌的，哪个款，咱们可以跟家

0: 你们家小朋友用的学习机是哪个品牌的，哪个款，咱们可以跟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哼，另外呢，这个不就是有个比赛吗？
0: 嗯，
1: 今天是8月5号。
0: 是的。
1: 这个是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会在8月15号或者开启。这个比赛呢，设立在江东新区特别好、特别新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就是无论你是5岁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来报名。报名呢，一直到今天啊，大家可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嗯。
0: 刚刚呢有个语音消息，咱们来听一下啊。我看看，卓林。
2: 从高中这里去了大量的电动车，在这里。
0: 哪里有大量的电动车来着？
1: 嗯。
0: 不二啊，他说，男人呢不需要什么生日礼物，在家呀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来一个小蛋糕。一家人围坐桌前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1: 你不是男人，
0: 你万一人家真的是一位男士呢？哦、别这样说，你这个没礼貌了。
1: 你不，我因为我
0: 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就是、
0: 啊、说你不是男人，
1: 你不是男人，
0: 男人的心理
1: 对、未必你知道。但如果你是个男人，哎，你说的真对，嘿。
0: 这也只是你自己作为一名男士啊，你对生日的一个理解嘛。
1: 嗯。
0: 但是其他人的话也会想，哎，我收到一份生日的惊喜也挺好，是不是？
1: 嗯、
0: 每个人对待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来吧，让苗苗说说路况吧，好像有些路段还是有一些走得慢了。
0: 嗯，来分享吧。
1: 嗯。
3: 8:19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我们来看到现在是在过了金垦匝道再往前，在虹桥大厦的位置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多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这个金垦匝道口的位置。现在通过前方的这个监控来看，车流都在有序的往前走了，预计呢很快就能恢复。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秋海匝道这会儿也是在上匝道以及主路上都是短时车多，尾部短时排到海秀桥的位置。再来看到秀英大道，秀英大道这会儿是和海秀西路的交汇路口尾部，现在是缓行到了海商路的路口位置，需要大家小心慢行。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同样是和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需要大家耐心等等，尾部呢是排过了东方阳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龙坤南，龙坤南现在是多个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先来看到红城湖往这个南海大道的方向，这段呢也是车多，尾部呢是排过了金花新路。同时段从龙坤南往这个南大桥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城西路的路口，那在城西路的这个信号灯口呢，尾部呢也是排过高登西街的位置。南海大道目前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现在是尾部排到接近安宁路的路口位置。再来看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车多，从大阴山东二路的路口就开始排队了，尾部呢是排过了海府立交桥桥底的位置。以上路段车多缓行，大家如果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事故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乔宇说啊，就是这个学而思的这个学习机还挺好用的、他们家老大上1年级的时候他买了一个，现在已经用到第5个年头了，它里边的课程啊练习啊都是跟着课改实时更新的，就说整个非常好用。
0: 我们来听一听袁教授啊，他也来推荐。
4: 第1年段买希沃，高年段推荐科大讯飞，谢谢。
0: 他说学习机低年龄段的话推荐希沃的，高年龄段的话可以考虑科大讯飞。
1: 嗯， 小火龙一号他说忍不住吐槽一下，刚才说送男士工具就是送女士工具箱的那个，相当于你老婆

0: 生日你送他一个拖把有什么区别？
1: 人家是送老公
0: 啊，
1: 送老公。
0: 但是如果这个他老公平常喜欢搞什么手工啊，自己装个什么，是吧，旅行材之类的，送一套工具也可以。但是如果平时不喜欢搞这些，送工具看对方的爱好吧，还是要看对方的爱好，
1: 看他的喜好。你作为另一半的话应该还是了解一些的吧。
0: 嗯，
1: 甘佳明他说，工人文化宫啊，党群活动中心这些市民可以用吗？
0: 工人文化宫大家都可以用。
1: 嗯，
0: 它是这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它是如果你是工会会员的话有优惠，非会员的话可能就是没什么优惠了啊。芹菜人生说，男人在生活上简单朴素一些，工作上认真负责点，所以没几个男人过生日，礼物吧更少人去在意。这是你的观点啊。
1: 内蒙古旅行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啊。
0: 嗯哼，
1: 回复自驾两个字。
0: 陈他说呢，学习机是作业帮的，但是孩子会拿来玩。
1: 嗯
0: 嗯，里边可能有一些智力小游戏之类的吧。啊，
1: 逆流的鱼呀，说他的神仙姐姐是李若彤。
0: 嗯，
1: 小龙女。
0: 星辰大海说，话说九毛九生日当天吃面9.9的活动还有吗？以前去过一大碗呢。
1: 咱也很久没去了。
0: 嗯。来吧朋友们，上班路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 刚刚推荐的那个西沃和科大讯飞发给你啊。
0: 嗯，
1: 这个是咱们一位家长推荐的。
0: 嗯，
1: 应该是家里面小朋友有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
0: 星辰大海说，刚刚周末放的那首陈奕迅的
1: 卢卡，
0: 他说是刷卡的意思，香港的土话。他说小不得周末喜欢卢卡，就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所以才放进电乐里边的啊。
1: 嗯，节奏也挺好的呀，早上嘛还是适合节奏感强一点的。
0: 嗯，
1: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清醒。
0: 嗯，
1: 色水柠檬说呢，只要有人在意你的生日就好啦，不必在意送啥礼物啊，他每年呢都是两个红鸡蛋，这是仪式感。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对于过生日这个过法的一个定义，因为每个时代跟每个时代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现在的小年轻人们，他们的确对于这种仪式感挺讲究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也觉得，哎呀，我们两口子都结婚几十年了，那就是生日一起吃个饭呗，就是那是你们的仪式感。对于现在的小年轻来说，他们的仪式感可能要有礼物这个环节。
1: 嗯，各个年龄段追求的都不一样吧，
0: 各个人
1: 他的感受都不一样。
0: 嗯，
1: 啊，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说男士不在意这个什么过不过生日啊。
0: 嗯，
1: 但是人家有一些男士还是挺在意的，他也会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庆祝一下呀。
0: 你像我老父亲，你比如说人家70了。
1: 嗯，
0: 我老父亲从我记事儿开始就非常在意自己的生日。
1: 你们如果
0: 就是我的生日一定要大过。
1: 我要接受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祝福。
0: 对，就是从生日前一天开始就已经自己开始铺
1: 啊，要提醒一下你们，怕你们忘了。
0: 对，已经开始预告了。这个周围的亲戚也开始预告了。
1: 啊，
0: 说我明天要过生日了啊，
1: 来喝酒，
0: 那个，怎么着。
1: 嗯，
0: 然后呢四面八方要送上生日祝福。
1: 啊，
0: 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啊。
1: 也挺好呀，刚好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大家可以聚一下呢。
0: 对，这是他过生日的
1: 方法。
0: 对。
1: 嗯，
0: 爸，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我上周已经过完生日了，你记得吗？
1: 哎呀，他们俩每年都不记得呀。
0: 对呀，啊，你说这个父母记不得自己孩子生日这个事儿，你说一年两年记不住得了吧，这10年8年的也记不住。是亲生的吗？啊，
1: 哎呀，你看你的朋友们刚过12点就发消息了。
0: 是啊。哈东的赵先生他说，学习机人家就是学习机玩不了，家长可以控制的。嗯，他有些学习机好像有一些智力小游戏的这种小功能。
1: 哦，

0: 随缘的我说呢，咋上车听到你们要送生日蛋糕？
1: 给你们吗？
0: 啊？
1: 我们倒是，他们老板也不听节目啊，谁都说，我们那天倒是去谈了一下海口的一家挺出
0: 名
1: 的一家生日蛋糕，
0: 嗯，
1: 最后没有谈妥，是因为对方其实也让出了一部分利润来了，但是他的标价呢就必须跟门店一致，这个我也理解，就是想大家以后能把客源都归拢在他自己的这个门店里面嘛，就是无论怎么下单，最后还是最后变成他的会员，以后大家可以常变成他的回头客。但是我觉得，那既然是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做这个生日蛋糕的团购活动，那肯定是一是大家下单要方便，二是这个你要让大家尝到一点实惠吧。
0: 我是觉得大家下单的那个过程有点复杂了，
1: 我是觉得
0: 对咱们的听友不太方便。
1: 我是觉得你们家蛋糕的确挺好吃，但是你们家蛋糕在海口也算是主打了一个，怎么来说，真的是高价格的。目前海口应该是最贵的一家蛋糕了吧？
0: 也不是
1: 啊，
0: 也不是，因为前段时间朋友过生日，
1: 中上游，
0: 对，他们家是属于中上游，但不算那个最贵的。
1: 就是还是希望给大家找一些
0: 更多的优惠吧。
1: 优惠，其实它贵，但是给一些优惠。
0: 嗯，
1: 比较好。嗯，
0: 花开尽无声啊，说给周末宝宝补上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老爸老妈，会不会是因为你还不找对象，所以不想给你过生日啊？
1: 如果
0: 找不着的都记不得。
1: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他们今年可就见不到他们的好大儿了。Q 他说呀，周末啊没事儿。他说他生日啊是他工作之后他妈妈才记住的。小时候每次过生日，他的姑姑姨姨带着礼物来他们家，他妈妈都是很诧异的说啊，是你过生日吗？所以小时候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抱来的。嗯，
0: 没关系，过不过生日不能代表，不能减轻父母对大家的爱啊。
1: 对。只是我是把这个事当成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常常会拿这个事打趣我老母亲。
0: 嗯，
1: 我说昨天是我生日，你记得吗？
0: 来吧，咱们关注一下路况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8:30，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多个路段都是车多缓行，我们注意来关注。先来看到南大桥，南大桥目前是南往东的方向，也就是从龙库南上来下海秀东的匝道是有排队，右边的车道走的会慢一些，但是通过前方的监控往前看啊，匝道口下海秀东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事故，就是拐弯的位置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小心一些，提示大家经过这段我们也提前减速。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双方向都是车多。先来看到金垦匝道，金垦匝道目前就是在匝道口的位置有几个车道几乎都是铺满，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再往前看到秋海匝道，秋海匝道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不论是主路上还是从这个匝道口上来的车都需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再来看到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交汇路口，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依旧车多，尾部呢是排过了东方阳路的路口，包括现在从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提前绕行海秀西路的车也需要大家耐心等一等。同时我们也提示各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依旧是所有的社会车辆不能走的状态，我们提前绕行秋海一横路或者是海秀西路来走。再来看到现在的海港路，海港路目前是和海秀西路的交汇路口车多缓行，尾部呢是缓行到这个海港学校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现在的滨海大道万绿园的路段，依旧是从国贸三横路开始往后排队，尾部呢是排到了万绿园的门前位置。通过信号灯路口没有看到有特殊的事故，我们依旧提示各位，现在的车辆大，我们经过这一段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右边的这个公交车汇入。

0: 也是比较多的。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龙华路目前是在海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现在也是车都缓行了。从龙丰路的路口，现在尾部呢是缓行过了龙华小学，提示大家在医院周边我们就即停即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5: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5: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5: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回来吧，早上8:38了，正在直播到的演示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咱们之前追了那么久的家庭短剧啊，又出现了一个反转情节，
0: 番外篇吧。
1: 嗯，
0: 小女孩不是要用他们家的房子，是要用他们家房子这边吗？
1: 当时是这么想的。
0: 他说
1: 幼升小，
0: 对，现在不是孩子们报名吗？这个小女孩呢幼升小不符合条件，现在呢就是小女孩的家人让她去沟通，然后今天小女孩又会过来他们家这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小夏哥也说了，他说你这个条件不符合呀，上不了这个学25小啊。
1: 像这小姑娘的这情况呀，她可能在海口很难，除非她读民办学校，但是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吧，那就只能回原籍去读啊，
0: 大概率就是回户口
1: 户籍
0: 所
1: 在
0: 地了。关键是你让她上市区的民办，那她爸爸妈妈连孩子都不管，
1: 嗯，
0: 愿意出这个钱给孩子上民办吗？
1: 是，所以说可能性也不大。
0: 嗯，
1: 你还是要坚持好你的底线哦。
0: 嗯，
1: 你这个条件不符合上不了，这没办法的。
0: 嗯，
1: 你沟通，你去哪里沟通呢？
0: 嗯，丹婵他说他们家小朋友用的是学而思，家长可以在客户端上同步查看孩子的学习界面，可以限定时间和限定其他小程序的使用，里边有一年级到高三的同步教材，可以扫一扫检查作业和这个随时
1: 问
0: 啊，讲解内容还挺详细的。
1: 嗯嗯，刚刚花言巧语有说到他们是说这个学而思的学习机，然后说到过生日了，他说呀，他和他老公结婚之前，老公他们家一家三口啊，从来没有人过生日。
0: 嗯，
1: 他们相互也不记得谁过生日，
0: 嗯，
1: 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过生日。
0: 嗯，
1: 他们结婚之后呢，他就会给爷爷奶奶，就是公公婆婆吧，过生日。
0: 嗯，
1: 有一年啊，就忙忘了奶奶生日了，结果呢，那一年被人家说了一整年，不记得他的生日，他之后再也没有给他们过生日了。
0: 嗯
1: 嗯，然后呢，他儿子一样不记得自己给自己的爹妈过。
0: 嗯，就如果人家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
1: 嗯，那咱就别打破了吧。
0: 你改变了人家的习惯之后，你突然又忘了，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记住了。
1: 嗯。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出去旅游的事吧，你。
1: 嗯，分享一下吧啊，这个是在8月22号到28号，咱们一块呢给大家组了一个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啊，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去内蒙古，避开了假期高峰，嗯，跟我们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啊，是一个7天的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这一次行程呢，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平后下说呀，他直接就说帮不上啊，很可能就是去民办小学，这个就不关你的事儿了，
0: 嗯，
1: 是吧？那就是他们家庭里面自己去决定的事情。
0: 因为上学这个事儿本身就是。

0: 是什么就是怎么样了，帮忙其实帮不上啊。
1: 对，雨说呀，腰靠上个购物车吧，缺好的腰靠。
0: 我现在也想换一个腰靠，我觉得我那个腰靠啊可能还是软了一些，开车时间长了之后还是腰不舒服，等我试几个腰靠之后，
1: 嗯，
0: 再来给大家说吧。啊，
1: 嗯，张博士真的是一针见血呀。
0: 我们没想简单，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他们想让小夏哥出钱给小姑娘上名单，
1: 嗯，
0: 但这
1: 个
0: 话说出来之后，
1: 这个，你不能这么说嘛，
0: 说出来不太好
1: 听，太直接了。他自己可能也知道吧，都这么久了，
0: 但是直接出钱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可能。
1: 是啊，
0: 你想想看，咱们海口的民办，你再怎么着，一个学期那 一年下来也得一个小两万块钱呢，
1: 嗯，
0: 对吧？哎，孩子真可怜啊！只能说孩子真可怜，遇上这种生了就不管的父母。你说这最后到底谁来管？
1: 嗯
0: 嗯，别到时候，嗯，就算是到时候入学了，交个什么什么费用啊，买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一还要跟父母去来回拉扯，我觉得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不太好过哎，这么算起来的话，
1: 嗯，只能是看这个小姑娘这个心理够不够强大了啊。袁教授说呀，这学习机呢，区别于普通平板电脑，很大的一个元素呢，就是可以管控孩子的使用。所以啊，刚刚那个说孩子会拿来玩的家长，应该是没有在家长管控那里做好设置。兰文姐说呢，她老公对于生日礼物没有过多要求啊，但是呢，她会准备蛋糕和鲜花，不光是生日，父亲节、情人节，她都会给他准备鲜花、蛋糕，在家吃饭啊，或者出去吃都可以，她就会很高兴。结婚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讲，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就好啊。对，这就是爱人给的仪式感嘛。嗯，
0: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即使对方没这个需求，
1: 嗯，
0: 但凡是他过生日了，或者是你说一家几口人，无论是妈妈过生日、爸爸过生日、父亲节、母亲节，收到礼物，应该很少有人说
1: 不
0: 开心
1: 吧？
0: 对
1: 呀，
0: 对不对？这对他来说，其实这个节日相当于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了，
1: 嗯，
0: 啊。
1: 玲花说呢，明珠过了海秀中路的桥中桥上，
0: 嗯，
1: 左边车道有一辆车，然后呢又要到海秀中龙华路红绿灯中间有一辆车坏了。
0: 嗯，
1: 听一下这个语音啊。
2: 路况路况啊，明珠方向桥中方向的上桥左道有一辆车坏了，
1: 南大桥
2: 要到桥中学那里，那个红绿灯就是和龙华路口的红绿灯有辆车坏在中间了。
1: 好的，
0: 嗯，
1: 下了南大桥之后了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位置啊。
0: 是，来吧，让苗苗说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吧。
1: 嗯，

8:46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在接近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中间位置，车道我们是看到有两车相刮的事故，两车呢是正在打着双闪，提示的大家提前靠两侧来走。现在滨海大道万丽园的门前尾部呢是缓行到了万丽园天桥的位置，目前交警已经是到现场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靠两侧来通行。再来看到滨海大道和太华路路口，现在东往西的方向也是缓行尤其明显的，在太华路路口的位置是有看到一小处是有施工栈道，提示大家如果是在这一路段绿灯放行后我们就慢速启动了，不要玩手机，提高一下路口的这个通过效率。现在尾部呢已经是缓行过了水产码头的位置。再来看到海秀东路，海秀东路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和监控来看，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也欢迎刚才那位听众再来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来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

0: 路东西双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同时段再来看到滨茂路，滨茂路现在往海秀中路的方向的信号灯前，还是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一等。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事故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说清楚这个时间、地点和方向，方便我们报给指挥中心派警前往处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吧。
2: 陈旭说呀，他每年生日呢，老婆都会给他煮碗面啊，生日面啊，哎呀，你看人家这仪式感，还有红鸡蛋，
1: 还有萝卜雕几个字儿啊，
2: 生日快乐嘛，
1: 挺厉害
2: 啊。我们家是每年我们仨不管是谁过生日吧，因为我们那边生日当天的早上是要喝红稀饭。中午呢就是中午吃饺子或者中午煮面条，长寿面嘛，吃面一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家不管是我们仨是谁，头一天晚上一定是提前要先泡豆子，红豆啊，各种豆子要泡好，因为第二天早上要熬红稀饭嘛。
1: 挺讲究的。
2: 对，所以每年甭管三人在哪儿吧，家里面总会这么做。
1: 挺讲究的。小孔说，小夏哥呀，这小女孩不会又要住到你们家吧？是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只要他，看他开学怎么样吧。如果他画不到这儿来，其实也没必要住在这儿啊，对不对？
2: 他说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意图啊，也跟他老婆说了，你看看这一步一步验证了吧。他说呀，爸妈和他哥哥姐姐生日呢，跟老婆小孩的生日都会给他们过生日或者发红包，结婚纪念日也会过。一个星期呢去外面吃一次饭，一年呀要出去旅游一次。
1: 就正在上班的这个时候啊，我的手机响了，看了一下是某银行的官方号打过来的电话。因为手机就设置了个免勿扰模式嘛，就自动给拦截了。我心想，你作为银行的这种官方电话，他也不是那种个人打推销的电话，给你每天打这种电话推销你的什么贷款业务啊、信用卡业务，这真的合适吗？我觉得除非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说官方电话给你打一个无所谓，但是作为推销的话，你用官方电话来打，我是觉得有点过头嘞。
2: 太多了，太多了。各大银行的用这个私人号常常有问你最近有没有资金方面的周转需求啊，这些都算了吧。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问我，我要租房子，你这边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就很奇怪。我最近接到好多这样的问我有没有房子出租的电话。
1: 他有一些是那种专门做二手房东的，就是他租一堆房子再出租出去那种。我跟你说的并不是那种，比如说一个手机号码186139这种给你打电话问你办不办卡。
2: 官方的客服电话。
1: 就是他是九几几几几这种官方电话给你打，然后问你办不办卡或者现在信用卡有业务。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用官方电话推销业务的这个事儿，有一点太扰民了。
2: 不分时候，
1: 你每天要接的骚扰电话太多了。现在是办信用，让你办信用卡的，问你贷不贷款的，问你租不租房，问你卖不卖房，问你要不要办健身卡的，每天都要接到一堆。我觉得真的太影响日常生活了，而且很影响工作。你一看是个陌生手机号码，你以为是有一个什么要紧事儿，
2: 要对
1: 对，你接起来之后就问你要不要办
2: 贷
1: 款，
2: 要不要资金周转。
1: 咱们国家管了这么多年，这个事儿还没管到实处呢。即使是安装了一些手机拦截软件，它也未必每一个号码都能识别。
2: QQ 说啊，银行现在也有 KPI 呀，以前柜台呢还有拉存款的任务呢。
1: 我觉得啊，你大家都有 KPI， 你像只要是但凡涉及到销售岗都有 KPI， 你加微信你发短信都可以，唯独讨厌打电话。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买车险，一堆 那个

0: 捡的。
1: 一堆车捡的，要不然就是打电话过来我基本上就不接了，现在就除非你加微信发个短信过来，我有需求我的确会找你，但是你发老是打电话不分工作场合的就开始打，
0: 他也不分时间呢、我经常在一两点的时候能接到问我要不要贷款，
1: 刚睡着啊，
0: 对，问你贷不贷款，这确实是让人挺生气的。这个租房电话呢， QQ 说他也接到好多，而且都是外省的，手机座机都有，一律当诈骗电话挂掉。可是你挂掉的话你还得要先给他接起来呀，因为有的时候他一些陌生电话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事找你。
1: 西伯利亚狼他说全是假的，银行不会打电话推荐贷款，都是贷款公司。你说是假的吧，我刚刚接到的是某银行的电话，这是公务电话哦，就是他们的银行的九某某某某的正八百的他们的官方客服电话，
0: 这个我也接到过，
1: 给你打。
0: 嗯，
1: 哦，非常的浪费时间啊。
0: 手工蛋糕说他也接到了，要是不是有房要租，一天两三个，连续四五天了，就是很奇怪呢。然后呢 Lisa 姐说呀，他们家兄弟姐妹生日妈妈都记得啊，都提前一天说你们明天生日哦，记得自己煮鸡蛋吃。
1: 嗯，
0: 家里有老母亲帮忙惦记着真的挺好的。嗯，来吧，大家想要有兴趣啊，想在八月底暑假结束之前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自驾一趟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一趟行程的详情。
1: 嗯，手工蛋糕也是每天接到问你是不是有房要出租啊这种电话。
0: 对呀、
1: 一天连续接两三个，四五天了，
0: 我已经连续好久了，我真的很奇怪，他们还不是那种就一听就是像冒充客服的那种人的那种啊、那种语速那种话术，他们一听那个声音呢好像是真的要租房子似的。
1: 对，你就不知道他是专门是搞这种二手房东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啊，
0: 很奇怪啊，咱们不知道这个电话就从哪儿又跑到租房这儿去了呢。
1: 嗯，
0: 乐乐姐姐说呀，说到过生日几十年了，她妈妈都没有记得她生日，只记住了她爸爸的生日，每年她爸生日前几天就会提醒她说你爸要过生日了。
1: 这也没什么问题，
0: 这真的没什么问题啊。
1: 对，他们只要能记住彼此的生日，
0: 人家是真爱呀。
1: 对呀，你当然也很重要。
0: 你长大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兵哥说呀，那些租房电话还知道我们地址呢。是，对，他会直接说，哎，你这个小区的房子你要出租吗？真的，
1: 我有一次接到个电话，挺那个什么的，你也懒得跟他在那儿那个对骂了，真的。有一次是装修的电话，说问我装修，我说我都入住了，这都十几年了。他说不可能啊，你是某某某小区几栋几号房吗？你是叫什么吗？我说你知道的是不是有点太详细了？我说你知道这么详细都不知道我已经入住了十多年了吗？
0: 这个好气哦，
1: 就是你的电话姓名详细住址
0: 什么都知道，
1: 那应该就是非烂大街了吧，应该就是、这信息就是倒卖的，已经随便哪个人都有了感觉。
0: 阿蒙说呢，他也接到租房电话了，是什么新型诈骗吗？咱不知道啊，反正很奇怪这个事情。
1: 嗯，
0: 不理他吧，不理他就对了啊。来吧，
1: 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圈的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9点钟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市区多个主干道是恢复到了平稳。刚才听友反馈到的海秀中往龙华路的方向，通过多个路段的路口监控巡视，没有发现有故障车，应该是已经撤离了。也欢迎经过看到的朋友们给我们补充爆料一下。再来看到南大桥，南大桥北往南的方向第三层桥面右转快速路的这个匝道，这里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尾部呢是缓行过了海秀中路的匝道口，而且看到好多车是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匝道这里突然变道，非常危险，还有人是连跨几个这个车道变过来，太危险了。这里是长实线，大家如果是要去哪里，我们就提前看好，千万不要跨越长实线来通行，尤其是在匝道口的位置。再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在太华路的路口也是缓行比较明显的，在太华路的路口位置是有一小处施工栈道在右侧的车道，那后方排队的车也是比较多，通过后面的几个路口的监控来看，几乎都是排满的状态。我们也提示从长堤路方向过来的朋友提前来绕行这个龙华路来走吧。再来看到现时段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依旧是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态，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了，南往北的方向可以走。

0: 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需要提前绕行，货车在南往北方向海秀桥的这一段是走不了的。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很多朋友也在后台问，这一段的解除时间暂时还没有定，会根据这个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注意收听我们的广播以及发布到的推文。我们也提示北往南从滨海大道方向过来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朋友，我们提前绕行海秀西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7: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6: 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7: 是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
6: 我们来关注到一个自驾的活动啊，暑假结束之前呀，我们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暑假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7: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稍后呢，我们依然会开启嘉宾分享的板块。这会儿的话先和你分享到的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哈，海口气象台呢在8点钟的时候发布到了最新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4度到31度。那周四和周五依然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阴天有大到暴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4度到30度之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应该你看从周六还是周天开始吧，就是午后的差不多2-3点钟，太阳准时阴。阴天就来了，然后慢慢慢慢开始下暴雨了。
6: 对，昨天的话好像刚好是赶在了晚高峰的那个时间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是在下午时间段出门，你别管你是几点钟，你可能是2点钟、3点钟可能看到还有大太阳，但咱们一定得把这雨伞给带好啊。
7: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最新的一个情况。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在8月5号凌晨2点钟的时候在南海中东部的海面目前是已经生成了。早上5点钟它的中心位置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的方向，大概是305公里的海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7.1度，东经11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8帕。那7级风圈半径呢是100到120公里，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5到

0: 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的这样一个方向来移动、
1: 嗯、
0: 强度变化不大，并且将会在5号晚上到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的沿海登陆，之后强度是逐渐减弱的。
1: 嗯，这两天呢，反正就是这一周吧，整体的天气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暑期还是想去到各个地方去玩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候吃完饭，早上吃完饭会有晕碳的情况。
0: 嗯，
1: 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因为今天起得太早，还是吃了早饭，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是晕乎乎迷迷糊糊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就是脑子其实是快的，但是我的嘴就有点跟不上
0: 号、嗯、跟不上
1: 是吗？对
0: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嗯、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
1: 对，
0: 你觉得现在就是初入职场新人的话、
1: 嗯、
0: 快速学会就需要学会哪些工作礼仪？
1: 嗯，
0: 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你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们单位你一些见到的这个新的实习生啊，他们这种新手职场小白们，就是他们都有哪些不懂礼仪的事情，当时让你觉得很头疼很困惑的。前一段时间的热搜话题叫做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就引发了一众网友的热评。评论区当中呢，不少网友就说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到学校课程。还有网友直言说，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都是靠这个QQ 啊微信啊去沟通，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过。所以我想了一下，我也不会什么正儿八经的邮件礼仪。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正规的这个邮件礼仪？我来看一看。
1: 反正像企业我说的是私企的那种或者外企，是不是他们发邮件要更多一些？
0: 嗯，
1: 那平时可能需要请示啊什么，都是单位的那种 OA 的系统会更多一些吧。
0: 那种其实已经预设好了，你只需要填
1: 比如说
0: 你的数字，然后你这个请假的原因是什么就可以了。
1: 我们这边就是涉及到可能你要报工作量的时候，然后你要把这个工作量汇总然后报给谁的时候，就是需要给他发邮件。
0: 嗯，
1: 但是发这个邮件呢，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模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字儿你不要太小，就让人家看的时候能够看得清楚。
0: 嗯、
1: 哦、
0: 我看了一下哈，就说怎么样来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
1: 嗯、
0: 首先它不是都有那个主题吗？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你发的那个地址肯定不用说了，就主题一定要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建议比如说核心事件加上一些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样一种格式然后来发送电子邮件。比如当年我们投简历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要求你说你的姓名加你的电话、
1: 哦、
0: 加上你的这个投递的岗位是什么类型、
1: 嗯、
0: 就起码面试官或者说这个工作人员一看的时候就知道你要投哪个简历、
1: 嗯、
0: 然后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如果我们这边需要联系你就直接拨你的电话了。
1: 电话，
0: 对、
1: 哦、
0: 就比较方便了。
1: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初入职场的新人他们应该就是快速学会哪些工作礼仪，或者说快速学会哪些这个基本的技能。
0: 嗯，
1: 就是我那天还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00后啊，他们不会用电脑
0: 啊，
1: 就是我们比较基础的比如说 Word Excel 啊，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些表格，
0: 嗯，
1: 就有很多00后他们对电脑基础知识是缺失的。
0: 是真不会还是假不会？
1: 哦，你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有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我会，那个我也会、
1: 嗯、
0: 然后这些活儿可能都是你的，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学精灵啦学机灵了，
1: 嗯，
0: 然后就说哎我不会。
1: 因为你像80后90后的话，就是整个在上学的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我们原来叫计算机对吧？
0: 对，
1: 这个课程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今年呢，就是恰逢这个这应该是去年吧秋招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哦，对，去年秋招的时候，互联网上就涌现出了不少对年轻人咋不会基础电脑办公的一些这种吐槽。
0: 嗯，
1: 有的人甚至连电脑开机键在哪儿都不知道，然后新来的实习生不知道 Ctrl A Ctrl S， 然后甚至有的说真的有人不会用电脑吗？
0: 嗯，
1: 就是对方让他安一个软件，他直接在桌面解压文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那种满屏的文件。
0: 哦，
1: 然后对方就说那你新建一个文件夹保存。
0: 嗯，
1: 他说不知道怎么把管理员身份给删除了又新建不了。
0: 哦，然后我还看到有朋友就说到了关于那个解压，的确、我发现其实如果你现在用的是 Windows 系统的话、微软的系统的话，它会出现一些流氓软件。
1: 哦，
0: 就是可能那个软件当中它会附带很多另外的一些功能。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解压的话，有的甚至还要比如说让你开通会员。
1: 嗯，
0: 这种情况

0: 况其实也是存在的。
1: 哦，
0: 所以就像比如说现在电视特别麻烦一样，现在可能有的软件也特别麻烦。嗯，当然这些软件肯定就不是正规的那种软件了。
1: 对，嗯，对，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因为电脑这方面肯定都是会的，
0: 嗯，
1: 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东西，它是需要你慢慢去上手的。
0: 是，
1: 但的确啊，就是上班这么多年，慢慢摸索，就有很多的

0: 是比如说你去找领导签字，
1: 嗯，
0: 然后包括也是近两年，就是有一些什么成批单成批文呐、啊、它的那个规则、
1: 嗯、
0: 包括你给别人写合同的时候你的要用到的那些字号什么的、
1: 嗯、
0: 原来真的就是完全不懂
1: 公
0: 文
1: 的
0: 那些格式，公文写作的、
1: 嗯、包括这两天我在刷到一条视频，因为最近有一个主持人特别火，然后之前他其实是学金融的、
0: 嗯、
1: 应该一说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0: 嗯、
1: 然后他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美食类的综艺节目、
0: 嗯、
1: 然后更明确了哈、
0: 嗯、
1: 他当时就问到了他们那个店长，他其实都是明星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不同的明星在分管不同的工作安排、
0: 嗯、
1: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明星呢就是在店长的那个职务、
0: 哦、
1: 所以他就去问那个店长，有的朋友就会说他是直接越过了他的上级、
0: 嗯、
1: 然后去上级的上级那儿去汇报工作、
0: 嗯、
1: 其实是越级了
0: 哦，
1: 嗯，
0: 然后包括呢我还听说有一些领导就是他对那个 Word 文档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你像我们平时要是输一个什么东西啊，我想打下一行的时候我们不都是用那个空格
1: 啊，
0: 或者是回车键，但是有的领导他就是完全不允许，他是让你用那个什么页边距啊首行缩进啊这些来进行打，你就这些像首行缩进你是不能用空格一个一个打出来，要不然它可能会有光标留在那个上面。其实我真觉得每个公司就是在新职工入职的时候都应该对他们对这些什么公文啊就有一个系统的培训，
1: 但还真的不一样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关于你刚刚说到的空格，我以前传统理解来就是有的人真的会用空格来敲比如说首行缩进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在金融领域当中、嗯、他们是要求不能直接用首行缩进的，
0: 每个行业会有所不同，
1: 对，就每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哈。
0: 嗯、
1: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
0: 嗯、
1: 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样一个路段、
0: 嗯、
1: 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拥挤和拥堵提示、
0: 嗯、
1: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估计是有事故了，看大家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欢迎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0: 没错、嗯、我看到有朋友说主持人啊每天上班路上听到你们的广播、嗯、但是你俩聊的话题太家长里短了，我们的节目就叫做家在海口、
1: 嗯、
0: 就是说到都是跟大家生活呀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我今天七大姑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哈，
0: 没有那么琐碎了
1: 喜事来了，
0: 对，
1: 分享到了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0: 嗯、没错，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现在就是刚入职场的新人他们应该最快学会哪些工作礼仪，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大学生现在也是有一波大学生又毕业了对吧，他们马上要走上工作岗位，那作为这个前辈们大家有什么想要叮嘱他们的，觉得可以在我们上班之前
1: 未来的工作当中就是避免掉很多麻烦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前两天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和同事之间发的任何的文字信息
0: 嗯，
1: 都要经得起截图
0: 啊，就是
1: 都要经得起，就是比如说从他嘴里面说出去对于你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0: 哦、
1: 嗯，
0: 看到张林说了扮猪吃老虎少说多看，他觉得这应该是新人就是学会的一个工作的礼仪，
1: 就是说到的嘛，闭嘴能够节约 20% 的这个精力、
0: 哦、
1: 嗯，
0: 启示的这个我觉得你安静是对的，安静吃瓜，你上班就上班呗
1: 吃了什么瓜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0: 然后来看一下启示这边跟我们分享到的说是发邮件，
1: 嗯、
0: 哦、一起来听听看，
1: 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了一些具体的
0: 嗯
1: 怎么操作，是不是
2: 邮件礼仪应该是由有需求的单位在做一些岗前培训的时候纳入进去，因为有很多单位几乎不发邮件，
0: 对，
2: 有的单位发邮件不发文件，
0: 嗯，
2: 不需要阐述任何内容，
0: 嗯，
2: 加上现在确实像钉钉啊那些政务通讯工具人家都有相关的类似微信的软件，
0: 嗯，
2: 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需要邮件礼仪的这种需求，
0: 对，
1: 嗯，
0: 是的，大部分好像都，咱们有没有上班的时候是需要邮件的朋友，
1: 可能在一些比如说大厂，
0: 嗯，
1: 它是要抄送，比如说给你的领导、
0: 哦、
1: 然后或者是你们整个部门都会同步抄送、
0: 嗯、
1: 或者就是一些外企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常见，
0: 我看到有，嗯，
1: 因为外国人好像会觉得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微信功能、
0: 嗯、
1: 然后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留有记录，
0: 哦、
1: 嗯、
0: 就更加的正式一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就说说发邮件这不就是高考小作文的考察内容吗，
1: 啊、是的，启示这边还有一条语音哈，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2: 嗯、我之前在酒店行业的时候确实就是一切以邮件为主、
0: 嗯、
2: 但是像

0: 对邮件礼仪来说，
1: 嗯，
0: 当时都是纯英文交流，
1: 嗯，
0: 所以反而英文变得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
2: 嗯，
0: 而不是邮件礼仪，
2: 嗯，
0: 毕竟都是模板可以直接抄，
1: 对对。都是这种模式化的哈，
2: 是的，
1: 嗯，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来提建议了，他说家在海口啊，应该把海口每个乡镇盘一盘，传播一些乡村文化、民间风俗，好过这些家长里短。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是，您是不是听的可能某一期，
2: 嗯，
1: 我们今天在后面9点半到10点半就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反诈科普知识相关的一些内容，
2: 是的，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哈给我们来提各种样的这种建议。
2: 嗯，看到寝室里边说到了。他上班的瓜，这个单位人际关系啊，各种错综复杂，大家就是在单位当中正常干自己的事情，然后置身事外，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1: 嗯，然后看，哎，你说置身事外的这个事儿，昨天还听到一条就是抖音的那个视频，然后他就讲说，这个博主他就讲他之前遇到的一个领导，他就觉得这个领导很厉害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永远是不带着情绪工作的，他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比如说，可能上午这个公司开了一个大会，可能大领导把他们这个部门骂得狗血淋头，然后所有的人都还沉浸在到了中午都还沉浸在那种
2: 情绪当中，
1: 对，非常 emo 的情绪当中。但是他们这个领导呢，就早都已经置身事外了。然后包括可能上午开会的时候，他们这个领导跟其他部门的领导吵了一架。那换作我们，可能说在这一天如果再见到这个人，都会觉得，哎呀。就很尴尬嘛，
2: 嗯，
1: 但是他说他们这个领导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然后和这些领导们中午的时候又出去吃饭呀，就是谈笑风生的这种，
2: 嗯，
1: 后面他就问他，就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啊？
1: 然后他就讲了几个他自己应对这些事情的一些办法，
2: 嗯，
1: 就比如说不要被情绪所裹挟呀，
2: 嗯，
1: 你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工作，
2: 嗯，
1: 对吧？那就是很多时候是解决办法是比较重要的，等等等等。
2: 是，说到吵架这个事情啊，我之前想到了就是在网上的一些段子，就说以前比如说跟同事吵架的话，可能就是一来一回，
1: 嗯，
2: 然后所以现在呢，有些人就总结出来了，比如说对方在和你吵架的时候，
1: 嗯，
2: 或者说对方主动挑起这个事端的时候，
1: 嗯，
2: 你只需要淡淡的说一句，
1: 嗯，
2: 你现在这个反应是想被理解还是想吵赢我，
1: 哦，
2: 对方肯定当场就愣住了，
1: 对对，他就完全想不到你会有这么一句回击哈。
2: 是
1: 60岁也不忘初心，说想办法拿捏老板，那你这真是太厉害了，你这拿捏你也得有本事才行。
2: 对，
1: Jimmy 他说电脑的关于 Word 的使用技巧啊，但凡是大学生自己做过论文基本上就都会了。
2: 是我们当时写论文其实也是会要求一些固定的格式的，
1: 嗯，
2: 包括这个字号包括这个字体，
1: 嗯，
2: 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不然就被那个指导老师给你打回来了。
1: 对，
2: 嗯，
1: 这女生面试的时候说的技能在日常工作当中就能体现出来了，不是靠嘴巴说说的，所以啊这个对于
2: 还是多做事吧，
1: 对入职的人来说还是多做事，
2: 嗯，
1: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2: 是，所以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可能的确在职场当中的话有一些技能是我们在慢慢慢慢踩了很多坑之后才能够学习到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的确会走或者说需要走一些弯路，
1: 嗯，
2: 才能够让你在职场当中有所成长。
1: 对，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就说要认真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每一次亮相。
2: 嗯，
1: 他说到这个亮相可能不光是你在领导面前，可能你给领导发邮件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方式。
2: 对，有一些朋友总结了一下哈，比如说工作留痕，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哦，
2: 我们刚刚说到的邮件其实也是一种，
1: 嗯，
2: 包括你的微信当中的沟通也是一种，
1: 嗯，
2: 还有就是及时汇报，
1: 及时汇报，
2: 很多人其实就是不会汇报工作，
1: 嗯，哎，有的人就是在工作当中不知道怎么沟通，
2: 嗯，
1: 对吧，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一定要准时，
2: 是，
1: 嗯，准时有的时候能够给你减少10%的这个麻烦，你也可以提前来规划，
2: 嗯，
1: 就说明你对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视的。
2: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整体的工作环境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复杂，就
2: 是
1: 不站队，
2: 嗯，还有就是学会拒绝，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于刚刚步入到社会当中的很多学生来说的话是不太懂得的，
1: 但是我个人哈真的觉得如果你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2: 那个时候还是不要拒绝他，
1: 对，你不要拒绝他，就是让别人会觉得你一是你有边界感，第二就是觉得你，
2: 嗯，工作不配合，
1: 对，主要是工作不配合这个事，
2: 嗯，对，所以慢慢慢慢的比如说你实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忙不过来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2: 可以适当的拒绝，
1: 嗯，
2: 来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这个路况哈，
1: 好，
2: 截止到9点23分 S81 海口联络线，
1: 嗯，
2: 南往北的方向纳梅立交桥往这个新大洲大道匝道的这个位置受事故影响。

0: 响，目前对匝道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引导直行，由这个琼州大道下高速。
1: 嗯，
0: 包括刚刚说到的海秀快速路这会儿还是在通行缓慢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好走了哈。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视频直播的这种方式，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正在开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
0: 是。
1: 那在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反诈的这个专题，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聊到的每一期其实都是干货，今天整体的角度可能跟之前相比还是略微有所不同。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所以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到疑似电诈的这种短信或者是电话，有什么新的套路让你给遇到了吗？
0: 是，
1: 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
0: 萌这边也说到了哈，说最近接到了什么租房的电话，是新型诈骗吗？你可以再来补充补充，完善一下。
1: 嗯，
0: 那我们提前进入到半点报时，稍微调试一下设备。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9: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9:23左右 ,S81 海口联络线南往北的方向，在纳梅利角往新大洲大道的方向的匝道是有事故。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交警已经是对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我们需要往前直行，走琼州大道来下高速。再来看回市区，海秀快速路目前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是在往龙坤南南大桥这个方向的匝道前，在中级人民法院这一段的右侧车道，上一时段看是有两车相刮了，拖车和交警是都是在现场了，大家呢需要靠左侧来缓慢通行。现在呢拖车和交警刚走，这一段呢也会逐渐的恢复到顺畅，现在后方的车流尾部是排到了金垦匝道口的位置。再来看到滨海大道，上一时段滨海大道和太华路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是拥堵缓行，现在呢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没有绕行这个龙华路的必要了。再来看到龙华路海一段，龙华路在海一一附院的位置同样是受到施工栈道以及短时车流量大的影响，主要是在门诊楼的位置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龙坤北南大立交桥桥下的路口的位置。持续来关注到秋海大道，提示各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依旧是在持续封闭施工当中，封闭的期间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已经可以走了，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是走不了的，那这一段货车我们需要提前来绕行。我们也提示北往南从滨海大道方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话，提前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
10: 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

0: 山姆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视频直播，音视频同步的呈现，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依然是关于反诈的这个内容。大家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来看一看。
3: 对，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S81海口联络线，南往北方向，纳梅立交桥新大洲大道匝道呢，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对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引导直行到琼州大道下高速。同时呢，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哈，龙昆南这个路段，目前是海秀中路是有行驶缓慢的情况，受到事故影响，警力已经在场处置了，车头缓行，请途经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
2: 没错，说到反诈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接到什么类似诈骗的这种电话或者是短信？一个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来留言，然后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
3: 是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个自驾的活动哈，
2: 这个大家
3: 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
2: 直接回复自驾就行了。
3: 嗯，
2: 来，我们请进今天的嘉宾是海口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陈静和。陈警官您好，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可以把话筒再拉近一点，
3: 拉过去一点点可以。
2: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手机里面收到的反诈提示越来越多。昨天我爱人他还接到了9610的这个预警的一个电话。我说虽然你可能自身现在没有说真的被骗或者怎么样，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你一定要警惕起来。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反诈的宣传海报也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
2: 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在和大家每周每周来分享到反诈的一些知识。就是现在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反诈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感觉到身边有人在被骗，而且这个骗术现在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刁钻的。
4: 他就是随着我们的那个
2: 打击力度变大，
4: 然后他们的那个手段他们也会更新，
3: 也在升级，
4: 根据我们的打击力度来更新他们的那个骗术。
2: 没错。
3: 所以你会发现啊，骗子的目标是越来越精准了，他的手法也会越来越定制化了，并且针对人群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根据公安部发布的这样一个数据，上半年全国电诈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了 15.6%， 那发案数呢已经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了，这说明的确我们这个民警的打击工作哈的确是见效了。但是公安部刑侦队呢也明确指出说，当前的这个电诈案件依然是多发高发，那比如说刷单返利，还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等等10类高发的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而其中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造成的损失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 40%。 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也大多都是这种类型。
2: 对，我们刚才也说到他们现在呢不再是广撒网了，而是呢这种针对不同人群设立不同的剧本，未成年人、大学生、宝妈、企业财务，包括这个独居老人。
3: 是，
2: 那骗子是怎么找到你的？他们说了什么能够让你相信？他们又是在哪一步动了你的钱？你又能在哪一步把他给拦住呢？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会通过不同的一些案例请陈警官跟我们一来做分享哈。
3: 那第一个案例的话，我们请陈警官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吧。这是关于不配合就拘留，然后一个女孩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远程操控的这样一个案例。
4: 就是在2026年的7月15日晚，浙江台州天台县三河镇，一个11岁的女童小周，她用平板登录她的那个 一个 APP 拿来练歌，
2: 嗯，
4: 然后。

0: 那那个房间内有一个陌生的网友，自称是广西公安的，称这个小周呢卷入了一起诈骗案，要求线上配合那个核实自证清白，否则就采取拘留的措施。那小周就取了他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然后被诱导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展示了他的那个母亲的微信余额呀，绑定了他母亲的这些银行卡，然后他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母亲的那个微信支付密码嘛，然后就对方远程指导他重置了一个统一的简易密码，并就是让他逐条报送他手机里面收到了短信验证码，然后多笔资金连续转出了之后，对方又勒令这个小周立刻删除这个短信记录，避免他的那个母亲发现。然后小周的母亲进到房间的时候，看见手机持续的弹出这个转账的这个提示框，然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损失了这个8000多块钱。
1: 这个在暑期当中是真的很容易中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骗子呢，他会用拘留这样的一个词去下一个11岁的未成年人。
2: 是，
1: 那成年人可能有一些人都不是说很明白，就是说警方的传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司法的这种程序哈。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拘留这两个字，它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的。那这是不是一种就是被害人画像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呢？
0: 对，就是这是针对这种未成年人嘛，他就是比较精准的，就是制定的这种话术的话本来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话术，就比如未成年人对我们公安机关这边就是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什么警察叔叔这一些，他是有那个比较天然的这种公信力的，对我们公安机关这个形象。
1: 对，
0: 然后他未成年人对法律的这个了解，他还是有存在一定的那个空白的。
1: 是的，
0: 他是不太清楚这拘留啊传唤啊这是涉及到什么，他只知道拘留啊可能我要被关进去了，就有点害怕，这就是骗子拿捏我们未成年人的一种手段。然后这个孩子呢还有一种就是对那个成年人的针对，就是对于成年人的那个防范的那个意识还是会就是低一点的。
2: 是的，
0: 所以他也分不清楚这个网上是真实的民警呢还是假
2: 的
0: 这种
2: 民警。
0: 对，就很容易被骗。
2: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小北这边发过来信息说，想咨询一下比如说被朋友诈骗到哪种哪个地方，或者报警效率是比较高的，然后金额也是比较巨大，我们请这位朋友来详细的补充补充，看看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像被朋友诈骗这种是不是有的它往往是属于经济纠纷类的。
0: 这种也是要具体区分，就是如果他是借款的话，这可能就不构成诈骗。
1: 没错，
0: 但如果是说我虚，他这个朋友虚构了一个产品或者是什么东西，让他就投资啊这种的话，但可能也不构成电信诈骗，因为电信诈骗主要是不接触，线下不接触。
1: 对，
0: 他这种朋友应该是通过线下接触，有接触过，应该是构成的是普通诈骗，
1: 普通的诈骗。
0: 对，如果有具体的问题不明白，他们可以到就近的辖区派出所去咨询。
1: 对，那是最快速的。
2: 对，就近的辖区就可以了。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样一个案例哈，其实刚刚我们陈警官和大家介绍的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说远程指导，比如说重置统一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密码，这个步骤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比如说骗子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从获取设备到获取你账户的体系，包括清除你的这个支付密码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三重的突破。那么比如说站在刑侦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未成年人被害人这边的话，我们家长应该在手机或者说支付的过程当中预设哪些功能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0: 就是如果咱们的手机平常都会给到小孩子拿来玩的话，建议还是我们在手机上面设置那个青少年模式。就现在手机上面微信或者支付宝上面应该好像都能设置那个青少年模式嘛，然后就是微信支付宝它可以设置，就是单日单笔转账是设置的小额的，就不要设成大额的，然后就关闭那个大额转账和陌生向陌生账户转账的这个功能，然后还有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也关掉，然后这个银行卡的话，银行卡也可以就是假设就是我专门拿一个卡出来就是给孩子使用的话，这个银行卡也可以设置就是小额转账，就是限制他的这个转账
2: 消费。
0: 然后就是还可以就是如果是微信绑定或者支付宝可以绑定一个亲情卡嘛，就大额转账之前就是需要家长二次确认，看看有没有这功能可以开通一下。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微信里面是右下角我的，然后设置它是在，哎，我刚才刚看完有一个更多，
1: 嗯，
0: 通用里面有一个更多，然后它就有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1: 哦、
0: 嗯，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开启、
1: 嗯、
0: 但是大家还是看一下它未成年人模式的一些功能使用的这个条例。
1: 对，因为它开启之后可能有一些功能会受到一些受限。
2: 对，
0: 对，
2: 它可能有些功能就没办法使用。对，
1: 嗯，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尤其是在给孩子的这个比如说电话手表啊或者手机的使用过程当中、
0: 嗯、
1: 一定要设置多重比如说支付的这样一个权限，
0: 对，
1: 来守住我们的这样一个钱袋子。
0: 嗯，然后我们刚才还听到了一个细节、嗯、就是转账之后这个骗子勒令他删除短信记录，这就说明呢这骗子其实也非常清楚这个是就是是一道防线。那从我们预警的角度上来说，警方现在包括银行端对这种短时高频小额转账这一类异常行为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触发机制呢？
2: 嗯，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全国这边反诈中心这边推行的就是这个预警机制嘛、
0: 嗯、
2: 就是如果这个我们的账户频繁的就是在短期期间频繁的向陌生账户转账的话，可能会触发我们的预警风控。
0: 嗯、
2: 然后就是通过预警，我们会下发到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会就是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上门会去劝阻，
0: 嗯、
2: 然后不要转账这一些。
0: 嗯
2: 嗯，银行这边的话，据我所知的话，就是银行短期夜间小额转账多笔多次转账、
0: 嗯，
2: 他们也会触发他们银行的风控系统，
1: 嗯、
2: 那银行卡也会暂时的被他们的那个银行内部管控。
0: 嗯，
2: 对。然后就其实还是要提醒就是家长说就是要跟孩子说验证码这个东西不仅是提醒孩子提醒
0: 所有的人
2: 验证码这个、嗯、这一块就是谁要都不给、
1: 嗯、
2: 因为我们确实平常自己操作转账的时候到最后一步转钱的时候也是需要输入验证码的，
0: 没错，
2: 你就会知道骗子想要需要你这个验证码就是等同于拿了你的密码一样重要的、
1: 嗯、
2: 这种。
1: 来，我们来看看小北刚刚和我们补充到了哈，都说到了被朋友诈骗，然后到哪个警局，报警效率比较高，然后同时说到了说线下是不接触的，然后呢以这个虚假住院、造假图，然后伪造公职人员对话，还有这个假的这个卖房合同来骗取这个借口借款。
0: 你这个有点太复
1: 杂
0: 了，
1: 对吧？
0: 对，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到这个附近的派出所吧。
2: 就是他、
0: 嗯、
2: 他在哪里转账的，他就去哪个派出所，
1: 嗯、
2: 就是哪里管辖的那个派出所。
0: 银行的那个对应的是吧？
2: 他
0: 啊，转账。
2: 比如说他在手机上面给这个朋友转账，
0: 嗯、
2: 在本人是在龙华区的某一个地方，
1: 嗯、
2: 那就咨询一下辖区的派出所，看看是不是归这个辖区派出所管辖，
1: 嗯、
2: 他就过去、
1: 嗯，
2: 或者直接打110报警也可以。
1: 嗯，
0: 我个人建议还是直接去，因为他这个事儿会比较复杂、
2: 嗯，
0: 然后可能警方也会让你提供一些这种证据、啊、
2: 对，他需要提供材料。对
0: 对， 对、嗯，他是怎么跟你来联系的呀？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针对比如说小朋友，然后突然接到电话说、
0: 嗯、
1: 哎，你这边违法了，然后不配合就要拘留，拘留你、
0: 嗯、
1: 或者拘留你爸妈，那这种情况的话民警这边我们警官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给到这些家长或者说孩子们？
0: 嗯，
2: 像骗子可能就是会说这个假的这个通缉令，他们会添加就有时候会添加 QQ 给你发一张他们 P 好的这种通缉令、
1: 嗯、
2: 这通缉令可真了，底下还盖着他们的
1: 公
2: 章对、
0: 嗯、
2: 然后这种就是就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一眼假的，但是就是不接触这一类型的人、
0: 嗯、
2: 成年人也好未成年人也好，他们看到有公章有红头就是觉得这就是真的、
0: 嗯、
2: 然后上面其实还附了他的照片个人的身份信息，这些说的可真了。
1: 嗯，
2: 所以这些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就是这个通缉令就是真的，我就是被通缉了，就会相信这个就是网上的这个所谓的警察对他们的通缉令、
1: 嗯、
2: 所以就是要辨别这些，就是我们警方是不会就是通过线上啊或者是 QQ 啊这种或者电话里面来办案的，然后就是在线上给你发通缉令、
0: 嗯、
2: 我都能在 QQ 里面找着你了给你发通缉令的，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去找你呢？是不
1: 是
2: 这个道理？
0: 嗯，但是咱们警方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比如说针对什么样的案件情况来进行询问这种吗？
2: 这种我们一般不会在线上就是开展做笔录的这种询问、
1: 嗯、
2: 但是我们可能会电话通知你到我们单位来进行一个询问、
0: 嗯、
2: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合法的流程对、
0: 嗯、
2: 或者是我们会寄那个就是询问通知书啦这种到你的户籍派出所去这种，
1: 嗯，
2: 就一般电话我们里面不会采取做说我要在线上给你做笔录啦、
0: 嗯、
2: 做什么的这种不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端有一位朋友、
2: 嗯、
0: 他说上次跑外卖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方

0: 下一个单，他既不取餐也不送餐，就是让我去指定一个位置拍一下门牌号或者大门，后面果断拒绝取消了。
1: 嗯，
0: 哦，
1: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哪些类别的诈骗方式？
0: 既不取餐也不送餐，他和我们之前说的，对对对，
1: 他比如说和我们之前说到的，让你去线下取一个东西之后，
0: 还不一样
1: ，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送什么黄金啊，就用黄金这种，
2: 这种还不太一样，
1: 对，
2: 他这种拍照是不是
0: 可能他就
2: 网上说的那种查岗
0: 啊，或者是他就是想知道一下，但是他自己又不方便去，
2: 对，
0: 所以他下了一个这样的单子。
1: 嗯，
0: 天哪！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另外的一个案例哈，
0: 嗯，
1: 这是可能对公账户，也是可能和我们成年人相关的这样一些套路了。
0: 嗯，
1: 首先我们先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说把钱转到所谓的正规的或者说这个对公的账户是正规的交易吗？大家不知道的是哈，比如说骗子可能正是利用到了大家认为对公账户更加正规可信的这样一种心理，开始大肆的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0: 嗯，
1: 公安机关就发现了，在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诈骗案件当中呢，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有的人甚至被骗了上百万元。
0: 对，嗯，很多人在接触某个陌生的投资或者理财项目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判断的标准，有人看收益高低，有人看企业背景，有人看呢参与人数多少，那其中收款账户的性质就成了很多人觉得直观好核对也较为依赖的一个判断依据之一。
1: 嗯，
0: 那通常来说呢，也是不少虚假项目的收款账户，它多是零散的个人账户，或者是一些毫无关联的这种小微企业。那对于具备的一些相关金融常识的人来说，可能稍加核对就会发现破绽，所以很多人会把对公账户作为判断项目是否可靠的一个准则。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拿具体的一些问题来问一问陈警官哈。嗯，你就比如说为什么骗子他宁愿有的他会花500到1000块钱自己去买一套对公账户，
1: 是
0: 而不直接用个人账户卡银行卡去洗钱，就是这个对公账户他在洗钱的链路当中到底是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嗯
2: 嗯，对公账户呢它有个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资金流水可以更高，它的转账的额度可以更高，
1: 嗯，
2: 它的那个单日大额的转账它也可以，就是可以次数也可以多更高一点。
1: 嗯，
2: 那么就是我们的个人账户频繁的转账，大额转账会受到我们的银行啊，公安机关的这个监控和管控。
1: 嗯，
2: 但是可能对公账户的话，它因为本身它就是允许这种大额经营的流水，这个每日的这种，这个可能就是容易逃脱这个系统的管控，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远程操作也比较简便，他们对公账户它应该是有配备那个企业的优盾啊，或者是网银或者是什么的，它可以远程的操控，然后把就是接收到的那个诈骗分子接收到那个受害人的钱，
1: 嗯，
2: 拆解到就是底下
0: 不同的
2: 银行卡转出去，就是快速的洗钱分解你受害人的钱嘛。
1: 嗯，
2: 然后这个就是对公账户，它一般的那个账户名称就是这个公司的名字。
1: 嗯，
2: 这种就是合法的经营外壳的底下，就会降低这个受害人的警惕性。
1: 嗯，
2: 就是我转钱的是一个对公账户，它可能就会那个防备心不是太强。
1: 嗯，所以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因为其实我们说到对公账户的话，它其实是受到相关部门一些监管的。那所以
2: 市场监督管理局这类的，
1: 比如说骗子是怎么样拿到之后来实施诈骗的呢？
2: 挺常见的，有几种，就是一种就是我这个企业，它就是这种小的企业，就是需要贷款，提高我的这个贷款的额度。
1: 嗯，
2: 然后他就会在网上找嘛，他去银行可能银行这边走不通，
0: 嗯，
2: 然后在网上就刷说提高这个贷款额度，就是有那广告什么的嘛，
0: 嗯，
2: 联系着这些骗子，那骗子就说啊，我这可以给你刷流水，可以提高你这贷款的额度。
1: 嗯，
2: 你需要把什么营业执照啊、法人的这些身份信息啊，然后银行卡优盾全部给我，我来帮你刷流水，提高你这个额度，你后续就可以更高的这个贷款的额度了嘛。
1: 嗯，
2: 那这无形当中，你把优盾啊、银行卡啥的给骗子，他们就已经在完成这个就是转账的这个过程了。
1: 嗯，
2: 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招，就是去社会上面找这些，就是兼问你说，哎，找工作吗？兼职吗？
1: 嗯，
2: 就是去。去注册一个公司，
1: 嗯，
2: 然后你注册这个公司，我们给你多少多少个兼职的返利的点，或者是这种，
1: 哦，
2: 就是假设就是我是一个没工作的，
1: 嗯，
2: 我在路上会碰到一些人，就是说，哎，你去注册一个公司，我给你多少钱，
1: 嗯，
2: 然后我就用了我自己的身份信息，在那个工商局那边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
1: 嗯，
2: 然后去注册了一个银行卡。
1: 对。

0: 就对公账户，然后这些我把这一套给了骗子之后，那我能得个什么500块钱1000块钱的这种兼职费用，这种到时候就是这个法人信息是你，到时候就是骗子
1: 找到
2: 的，
0: 找到了，其实你不是骗子，对。
1: 所以这个对公账户这个事儿哈，前两天我也是看到有一个咱们官方的媒体就发出来这篇文章，然后最开始我也以为它只是针对比如说我们的财务人员之类的，但后面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也是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对，尤其是这个想要来钱快的一些人。
0: 我们近几年办的案件中，就是打了一个就是买卖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注册对公账户，其实骗了挺多全国各地好多人的钱了，这个公司，对。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哈，我们来看到小鱼说到了，说拍照的这个外卖订单啊，他也遇到过，然后客户呢让他拍定位周边的一些商铺，然后他就拍了一个360度的商店的照片发给对方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对公账户的这个，就是骗子越来越狡猾了，不管对方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在转账之前呢一定要多方核实，公司账户不代表它就是100%安全的，而且对于企业来说，咱们贷款一定得走正规的一个渠道哈。
2: 同时对于那些想赚快钱的朋友来说哈，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一些营业执照啊，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给你一些好处费，那100%一定是陷阱，
1: 是
2: 他可能用你的这个信息对公账户去诈骗更多的人。
1: 我们先稍微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跟大家讲到更加实用的那一些内容，包括今天呢，我们也会来讲到，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都说到，大家不能把验证码随意的给别人。
2: 是，
1: 那这个验证码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会儿再见，
2: 待会儿见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依旧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S81 海口联络线目前南往北的方向，在纳梅利郊往新大洲大道方向的匝道是有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交警已经是对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需要直行前往这个琼州大道来下高速。再来看回市区，市区目前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都还算比较顺畅，部分的路段通行缓慢。先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是西往东，在秋海匝道口的位置行驶缓慢，从匝道上来的车会稍微的多些，大家耐心等待。再来提示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海秀桥的路段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所有的车辆都走不了。那南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滨海大道方向走的车是可以走的，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是走不了。这一段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如果是从滨海大道方向北往南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我们提前来绕行海秀西路。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秀英大道，目前秀英大道整个北往南都是车都缓行了，从这个向荣路的路口开始往后排，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海南省商业学校的门前路段。通过各个路口的这个监控来观察，大车的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应该是有受到在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有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大家如果是经过秀英大道北向南，我们一定要尤其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宿。

0: 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

0: 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庭装饰特约播出。
3: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反诈的这个板块。刚才呢，在上我们广告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跟我们的嘉宾来聊了聊，发现哇，现在骗子有很多的这种诈骗套路，他还真的未必就是说对，越新越能够骗到人，往往还是一些我们听起来老生常谈的一些手段。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陈静和。陈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3: 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案例吧。
4: 传统的案例是吗？
3: 对，
5: 就
3: 是怎么回事呢？
5: 就是这几天就是发生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我在京东上面购买了一个耳机，然后呢这个商家说啊，我把钱退给你吧，然后我这个耳机给你寄到付，耳机到了之后你直接扫码就是转账给快递员，快递员会给钱给我，然后呢这个朋友就信以为真，等到快递到了之后，他购买的是苹果耳机，那么苹果耳机你到货了之后，他那个壳子上有那个二维码嘛，得扫的它是正品，然后完了扫钱给那个快递员，完了之后回家拆开这个耳机，发现啊，两个耳机的那个序列码是一样的，连在手机上面的那个感觉音质也不对，就一看就是个假货，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你钱已经扫给那个圆通公司，圆通公司会再转给那个人了，然后你这个交易其实不是在京东平台上面发生的交易，那京东平台这边就可能也会推卸责任，说啊，你这交易不在我这边交易的，我们这边也没办法给你做管控，或者是就是承担一些责任什么的，那这其实这个界限是挺模糊的，但其实他收到假货的话，可能这边也不太归我们公安机关管辖，可能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问题。这个就是说大家也是要谨防自己，就是在网上交易的时候，就是这种线下交易转到线下来交易，说这种就是要注意一下，这其实跟早期的这种就是广撒网，骗子广撒网寄那个购物卡，这种是一个原理的。
3: 对，因为咱们不管是京东还是说淘宝还是其他的平台，它除了有我们很多比如说苹果的官方入驻之外，它会有很多这种私人的店铺。
5: 对，
3: 那你如果说这个钱我是打到京东啊，或者是打到这个淘宝上，它都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管。
5: 对，
3: 就比如说支付宝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监管。
4: 是的，
3: 那你货物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我申请了相应的一些这种申诉，
4: 比如京东淘宝一些服务，
3: 对，那他这个钱是不会打给那个卖方的。
5: 对，
3: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平台给
5: 绕开，
3: 对，
5: 绕开了，
3: 那你就相当于真的是一丁点保障都没有。
5: 对，没错。
4: 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我应该是高考结束之后读大学的时候，我那会儿是买手机，也是在那个平台。那会儿其实我对比如淘宝啊、京东不是特别的
5: 了解
4: ，然后我就去到了那个平台当中。那个平台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也是入驻了很多的一些商家，而且比如说北京啊、什么中关村呐、那些就是卖手机的店。我当时买了之后呢，它其实是有货的，然后那个店员就告诉我说，应该是我私下转给他的，也是比如说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下转给他之后，他给我寄过来了。但是寄过来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那个手机，其实是另外一个杂牌的，就非常差的质量的那种。我一到肯定不是那个啊，然后我就联系他，就已经联系不上了。
5: 对，
4: 然后你找比如说找那个官网的客服，客服说一再提醒大家就不能够通过线下的交易，因为你转给他你钱是直接进他的账户了，比如说他马上把这个钱给提走了，我也联系到了支付宝，支付宝说我们这边查了他账户，他已经到账之后就立刻把这个钱转走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止付，所以就是对于大家来

0: 来说的话，还是要通过正规的网站、正规的购物平台，才能够谨防这种事情，比如上当受骗呢。
1: 现在去找这京东找这个商户，他那商户已经关闭了，你也找不着他人
2: 了。
1: 对，
2: 所以今天通过这个事情哈，也是给我们广大的这些网友们来提个醒，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有遇到类似于这种，你就可以100%确定他肯定是骗子了。
0: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的一个案例了。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北京的市民王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哈，从网上购买了一张境外的电话卡，激活不到20分钟，就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这个工作人员电话，说啊，你这个名下有一张在上海办理的电话卡，用于诈骗引流，要对这个王先生来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随后，所谓的这个入境处哈，顺势为这个王先生转接了这个所谓的上海的警方。
2: 然后在接下来这16天的时间当中，这骗子不断的变换身份，一会儿冒充入境处，一会儿冒充上海警方，一会儿又刑侦支队支队长，一会儿又检察院的检察长，给王先生深度洗脑。骗子呢捏造说他涉及到国内特大洗钱诈骗案，名下有200多张涉案的银行卡，其中一名受害者呢是单亲母亲，说因为你这个事情已经上吊自杀等等这样的一些剧情，并且出示伪造的逮捕令和最高检文件。王先生呢被要求到一个酒店去监视居住，要24小时打开他的视频会议，骗子就在会议另一端全程值守。那在这10多天的时间当中，骗子们也是软硬兼施，每一步呢都给王先生留出所谓的一个选择空间。
0: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是非常自愿的配合哈，并且比如说教他编写什么自白书，然后交代社会关系和经济情况，还交给他一些话术来应对，比如说亲朋好友打电话来咨询来询问，直到王先生转出第一笔款项之后，海淀分局的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然后民警通过9610联系，被王先生拒绝之后哈，转而联系到了王先生的母亲、领导、同事，发动亲友合力劝阻，才把这个王先生从骗子控制下给抢了回来，保住了400多万元。
2: 太可怕了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听下来之后，陈警官觉得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去设这个圈套的？
1: 首先他是把自己隔离在那个酒店里面16天。
0: 是。
1: 但我觉得洗脑这种东西可能我们不太理解，但是确实是会有人会被洗脑，就是而且是16天比较长的时间。然后那呢他个人的身份信息呢，其实诈骗分子他其实已经锁定了这个人了，他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卡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证啊、姓名啊、电话呀、联系方式啊、家庭住址啊、这些他其实都有了。然后他建立的这个就是你王先生涉案的这个假象了之后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出入境了、上海警方了、什么刑侦支队长、检察长的这种多个部门的这种身份连环施压，就是给他的心理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了。然后他又在就是隔绝了对外的一切的沟通，又在酒店里面独居，然后24小时还要被这种骗子什么
2: 监控。对，
1: 就现在哪个人会被这种24小时这种监控这种然后
0: 还让他和这个亲友疏远
1: 啊。对，然后对他的这个心理造成了这种就是比较沉默的成本嘛，就十几天的这个话术连环的攻击了之后，就是受害人就是其实这个精力已经被他们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后就忽悠他转账了。
2: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真的很可怕。而且你看在这个案子当中，骗子用了16天做局，冒充了至少4种身份，而且呢还搞了24小时的视频会议，就说明我感觉骗子手里面他是有针对这个人，他会有一个完整的剧本杀。那从反诈劝阻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长链路洗脑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1: 你这种就是像他这个案例里面说的，他96110的电话他是不接了的。那么我们劝阻的第一步肯定是先给他打电话沟通。
2: 对，
1: 那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不接，我们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确定他人的准确的位置，他地点在哪里。我们想要上门劝阻的话，可能还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来寻找他在哪里。然后就是他这个骗子轮番他切换了多个身份来诈骗了这个受害人了之后，他反而不相信我们是真实的那个公安机关，会相信电话里面的这些
0: 是
1: 真的。然后他就是还编了那个话术说不要跟就是亲友啊接触了这些。那么反观我们，如果找不到这个受害人，我们肯定会寻求他的
0: 亲
1: 友来
2: 帮助。
1: 对，就是找到这个受害人，但是他已经切断了跟亲友之间的联系。

0: 那其实是很清楚，
1: 对，
0: 民警的一些操作的办法的，
1: 给他围起来，就直接给他围起来了，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至于就是让我们拒绝接这个96110的电话，他在话术里面肯定也讲说，就是这个96110电话反而是假的、
2: 嗯。
1: 你如果接了这个96110的电话，反而对这个案情会加重，就是你可能会涉案会更深，
2: 嗯、
1: 那这种人家肯定会更害怕了呀。
2: 对、
0: 嗯。

0: 不用接了，直接就挂断了。
1: 嗯，
0: 然后你这种事情你至少要告知你就是身边的一位亲友，就告知一个人，然后就是不要就是下载这种视频会议啊、
2: 嗯、
0: 什么屏幕共享的这类 APP， 然后什么24小时监控的这些、
2: 嗯、
0: 就是不要再轻信这些。
1: 嗯，
0: 然后就是自称是公检法的、
2: 嗯，
0: 就是自称是公安机关的，你已经涉嫌诈骗了、嗯、就是需要配合我们线上24小时什么做笔录啦、
2: 嗯、
0: 监控了，这些肯定是
1: 假
0: 的， 假
1: 的。
2: 对，
1: 对，
2: 而且你想，如果是真的警察，他哪怕是给你打电话，就是说可能是询问类似于这种哈、
1: 嗯、
2: 你如果说那我要去公安局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你这个人，
1: 嗯，
2: 那如果是真的警察他肯定是不怕的呀。
0: 对、啊、
2: 但是如果是假警察，
0: 你过来我单位找我。
2: 对，如果是假的他马上就会说，他说你现在不能离开那里，
0: 对，
2: 是之类的，
0: 对，就待在这个屋子里面、哦、直到你转账、
2: 哦、
0: 那我们公安机关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公安机关不会让你转账，这才
2: 是
0: 重点。
2: 没错、
1: 嗯嗯、我之前遇到过公安机关给我打电话，应该就是某个辖区的这个民警、
2: 嗯、
1: 但是当时是核对，比如说因为现在无人机监管比较严格、
2: 嗯、
1: 他是核对有没有买无人机，然后我说其实这边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2: 嗯、
1: 然后他核对了一下之后，哦，就说好的，了解了、
2: 嗯、
1: 然后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如果骗子的话，他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些比如说系统性的这种诈骗的套路和方式、
0: 哦、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系统里面登记了这架无人机啦、
1: 嗯、
0: 然后因为你这个无人机是咋了咋啦、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你有一次高飞的记录，然后拍到什么什么东西啦，要转什么什么钱，然后才能解除你这个记录啦这种就是假的啦。
2: 是的，那针对刚才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骗局，就是陈警官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提示？
0: 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就是第一个接到这个电话就马上挂断、
2: 嗯、
0: 第二个是就是如果就是说警方告诉你说你涉案了或者什么，及时通知家属、
2: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给陌生账户转账，然后公安机关是绝对不会让你们转、
2: 嗯、
0: 就是
2: 转账，
0: 转账这个，然后我们也没有对公账户这一说、
1: 嗯、
0: 我们没有安全账户这一说，我们没有。
2: 没错、
0: 嗯、
2: 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案例啊。
1: 是，
2: 这个案例呢也是让我们哎呀听完了之后大家先听听看吧。
1: 嗯，
2: 在前不久啊，江苏南通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李先生在自家的店里哈、啊、他是有一个店，接到了一通境外电话。
1: 嗯，
2: 对方自称是南通市公安局的警察，准确报出了他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谎称说你在这个上海办理的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要将他逮捕到上海接受调查。骗子随后呢，通过微信就发来了一张盖着红章的刑事逮捕令，这李老先生瞬间就慌了神。
1: 然后这李老先生上钩之后哈、啊，骗子连环抛出了一些套路，比如说、
2: 嗯、
1: 这个案件是保密案件，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2: 嗯、
1: 否则罪加一等。所以为了彻底的控制这个李先生，骗子要求他购置新的手机，办理新的手机号，下载所谓的这个学习强国 APP 来加入到了专属的群聊当中、
2: 嗯、
1: 并且为李先生分配了一个代号叫做07、0971哈、
2: 嗯、
1: 要求每天3次必须要报备他的行踪，实行全天候的管控。骗子呢还这个教唆李先生说，如果民警走访或者是电话询问境外来电情况，你就回答说接到了，但是直接挂断了，以此来干扰警方的这个预警劝阻。
2: 你想连日来的这种恐吓管控让李老先生是寝食难安，等到他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时候，骗子就诱导他将名下所有银行卡资金都转入所谓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安全账户去核查、
1: 嗯、
2: 那他就把自己60多万块钱资金分批转入到了支付宝，准备集中汇出。就在转出钱的最后一刻、
1: 嗯、
2: 他突然就想起来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警官就上门做这个反诈宣讲，然后他就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啊，第二天他还是直奔这个派出所求助。那民警当即判断这个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最后这65万块钱是全额保全。当时呢警察就在看他每日汇报的时候、
1: 嗯、
2: 那聊天记录真的就是触目惊心，7月11号几点几点0971一切正常，7月12号几点几点0971，你就觉得天哪，这就让人背后发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事情、
1: 嗯、
2: 它整体的套路跟上面的那个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0: 差不多，
2: 但它可能又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独居的一些老人、
1: 嗯、
2: 他可能平时跟子女的联系并不是很多。那针对这一类的独居老人的话，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
0: 嗯，就是独居老人的话，他这个 通过案例来看的话，他就是已经可以就是精准的爆出这个老人的个人信息。
2: 对，
1: 是的。
0: 然后他还发了一个逮捕令给这个老人，就像我刚刚跟安琪聊天的时候也说。

0: 我这个逮捕令不接触的人可能真的
1: 就是完全不了解，
0: 不太了解那个逮捕令，他们真的做的就是上面写的什么逮捕令，然后你的个人信息，然后你的那个证件照也会卡在那上面，然后底下就是一个红章可真可真了。这然后老人的话可能就是会对这个逮捕令会害怕嘛，然后就是他会有一个保密的这种绑架这个老人的这个心理，就是反复强调这个案件它是保密的。
2: 对，
0: 然后就是你如果泄露案情的话，跟你的子女说的话，这个导致案情它会加重。然后这就导致这些老人就不敢跟他的子女啦，或者是求助社区民警的帮助。然后他还要求就是老人购买新的手机号码，
1: 是
0: 隔绝
1: 切断之前的那些联系。
0: 对，然后用新的这个手机号码和新的手机设备跟骗子联系嘛。然后那老人就原来的这个手机号码就接不到这个96120的预警了。
2: 哦、
0: 对,
2: 对，
0: 然后那么子女的来电可能他也接不到了，
2: 是的，
0: 所以就可以就会导致骗子就攻击他的心理防线，然后导致这个老人被骗。然后久而久之他就就会就是心理受到这种驯化了之后，可能就是会打钱给骗子了。
2: 对，怎么说怎么做了。
0: 但是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有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我真实的这个劝阻的过程，就是他这个老人他其实之前是那种单位的退休老人，按理来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阅历跟那个知识的。然后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干啥，就是每天微信里面刷那些公众号啊，或者是那种加了各种各样的那种群聊卖东西的群聊。然后他的子女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我的家长被骗了，但是子女怎么跟他沟通他都不听。他就会说我不转账，我绝对不可能会转账的。但是他的子女就反而就觉得不信，因为子女可能也不跟他住在一块。然后就打电话来咨询我们分局，说能不能这个民警跟他
1: 劝阻一下，沟通一下，
0: 都不是说让我们上门劝阻，可能就是说先让我们打电话劝阻一下，就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会不会是涉及到诈骗。然后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电话给他搞了个宣传啥的，然后后面就是可能也没有到就是转账的这个地步。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新的案例，是关于验证码的。在锦州市公安局披露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呢，市民吴女士购买了这个游戏账号，被骗了400多块钱之后，在 APP 当中咨询怎么样才能追回，被陌生的这个网友诱导啊，然后把这个银行卡还有这个验证码发送给了对方，结果银行卡当中被刷走10000多块钱。市民王先生呢，接到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电话，以这个航班取消然后赔付延误险为由，诱导他点击链接并且输入验证码，随后呢银行卡被扣款了差不多4.9万元。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疑问哈，就觉得哎，我既没有给密码，然后这个骗子其实拿验证码没有太大的用处啊。我们请陈警官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就骗子拿到这个验证码之后能做什么事情。
0: 首先骗子是已经掌握了你本身的个人信息，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可能密码甚至他们都掌握。然后他第一步他有了这些信息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平常其实微信支付宝什么的基本上都绑定了银行账户。然后骗子利用了这些已经获得的信息的话，就是绑定了他的这个银行卡，他其实可以通过一个什么无卡快捷支付啦，或者是账户的这个直接付款的话，到最后一步就是输入一个验证码，他就可以付钱了。他其实都不需要你输入密码，这验证码只要一输过去，这钱就转走了。
2: 的确是太可怕了啊。但是呢，骗子他们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产业链的，是不是？包括就是说网上去购买你的一些预留手机号啊、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这些，然后包括呢就是知道你的一些平台消费等等等等。那我们说短信验证码是无论哪一类型的验证码我们都是绝对不能透露给别人的吗？
0: 就是验证码的话只能是本人自己操作，就是用于就是自己使用，就是任何客服啦、公检法啦、什么游戏客服、理赔人员、保险人员要求你要这个验证码的话，就是直接挂断拉黑。然后就是短信的内容，你要看这个短信验证码有没有内容，就是说包含转账啊、扣款啊、银行卡解卡、改密码了这种字眼的验证码，那肯定是不能给的了。然后就是 或者是就是你的手机突然一下没信号了，
2: 嗯，
0: 那有可能是骗子远程操控了你的手机，在控制你的手机卡，
2: 哦，黑屏了就会，
0: 对，
2: 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马上怎么办？发现
0: 如果手机黑屏的话，马上把你手机的那个 SIM 卡拔出来，
1: 嗯，
0: 完了之后远离 WiFi 的环境，因为你 SIM 卡没有了，可能连 WiFi 也可以
2: 连
0: 网，连
2: 不上，
0: 对，
2: 嗯，
0: 连网你肯定要离开这个有 WiFi 的环境，
2: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你卡本身手机里面绑卡嘛，拿着你的银行卡、实体卡，赶紧去银行，
1: 嗯，
0: 改密码，
2: 嗯，
0: 把钱先转到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2: 嗯，对，
1: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10:29，我们再次感谢今天陈警官和我们分享到。然后今天其实和大家分享到了5个案例哈，
2: 嗯，
1: 表面上花样其实有所翻新，但底层逻辑呢，其实只有一个，就骗子在用，比如信息差，
2: 嗯，
1: 心理压强，或者说一些流程操控，把这个被害人隔离在正常的这个核验环境之外。
2: 对，所以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谨记，
0: 嗯，
2: 公检法不会电话办案，
0: 嗯，
2: 没有安全账户绝不会索要验证码，任何让你单独操作换手机、什么删记录、报验证码的这种要求都是诈骗。那被骗之后呢，黄金30分钟之内咱们马上拨打9610或者110，止付成功率会比较高啊，
1: 嗯，
2: 守住钱袋子就是守住每一个家庭的安稳。也再一次感谢陈警官的干货分享。
1: 嗯，
2: 好，那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2: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比较顺畅，部分的施工路段需要大家多加注意。首先是龙华路海医医附院的门前路段，南段的话右边的车道是在施工了，门诊楼的这个门前车都缓行，提示大家直行的话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如果是去到医院周边停车上下客的话，我们就即停即走。来看到秀英区省人民医院的周边，同样也是秀华路的位置车会多一些，美俗路也是在美华路到秀丽路的这一段车都缓行。同时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是去省人民医院就诊的话，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小程序的页面的这个通行的小提示，美俗路的南门是职工消防急救的通道，就诊的车辆我们走秀华路的北门以及福记南洋市场的入口位置，现在呢是秀华路北门的这里车多，需要大家耐心等一等。再来看到秀英大道，现在呢秀英大道我们看到北往南的方向的这个拥堵已经是缓解了很多了，大家这会儿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红城湖路目前是和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缓行过了建国一横路的路口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

0: 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2: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暑假结束之前呀，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这个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1: 是，另外大家如果想要参加近期的一个比赛哈，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比如说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的小程序来直接报名。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反诈方面的内容。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也欢迎及时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0: 我们来关注到关于天气方面，看到海南气象网站这边接连发布到两条信息，一条呢是关于这个台风鲸鱼，它的位置呢是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在今天早上2点的时候，然后8点的时候是位于北纬17.1度，东经119.8度，也就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概是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在5号夜间到6号白天，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会是热带低压或者是热带风暴级，对我省陆地以及近海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哈、整体受到季风槽的影响，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像儋州、海口、澄迈、白沙、乐东、文昌、三亚等等13个市县，一共是58个乡镇，这个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最大的是儋州市光村镇131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海南岛的西南部会有暴雨的大暴雨。我看到三亚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乐东已经是由暴雨橙色预警直接改为了暴雨红色预警了。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话都有可能会下雨，包括这会儿的话天气也是不是特别好，阴天为主。那下午的话依然可能会有暴雨的情况出现。大家就尽量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的，在公司单位的，就稍微错峰一下那个时间段。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其实这个东西呢，对于大家来说，之前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简单提到过，但其实是提到的关于冰箱当中的李斯特菌。
0: 对，
1: 那这次其实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比如说一些致病菌，那同时呢关于食物的储藏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的。
0: 对，之前呢有一个院士他就说过，说微生物

0: 在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它是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那冰箱冷藏呢，可以将食材的温度降到40摄氏度以下，去减缓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完全抑制。
1: 好像说的是，比如说很多人会等说，哎，我今天中午吃的饭，没吃完，然后呢，我就等它凉了之后放进冰箱，然后或者说甚至盖着盖儿，然后就放在那个厨房了，这是肯定不行的。
0: 我们家每天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你这个放在冰箱里吧。我妈说，我一会儿就吃，我就给她算，我说现在我们就算1点钟，你5点吃饭，你这一会儿。或者4个小时，你要是说屋子里面开了空调那也行，有的时候屋子连空调都没，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就放，然后等我走了也不带
1: 放
0: 的。
1: 而且说的是你不要等这个，比如说电饭煲里边的饭凉了之后再放，说的是其实有温度的时候，比如说你吃完就立刻放到冰箱里面，
0: 对，
1: 尽管可能会冰箱耗一点电，但起码能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保障你食物的安全性。
0: 对，而且有些东西不是说谁吃完他都会拉肚子的，有的人可能免疫力
1: 肠胃比较敏感，
0: 对，免疫力比较弱的，那甚至有的人可不只是拉肚子。
1: 是，我们就来和大家简单分享分享吧，关于这个食材哈，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分类的，而且是分类储藏冷藏的。
0: 对，
1: 那比如说熟制的肉品、鱼虾还有蛋奶、豆制品以及切开的果蔬、剩饭剩菜，水分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所以需要及时的来冷藏。
0: 对，
1: 同时呢，部分食材不适合冷藏，那比如说我们热带的水果、香蕉、芒果，这些都是不太适合冷藏的，容易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那土豆、洋葱、大蒜这些其实比较适合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需要放到冰箱里面。
0: 是的，然后咱们一定要分区的存放，冰箱储食隐患之一就是生熟交叉污染，你像生肉、水产，它的这种汁液就很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的食材。那我们的冷藏室呢，应该遵循上熟下生，上层存放熟食、即食的食品，然后下层咱们是存放生肉、水产，而且冷冻室呢要保持在-18摄氏度，同样按照上熟下生，冰淇淋啊、生这个什么面点呀，都一定要放好。那食材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小份的存放，避免说反复的冻融。有的一大块肉，我这次吃的时候我把它整块拿出来关，关完之后我切一小块再整体冻上。
1: 建议大家比如说买回家的时候，你是菜市场买的、超市买的比较大块的，那就直接分装，分装好了之后再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冷藏室来保存。
0: 而且冰箱千万不要塞得太满，你一定要预留出来30%的空间，保障冷气循环。我们家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个冰箱已经用了10年了都没有坏，然后后面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冰箱怎么不制冷了呢？后来发现是因为东西放的太多，在冷冻那儿把所有的那个冷气循环全给挡住了。
1: 还有一种情况哈，对于大家来说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关于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它其实和过夜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包括密封的状态，以及存放时长，还有复热的效果。那所以我们在食用隔夜菜之前哈，需要先检查检查它食材的状态。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变色了、发黏了、发霉了、异味了等等那些情况，需要直接丢弃。不要依靠这个加热来杀菌。正常状态的蔬菜呢，也需要彻底加热之后来食用。
0: 是的，
1: 夏季常温之下哈，比如说荤菜剩余的那些叶叶菜，存放不宜超过2个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呢，就缩短到1个小时，需要尽快的放到冰箱里面来保存。如果是炖肉、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建议保存1到2天就差不多了。
0: 所以生活当中真的就是你这些入口的东西，大家都是需要格外格外的注意的哈。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海口现在下雨吗？刚才问了一下肉肉，反正在我们
1: 金
0: 坛这个片区是没有在下雨的。
1: 看看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海口市区其他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包括天气情况，都可以直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10:5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道菜哈，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是的，
1: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我昨天在超市买了一个叫做苹果胶，我来了之后跟张扬和肉肉都在分享。好贵呀，
1: 多少钱？
0: 它比正常，因为我是在远大的那个超市卖，远大的那个超市它卖的都是那种有点类似于竞品啊，是什么东西。它那边的苹果胶很大哦，我也先跟大家说，它有点重，很大，它单价是8块多一斤。
1: 那其实也还好，
0: 正常的苹果完全没有，不是正常的香
1: 蕉
0: 完全没有那么贵。然后呢，我就买回来一个吃，我发现哇，真好吃。
1: 你拍照了吗？
0: 它长、我带了一根来，
1: 它有点像那种芭蕉的
0: 感觉。对对对、然后后面我回家之后，你就说这个大数据，它真的是会
1: 就推给你了，
0: 它就推给了我东方甄选他们的。它那个我不知道正常是多少钱一斤，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券，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份。

0: 但是我刚才看图片发现它这个明显没有我买的那个大，它是小的、
1: 哦、
0: 我也回来对比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苹果胶，
1: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我觉得挺不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今天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是蒜香猪排、
0: 嗯、
1: 我看看有朋友反馈到天气了，是不是说报告这个白龙街道啊大晴天。
0: 嗯，
1: 那目前估计海口市区还没有下雨哈。
0: 对，
1: 另外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梅花肉，我们洗干净之后呢吸干水分、
0: 嗯、
1: 切成差不多一厘米的大块，然后用刀瓣呢在这个刀这个肉片的两边轻轻的剁一下，把这个筋膜给拍松，边缘有筋的地方划了两刀，这样煎的时候呢不容易卷起来，吃起来也会更嫩。把这个大蒜剁碎，小葱也剁成葱花。第二步我们就是把猪排放到大碗当中，加入葱段、姜片、生抽、蚝油、老抽、胡椒粉，搅拌均匀之后哈、啊、使这个肉片微微的发黏，我们再打入一个鸡蛋，搅拌均匀之后呢，加入这个三勺玉米淀粉，使薄薄的一层粉将均匀的裹住肉片，再盖盖腌制大概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下锅之前要挑出那个葱和姜来，就以免煎糊，或者说煎糊之后会变苦。
0: 嗯，
1: 那第三步肯定就是煎了。平底锅预热到中度温度之后哈、啊、然后呢在锅里面倒一点点食用油、把这个猪排呀逐个摊开，不能够堆叠在一起，先煎两分钟，底面定型之后，边缘变白之后，呈现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翻面，然后再煎差不多两分钟，厚一些的肉可以多煎半分钟左右。
0: 嗯，
1: 用筷子轻轻的按压，如果看不到血水的时候就可以先盛出来了。这个时候要准备一个料汁了，锅里面留少许底油，下蒜末，小火炒到微黄出香之后，我们加入生抽、蚝油、白糖和清水，开中火煮到冒泡，然后再倒回猪排，快速翻炒一分钟，使它的每面啊都沾上酱汁，汤汁变得浓稠发亮，就可以挂到那个肉上就差不多了。最后撒上葱花和白芝麻就可以了。
0: 太香了，实在是太下饭了。安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呢叫做椒汁豆腐啊，它是有灵魂的一道菜，而且外皮是酥脆的，里面又是软嫩的。咱们要去买那个老豆腐，怎么做呢？老豆腐先切成小方块，大概两厘米见方就行。切好之后呢，我们用厨房纸轻轻的按一按，把表面的水分吸掉，这样放进去呢它就不会容易溅出油来，炸出来的皮呢也会比较酥一些。
1: 嗯，
0: 然后锅里呢我们多倒一点油，油温烧到筷子放进去有小泡泡，转中小火下这个豆腐。刚下锅的时候不要马上着急翻，等表面定型之后再轻轻的去拨动，炸个四到五分钟，看到四面金黄，边角变硬了，我们就可以捞出来控油了。接下来呢，锅里面留一点底油，放这个蒜末炒香，再加入辣椒面、孜然粉、熟白芝麻，小火快速的翻几下，千万别大火，不然这个辣椒面它很容易发苦。接着我们就倒入一大碗的清水，加入生抽、蚝油、盐、白糖、胡椒粉，给它搅匀煮开。汤汁煮开之后呢，我们再倒入淀粉水，一边倒一边搅，搅到煮到这个汤汁微微的浓稠，能挂在勺子上面就差不多了。然后咱们就把这个炸好的豆腐给它装盘，热汁直接浇上去，最后呢撒那个小米辣、葱花和香菜，趁热吃就非常的好吃。
1: 嗯，两道菜哈，我们稍后把这个食谱也会分享到听友群。
0: 对，
1: 欢迎大家做了好吃的之后也发到听友群当中。
0: 我觉得最近我们群里面的朋友啊，大家有点懒惰。
1: 是的，
0: 就没有像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每天我们要打卡
1: 做饭的那么踊跃了。
0: 对，然后要给大家来布置布置作业。
1: 可以计划计划。
0: 是的，
1: 筹划筹划，
0: 我们最近也筹划一下哈。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有没有尝试过冻过的水果比新鲜的还要好吃？
1: 冻过的水果，哎，之前尝试过冻荔枝、冻桂圆，因为买的比较多，然后吃不完，你放冰箱的话，可能又它保鲜放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它放到冷冻里面，就吃的那个口感会和正常吃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我没冷冻过，但是我很喜欢吃像那个梨呀、啊，梨好像不太行，尤其是苹果，我特别喜欢吃熟苹果。那个冻梨和大鸭梨它那个冻起来是
1: 不一样
0: 的, 一样
1: 的。
0: 对、
1: 哦、
0: 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冻过的水果，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不是因为它变得更甜了，而是因为温度、酸度以及口感不同了。低温呢它会使可能这个水果它原来有点酸，但是它这个酸就不那么刺鼻了。
1: 其次呢，比如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哪些水果冻了之后会更加好吃。那什么草莓、还有这个芒果、以及还有这个葡萄都

0: 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冻葡萄，葡萄是可以冷冻的，因为它水分比较多，个头比较小，果皮也很薄。冻好之后呢，有一层薄薄的硬冰壳，咬开之后还会有一种爆汁儿的感觉。
1: 哇，
0: 里面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冰块，而是那种细碎的果肉的冰沙。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1: 感觉真的很不
0: 错。当然，你做那个冻葡萄的时候，可以选择那种无籽儿的葡萄。还有就是冻荔枝，就尤其是荔枝季节出来的时候，肯定很多人会买很多那种大的荔枝网。然后那种没有核的那种荔枝冻起来口感会更好。
1: 我们家会用冻荔枝做荔枝粥。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蓝莓你要吃不完你可以把它冻起来。冻起来之后干嘛呢，或酸奶也是挺好吃的。还有就是芒果和香蕉，它是天然冰冻起来，是天然的冰淇淋的那种
0: 口感。
1: 对，但是冻水果再好，咱也不能把它随便当零食吃，尤其是在三伏天。
0: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10:59哈，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这个内蒙古那边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啦。华子哥说大家不是懒惰，是放暑假了。好吧好吧。那一会儿呢是村长的技术总动员，明天我们是家装的板块。拜拜。
0: 拜拜各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施工的路段需要大家多加注意。首先呢是龙华路，龙华路在海医一附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有车多，南段的右边的车道是正在施工，门诊楼前车多缓行，大家直行的话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另外呢提示大家，医院的周边我们急停急走。另外呢，秀英区在省人民医院的周边秀华路的位置也是车多一些，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是去到这个省人民医院就诊的时候，如果您是患者可以注意看一下小程序页面的周边通行的小提示。如果您开车去的话，美俗路南门呢是职工消防的这个通道，就诊的车辆走秀华路的北门和福记南洋市场的入口就好了。现在这一段呢是秀华路北门，这里车多，尾部呢是短时缓行过了秀丽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一等。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到的台风生成的消息。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目前是热带风暴级，是8月5号凌晨的2点钟在南海的中东部的海面生成了。那8点钟中心位于北纬17.1度，东经119.8度，也就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北偏西的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是8米每秒。预计呢，鲸鱼将以每小时5-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的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的西北部的沿海来登陆。登陆时呢是热带低压或者是热带风暴级，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对咱们海南省的陆地以及近海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这是一颗蓝色的小药丸啊！
3: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2: 还是那个熟悉口味的开场，村长喂，我怀念那个什么海南城卖熟悉的口味道哥，你居然敢说道哥？
4: 村长，星期三，我怀念海南城卖口味的道哥。大哥来没有？如果不来，干嘛马上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Man. 大才哥，你今天得罪人了。
4: 村长，中午好，还打卡啦？
5: 玩意黑。
2: 刚才这个是坏坏那边的男人啊，哎呀。

0: 胡说 action， 来片伟哥，阿泰哥，你今天错到没谱了啊！拍马屁拍错了位置。来，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其实你们算规律都能算得出来，是吧？连续好几周了，那今天这位哥他都没来，所以今天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必须得是和一些药店呐、啊、非常接近啊。然后呢，他必须得是从这个整个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离我们最远端的一家店，从那旮瘩来的。那旮瘩在哪儿呢？琼山大道那旮瘩啊，那边的那家店叫什么呢？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那家店呢，也号称说是到现在依然还是啊，就是亚洲最大第一店的东风日产店，从那边来的销售经理兼他们的这个新能源大内总管，你们的谢维，伟哥你好。
1: 村长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
0: 哎、啊，
1: 不是药店的伟哥，卖车的伟哥、啊。
0: 那伟哥好像上周说是因为什么情况就没来成？
1: 是是是，有点事情。上上周
0: 哦，上上周、嗯、
1: 对 对, 对、
0: 啊、有点事情啊。所以这周来的是伟哥，刚才有人喊成喊道哥，而且还喊的是城外级的。对，
1: 城外口味也不对啊。
0: 对啊，所以
1: 啊，城外的口味不口味，
0: 就是阿才哥今天是错的离了谱了都
1: 啊。
0: 你看道哥，我人家每次来讲的是那个是
1: 儋州话，
0: 儋州话，
1: 对对对，
0: 对，他是儋州口音的。
1: 儋州，
0: 我想想，城外是谁呀、啊？
1: 城外是林哥，
0: 王先山，
1: 王先山。
0: 林哥是定安的，好像
1: 定安
0: 的啊，林哥是定安的。
1: 是。
0: 然后哦，城外的是不是？啊，陈万坤是陈麦的吧？
1: 陈万坤，
0: 或者是王先山？
1: 王先山吧？
0: 啊，好像是王先山是陈麦的。哎呀，真乱，
1: 真乱、啊。
0: 好嘞，哎，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啊。那来，接下来来看看今天呢，这个卡三。先来说下 number one。哦，今天 number one 又被这个上海，在上海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听广播的西格玛苏是不是又拿走了啊？然后第二位，肥波肥三叔，哎呦，第三位过，第四位会飞的鱼，一切随风，诺诺家天下，笑对人生，然后下一位这名字哈、啊，让伟哥听一下，叫坏坏面前的男人。
1: 为什么还要讲面前两个字？
0: 你能想象他之前的这个在我们节目里边念的名字叫村长后边的男人不？
1: 啊，这那这个是
0: 他现在叛变了，
1: 叛变
0: 啊！他现在成了别人面前的男人啊！后来我说他面前要是还有个坡，就应该叫什么坡呢？
1: 什么坡？
0: 面前坡嘛，不是？好，下一位哈，拖拉机队长，坏坏的小鱼，阿才哥，浩然哥，然后还有这一位，这村长的女婿又来了，说老丈人打卡，好，然后还有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还有风铃，
2: 湛江的小区路况，
0: 哦，我看看这条路况。
2: 路况，海事路西往东方向，距离龙坤南匝道前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最左边车道有一个大的包裹，一个几个包裹，就在路边路中间。
0: 嗯，好，谢谢风铃，我来刷新一下啊。好，下一位是魏平魏师傅。
3: 村长，村长来打卡了。
0: 好嘞，那就是河西何师傅，人家直接发了个伟哥好，结果又触发了关键词。那何师傅，你好好把那两条视频看一下啊。然后肥波肥三。

0: 叔说：“村长啊，经常对的就不是阿才哥呢，也是啊。”好嘞，于是乎，朋友们，您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谁呢？我刚才看完了，我真是觉得造物弄人呐。今天呢，本来按这个排位呢，这个第二位呢，结果刚好是肥波肥三叔。结果呢，第三位呢刚好是村长的二哥，你说这三和二颠倒了。所以呢，今天朋友们将会收听到的是954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有请伟哥，顺道呢让收音机前的各位阿才哥也记住听好了，伟哥的口音是哪里的啊？于是乎，伟哥，我们今天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QNC。
0: 哎，你们好好猜一下吧，有些人呢其实是知道的
1: 啊，
0: 有些人可能就是没用心记，他也没记住啊。正儿八经你也别说哈、能把就是你们日产体系每次来直播室上节目的这个所有歌的这个祖籍籍贯都能记下来也不容易啊。
1: 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你看我现在我记得都有点乱。这个我是反正定安的是有，成迈的也有，其中好像还有来过文昌的。如果要再加上之前你们还有什么，你们还来过小米那边，还来了好几位兄弟，那记得我简直是昏天黑地。对啊，最近好像小米没来上节目了啊。
1: 是
0: 啊，那小米那边，你们集团的小米那边现在最近怎么样？日子应该过挺好的呀。
1: 是，估计是太忙
0: 啊。对对对，没办法，人家是网红店。
1: 是，真是出比较多。
0: 对对对，这个换句话说呢，你们三家这个日产店呢，在燃油车时代呢，你们在海南算是很红很红的店。
1: 是是是，
0: 但算不算网红就不知道了哈。但是现如今呢，就是到了新能源啊，有时候一看你们那个店面就会觉得，哦，这是上一个时代的那种门脸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们几家店可以把那个就是根据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哈、也与时俱进一下。
1: 是，要把那个电头啥的要。
0: 听说我上周听说好像就是你们准备把这个海神店那边就是做成纯的新能源的这个 4S 店了，是不
1: 是？他们率先转型。
0: 哦，率先转型。
1: 对，就完全就不卖油车。
0: 哦，
1: 只卖新能源。
0: 对，只卖新能源。
1: 对，
0: 那你现在在的那个亚洲第一店呢？
1: 我们都卖。
0: 还是都卖哈、
1: 对，都卖。
0: 毕竟还也是就是亚洲区域里头油车也得卖。
1: 是是是。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朋友们，今天我们周三的节目呢，就是要和伟哥一起来聊聊日产旗下的各款产品。当然了，相对于我们整个节目来说呢，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和大家是聊这个新车的选购和这个政策。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看中了别的品牌的新车哈，最近也很喜欢啊，但是拿不定主意，那没事，别的品牌我和伟哥两个人一起合伙来忽悠您一下也行啊。啊，好，我们还要再欢迎几位朋友啊，欢迎老朋友以及这个潘师兄、潘师傅啊。接着将会听到的是魏平魏师傅的语音。
2: 村长，村长，我们的 Q05 后杠链的纹眉的，您认为是否一定要到 4S 店去弄呢？他们说去 4S 店排队时间很长，有必要吗？
0: 这个我自己觉得因人而异啊。你要像我这种的，我一般肯定我就不会去回 4S 店了。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是这个，一个是对 4S 店有极高的这个信任度，这样子我们听听伟哥的建议，毕竟你来自于 4S 店，
1: 对，
0: 然后你的很多思维都是会站在 4S 店的角度，我们顺道听一听啊。比方说
1: 啊，
0: 他这个
1: 是油车
0: 新能源车
1: 啊啊啊，
0: 他应该是电车，好像是那个长安起源的 Q05
1: 啊，
0: 但是那个就是说，如果站在 4S 店角度，像他这种车

0: 如果发生这个，你觉得是最好回 4S 店呢，还是干脆在外头就顺道把它解决了拉倒呢？
1: 如果说是对方全责吧，就是有保险理赔情况下，我个人建议是回 4S 店会好一点。
0: 哎，这倒是哈，
1: 是
0: 因为他这里牵涉到，如果通常你比如说他后面被撞，那多半是追尾了吧？
1: 对对 对，
0: 就是被追尾了嘛。
1: 是，
0: 那就是后方应该全责。
1: 是，
0: 全责的前提下。

0: 回 4S 店。
1: 是是。
0: 不过他们现在可能还有一点啊，回 4S 店恐怕工期长。
1: 哦，时间
0: 不够长。然后他们网约车师傅呢都想快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哎，不过也有一点哦，就是你这个工期里头它是有那个什么的，有一个叫那个补贴啊、不不不是，就是那个就是
1: 它是有个最低标准，就是它根据它的一个流水
0: 哦，对，叫误工费，
1: 误工费，
0: 哎，误工费
1: 就按据按照它的那个流水的平均，
0: 对呀、
1: 啊，几天，对
0: 对，你如果说 4S 店那边工期长的话，那你就得要向这个责任方啊，就要个误工费、
1: 嗯，
0: 可能最低标准一天是200块钱，
1: 是，
0: 那也不错呀，那比现在的我们节目里说的一天最高标准60块钱多了不少呀。我觉得为什么你干脆挣这个钱算了。
1: 但如果说是很轻微的问题
0: 啊，
1: 是吧？又不想耽误那个出车的话，就外面有认识的检处理一下也行。
0: 是，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后保险杠被顶一下啊，
1: 嗯、
0: 啊，其实那个问题是可弄可不弄的。
1: 是是是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你把对方的赔款拿了，拿完了你就接着跑车也行啊。但是自己跑呢，就是一天60啊。你要是说刚好你说我闲两天，我拿个误工费就找对方要200，如果对方不认。就是坚决不给，那你就再继续跟他打官司吧。打官司肯定能赢。哎呀，我的天，这个何西何师傅简直就是一个社会潜规则之王啊！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哪儿的潜规则他都懂。他这就上来补了一句说：“外面修保险。”由返点30到40。
1: 看来那个何西何师傅是吧？没少修啊。
0: 对，哎，真的，你别说，我告诉你
1: 啊，
0: 那个我上次还在调侃何师傅这一点呢。
1: 啊，
0: 就是这个有时候你跟他说起哈、啊
1: 嗯，
0: 就是路面上，比如说对海口道路的这个规则熟悉，
1: 嗯、
0: 哪个路口可以转弯，
1: 啊、
0: 哪个红灯可以直行。嗯红灯哦，啊，哪个地方是可以直行，
1: 啊，
0: 他全懂。还有就是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他什么东西他都懂，
1: 啊，
0: 然后呢，他会非常骄傲的说，这些事情你不问我，你问谁？啊，谁还有我懂？然后他先开始非常骄傲，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的潜规则，难道你不是靠出了交通事故才积攒下来的吗？
1: 估计是没少出。
0: 对，他后来事实证明啊，他确实是靠实战积累出来的。何师傅，我给你留面子了啊，我说的是实战啊。他正儿八经的是开汽车，也出完了啊，学习积累吃亏上当。对，他确实也上过当的
1: 啊，
0: 也被人讹过。然后呢，汽车也就罢了、
1: 啊、
0: 他骑两轮也被人讹过，所以都是血淋淋的场、
1: 啊、
0: 那个知识啊。他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哥们儿走过来，信心满满的说，我浑身都是经验。得了，不扯了，想想何师傅今天下午还要开车送我去机场，我这个是口下留情的。对，顺道跟朋友们请个假啊，今天下午呢就准备出游一个星期。那这个出游这一段时间呢，就要辛苦我们的这个救护司的三位小伙伴帮我带节目，一位是宋宋，还一位你知道是谁吧？
1: 那位真不知道，
0: 就刚才看到的那唯一的那位男士。你朋友
1: 那个我知道，那张扬
0: 啊，对。
1: 另外不是还有一个吗？
0: 还有一个
1: 啊，
0: 刚才我不是说那刚才那三位都在吗？
1: 啊啊啊！
0: 你回想起来不？
1: 回想起来，在对面。
0: 哎、啊、对，哎、啊、对
1: 对，
0: 那个宋宋是在对面。
1: 啊，
0: 还有一个是安琪。
1: 啊，
0: 哎。
1: 那我搞混了，我把安琪跟宋宋搞混了。
0: 好了好，说回来，说车的啊。我看看啊，何西何师傅说上个月刚拿了个带薪休假，那等于又出一次事故。
1: 啊，明白了，那
0: 伟哥都扛不住了，都给点赞了，我的天！
1: 这个原来就是叫带薪休假
0: 啊，带薪休假，那个网约界的带薪休假就是。

0: 也要靠误工费。不过现在说句老实话，能拿着误工费都不用操心呢，每天稳赚200多好啊。
1: 是。
0: 不过正儿八经的哈，石师傅在不？就是当初在海口网约界这个带薪休假这一块拿捏的最好的。苏师傅，哎呀，不行了，我快有点扛不住了。苏师傅这会儿坐在上海那边啊，可能又听不下去了。得了，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我们还是讲回到东风日产新能源那几款车。然后呢，这个那三款车呢，其实我们讲的也挺多了。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讲这三款车到来之前，先让伟哥先给大家先提前预告公布一个这个东风日产新能源的一个最新消息和车型。
1: 嗯，就是我们在预计在第四季度会上一款新的那个 SUV NX7。
0: 对，
1: 是
0: 一听编号就是八前面的一位
1: 七。
0: 那个也就是七马上要出，在第四季度嘛。
1: 对，
0: 我那还得好几个月呢。
1: 应该是九月，还没说具体时间，我预计应该是九月份应该会亮相。
0: 九月份那不是第三季度吗？我想想，哎，我这个
1: 十十一十二
0: 啊，
1: 第四，
0: 第三点几个季度，十十一十二是一个季度吧？
1: 啊，对。
0: 然后
1: 应该是预计应该是正式上市，预计应该会在十月份，还没出。
0: 那就是第四季度了。
1: 第四，对对对对，
0: 那就是第四季度了哈。好，那就是 NX7。那么我们这会儿就可以开始脑子里又开始进行一番这个云计算啊。我的云计算已经开始了。这个第一，因为它是七，所以它肯定比 NX8 要小。
1: 是。
0: 然后呢？第二个就会想到的，这个外形有可能跟 X8 又是走家族脸谱，因为我看了你们现在这个很明显啊，从 N7 到 N6 到 NX8 现在算已经是都是靠上谱了，现在
1: 是，
0: 这就真的靠谱啊，就靠着一张同一个脸谱，
1: 是
0: 啊。而且我看你们就是现在那个新能源的那个脸谱，其实上它也引用了一些你们燃油车现在最新的那个脸谱，
1: 对，那个家族脸 V-Motion 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是能表现出传统车企它始终还是希望它有传承，
1: 传承，对
0: 啊，有传承，
1: 是
0: 好。然后那个能想象到的脸谱可能会跟 NX8 差不多，然后整体个头会小一圈，
1: 小一圈，
0: 小一圈，
1: 是。
0: 如果要是 NX8 是2.92米，还是
1: 轴距吗？
0: 啊，轴距2.92米，
1: 2.93米，
0: 嗯，好，那那个2.93米的话，那这个 NX7 那就得要到2.8283米左右了，
1: 是
0: 2.8283米，那差不多是跟那个 N6 的轴距差不多，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就2.8米的轴距，然后差不多的外形，然后内部可能也是什么有这个 AI 零压云毯座椅啊，然后这些都差不多的配置，
1: 是
0: 啊。最重要的是价格，如果参考现在14.99万元的价格的话呢，就是 NX8 14.99万元起步的这个大五座的 SUV 的价格，那 NX7 我估计它现在能够顶相对应的。哎，你还别说啊，说到这儿我突然跑个题，昨天有人在说提到了你们那个这个老的楼兰
1: 啊，楼兰，
0: 还有人怀念楼兰，问我说现在楼兰还有没有的卖
1: 啊？
0: 没了吧？
1: 没了，
0: 没了。后来就他的问题一转，说那楼兰现在有没有相对应的这个新能源车？我说哎，我说这问题问得好。
1: 对啊，那就跟
0: 其实楼兰如果要是拿出来对应的话，我觉得跟 NX8 应该有的一对吧？
1: 对，接近
0: 是吧？其实 NX8 比楼兰
1: 还
0: 得
1: 要大
0: 呀，
1: 还要大，
0: 要大。但是我觉得从那个级别，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这是比如说中大型的，或者说大五座来说的话，楼兰和 NX8 真的就是一个级别。
1: 是
0: 啊，如果说再出个 NX7 的话吧，那差不多就可以对应的是相当于是个奇骏了，是不是？
1: 是，具体的话尺寸还没出来。我们希望可能跟奇骏可能差不多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因为你前面 NX8 也是大五座，那你 NX7 我估计可能就算是个中五座了。

0: 是吧？差不多就对应的是奇骏的那个级别了。所以剩下的就是看价格了。就是看价格了。如果针对像 14.99 的 NX8 起步价，那朋友们，你们觉得 NX7 应该把它定在多少个99呢？啊，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半点广告到来的时间哈，大家可以先预判一下，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个车市价格的一个这个猜测和判断力啊。哟，我天，这里反应最快的还是出事故出的比较多的何师傅呀啊！他说：“我猜 NX7 价格9.98万，出去，出去站一会儿。”朋友们，你们帮着给猜一下哈。这个我们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11: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10:55左右， S81 海口联络线南往北的方向，在纳梅立交往新大洲大道方向的这个匝道已经是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在这一段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来看到后台听友风铃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在接近龙坤南匝道接近1公里左右的位置，是看到左边的车道有一个比较大的包裹掉落在了路中间，同时段我们也通知交警指挥中心派警前往巡视了，但是高速警力一直由西往东巡逻下国新都没有发现这起障碍物，不知道是不是被前车捡走了。总之呢，大家经过快速路西往东快到龙坤南匝道这一段多加小心，同时段施工路段也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尤其是龙华路。龙华路目前是两个方向车多缓行，首先呢是海医附院门前的路段右边的车道在施工，那门诊楼前车多缓行，大家直行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变道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打灯。那反方向呢，龙华路和龙坤北的路口，也就是往这个阳光城的方向，尾部呢是缓行到了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另外提示大家，我们经过医院周边急停急走。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持续提示各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这一段是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南往北的方向已经可以走了，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走不了，货车我们提前来绕行，那这一段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现场的抢修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各位，北往南的方向如果是需要走秋海大道海秀桥，我们就提前来绕行海秀西路或者是其他道路来走。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呢8月4号到7号期间，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海口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到大

0: 暴雨，过程的累积雨量是100至200毫米。那建议有关单位，我们提前做好城乡积涝以及农田自涝等等风险的防御工作。另外呢，琼州海峡雷雨时阵风也是比较大的，过往的船只以及海上的休闲旅游也需要密切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是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

0: 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来，再听一遍林峰给我们发来的路况。
2: 路况，海秀路西往东方向，距离龙坤南匝道前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最左边车道有一个大的包裹，一字形的包裹，掉在路中间。
1: 好嘞，就因为这条路况哈，林峰和我们导播小姐姐今天在这个后台，他们就两个人就开聊了。聊天的内容是：真的吗？你结婚了吗？这个回我还单身。然后我们导播说：我也单身呢。伟哥，你不信啊？
3: 不信。
1: 回来了，确实那一段不能信啊，路况是可以信的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第二趴的954，今天叫做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好了，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他呢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伟哥，但是伟哥是哪个伟哥呢？啊，首先他不是药店的啊，他也不是超市的啊，他是来自于穷山大道那旮瘩，同时还挂了个国际大品牌叫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的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这个新能源主管谢伟。伟哥你好。
3: 凡哥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
1: 哎，我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金盘头部村这旮瘩的你们的村长那个凡哥，当然我不是头部村村长啊，那个我是主持人村长。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再来听一条，这是不是路况啊？
4: 快速路上，从那个金盆匝道往龙坤南这个匝道中间，
1: 啊，
4: 最左边的这个车道上，拾了一把非常大的吉他，
1: 吉他
4: 掉在路上。
1: 可能说的是不是就是一件事儿？
3: 啊，是他说海秀路应该是海秀快速路，
1: 对，
3: 啊，
1: 因为刚才呢。这林峰反应速度还挺快。刚才呢，确实是因为这条路况呢，我们今天那个导播肉肉小姐姐啊，就问了他几个问题，就是他发路况之后，他就问海秀中还是快速路面上，然后呢，林峰回答是快速路了，然后导播又问警力巡逻下国兴未发现有障碍物。他说不是国兴，是快速路，距离龙坤南匝道前一公里左右，没过匝道，就是刚刚过金垦匝道道口大概一公里。然后他俩还聊呢，说他是一直从金垦西往东巡视，往国兴大道方向，这是导播说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交警已经过去了，没有看到。然后后来林峰又接着说，那估计是被人收走了吧，一个梯形的包裹，
3: 应该就是
1: 啊
3: 一把吉他吧。
1: 对呀，
3: 啊
1: 伟哥，你适合当侦探，你适合到派出所去工作啊，很有逻辑推理啊。接着还聊呢，最关键的这会儿不是那个八卦最重要。你不知道954八卦广播知识。好，接着啊，说一个梯形的包裹跟人差不多大，最左边车道，这是林峰说的。说完了之后，下面一句话说的是村长造大谣，就是我们刚才加的那一段，就说你结婚了吗？我单身，我也单身呢。啊，后面那个什么，这会儿肉肉又给他回了一个说交警清理了。那既然交警清理了，那这条路况又咋回事呢？
4: 快速路上，从那个金垦匝道往
1: 你看看
4: 龙坤南这个匝道中间，
1: 我感觉啊，
3: 很简单，就是没清理之前他发现了，然后现在不方便发语音嘛，现在。

0: 方便发语音了。
1: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听众发的，这叫依晨。我自己感觉啊，他们俩聊的可能不是一个路段
0: 啊，
1: 但是呢，我感觉我们这个导播小姐姐好像就是对林峰好像有点什么特殊感觉，就是就现在就主动在跟林峰在聊啊，就只是想跟他聊一聊，属于没事瞎扯啊，不行就互相留个电话就算了啊。好嘞，954那个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迪一店特约播出的。再次有请伟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6666 9 5 4。
1: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是6666 0954哈。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一起聊车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这个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书接上回。上回书在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这个第一盘尾声的时候，就是说让大家猜一猜啊，如果要是日产真的要出 NX7 这款 SUV 的话呢，那么它有可能定价是多少？这里边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时候会不会出增程版，还是这个版本就出纯电？
0: 这个都是未知数。
1: 对，其实现在面对厂家，我觉得这个东风日产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0: 是
1: 就现如今这个增程的销量在严重下滑，
0: 是
1: 还要不要做增程版？那我先来问一下伟哥啊，NX8 现在在你们店里是纯电卖的多还是增程卖的多？
0: 其实纯就是这两个动力形式其实
1: 还各分一半。
0: 不，我们纯电卖的多。我了解到的话是那个偏北方的增程的卖的很多。
1: 哦，你就是说
0: 海南这边还是纯电的，
1: 还是纯电的，
0: 对对对对，
1: 走得多。
0: 是，
1: 那如果要是按这个比例来算的话，那可以达到那多少呢？比如说六四三七三七三，
0: 对，
1: 哇，都到这种比例了哈。
0: 是，
1: 那所以接下来我就觉得这个，不过也是你们厂家生产了，还要照顾北方，照顾北方那可能就得还是得要生产增程型。
0: 是是是，特别在新疆这个村子要卖增程卖特别好。
1: 对对对对对，你还别说啊，新疆它属于大西北那边了。
0: 是，
1: 我去年去的新疆，
0: 新
1: 疆乌鲁木齐的这个街头上，它的新能源车相当多，甚至连还有纯电的车。
0: 是
1: 啊，我就在想，比如说它那边要是冬天了，
0: 冬天，
1: 那它这个纯电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续航水平？但是有一点，至少代表那边的消费者那心还是很大的。还有那边还有开纯电的跑网约车的
0: 啊，
1: 真的。但是由此可见，就是他们那边那个就是他的那新能源普及率确实真的高。
0: 是
1: 啊，站在一个西北城市来说的话，
0: 真是没想到，
1: 没想到。好，那我们说回来，那由此可以分析哈，就是说 NX7 那很有可能到时候也是纯电加增程。然后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预估的价格哈，这个浩然哥预估说 NX7 价位啊，他给了个价89,900友情价。这个89,900比 N6 还便宜了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
0: 啊，
1: 那给的更吓人，
0: 说
1: 9.9包邮包牌包牌包牌9.9还把牌也给包了。然后那个何西何师傅说，正经猜应该在11.99，跟 NX8 相差30,000吧。不对，我吃掉一个广西人。我的天哪，你借我们机会，你怎么跟人家要去得罪人家广西人呢？你这个，你最近又怎么了？对吧？11.99，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因为它是一台 SUV。
0: 是，
1: 我倒是觉得最有可能是12.99。
0: 是是是，应该差个
1: 两万
0: 左右比较合理吧？
1: 对，12.99比较正常，
0: 比较正常。是。
1: 你11.99，你如果要是卖到这价位，我就不说别的，那个自己内部又得掀起一波这个自己内部的讹杀，
0: 是
1: 互杀。
0: 是，
1: 因为什么呢？你11.99跟 N7 只差10,000了。
0: 是。

0: 那大家基本上就说，那我补一万，我干脆买个 SUV 回去算了。
1: 是是
0: 啊，
1: 是，
0: 现在幸好这个 N 七呢已经降到了10.99，不然的话就是和 N 七重叠。
1: 是
0: 啊。好，平和天下他也说，快速路西往东离龙坤北出口500米啊，你看朋友们估算的就不一样，有的人说是1公里，有人说是500米、
1: 嗯、
0: 说有大件落在了最左边的车道。
1: 嗯，
0: 由此可见，就是快速路上还是有这个东西仍然还在。
1: 嗯，
0: 然后导播说被清理走了，那肯定就是两个路段、嗯、啊。然后我看啊，刚才是还有一个是这个谁，浩然哥说，村长哥你可不知道，林峰可是954的网红
1: 啊。
0: 然后难怪我们小姐就是今天导播对他格外不同呢
1: 啊。
0: 我看看啊，他们俩这会儿有没有对话，说晚上吃饭不好啊，几点呢？你定。你都看出我编的。
1: 很明显。
0: 哎，咱们得好好聊车呀、啊、朋友们。那个什么。我看看啊。村长啊，这是孤独的展望啊。他说对方，哎，我看看这是从哪说起啊。我的天，这是他11:27先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哈。那我们先看一下8秒钟视频。没声音，
1: 是，
0: 我看啊，这个哎，
1: 路况
0: 那个什么，
1: 那个包裹，
0: 他是这样子，他正在执行过程当中，突然从那个他的右手边、啊、突然拧进来一台那个就是那个送外卖的两轮单车，嗯、
1: 啊，
0: 突然挤进来，然后他的车把那个外卖小哥给撞倒了，
1: 嗯
0: 啊，他说村长，对方全责了，保险杠。他叫我修，我这边要求换，他不同意，我杠在那里了。那意思
1: 就是协商不下来。
0: 嗯，协商不下来啊。然后说村长，对方保险就跟我杠在那里，他说只能修，我说只能换。你那个什么。其实对像这种情形啊，
1: 嗯，
0: 你对方保险来了也不，他也最终也得要由修理厂来做这个。
1: 是他这个就是最，我觉得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到 4S 店嘛。
0: 对啊，
1: 对啊，你 4S 店如果说一般站在我们的角度，因为 4S 店呢，一般如果说你车子受损轻微的，
0: 嗯，
1: 我们是能修就不换。
0: 嗯。
1: 是吧，那你对你车的保持的一个原件啊各方面也是比较好。
0: 是，
1: 对，那如果说它破损了杠破裂，那该换就得换。
0: 是，
1: 这看得看一个
0: 是是是
1: 情况。
0: 是，我觉得这个双方各执一词这个问题呢，大家都不要咬得太死。
1: 是是，
0: 这个要以你这个实际最后状态的情况。
1: 是 是,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后面又说还是开到 4S 店修，让 4S 店跟对方保险去交涉，省了一大堆的麻烦事儿。然后说村长啊，现在的汽车碰撞传感器的吗？碰撞不到1分钟 ,4S 店就打电话过来了。哦，他神奇的是这个
1: 啊，
0: 就是说他一碰完还不到1分钟 ,4S 店就知道这事儿了。然后就给他打电话过来，
1: 不到1分钟就打电话。
0: 对，
1: 应该按
0: 照我只能说，现在 4S 店售后维修这一块的这个工作积极性非常强啊！这种积极创收，积极。哎，你们店做不做得到这个？
1: 做不到，
0: 做不到。
1: 碰撞不到1分钟联系库，那这个真做不到。
0: 你今天是不是学会了一个经验？回去你得赶紧回去到你们店也部署一下这种工作效率。就是所有日产车碰撞不到1分钟就电话就得到。
1: 这个有点难的、
0: 啊、这个
1: 对你这个除非说你车子一般是发生比较激烈的碰撞。
0: 对啊，
1: 会有对
0: 对、啊、
1: 有个我们有个救援的那个啥会探测到，
0: 对，
1: 碰激烈的碰撞会
0: 你看这现在结合现在有一些碰撞案例啊，有一些碰撞完了 AEB 都没启动的，你这个启动速度比 AEB 还快，这个这是哪家店搞钱搞得这么猛啊，这个 我觉得现在伟哥你要好好学习，记住
1: 这个。

0: 现在回去这马上跟那个跟集团反映这种工作效率，要向要向好榜样学习。
1: 是是是，
0: 你看
1: 这种真的有点不到一分钟，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保险报完保险以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在四 S 店再对接售后怎么维修啊，返厂那什么时候回来对接嘛？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正常是这样。
0: 是啊是啊。
1: 啊
0: 好，接下来哈，我们来再来刷新一下啊。哟，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啊，他说为什么去 S 店三丁那个什么，又扯了一犊扯犊子了啊？
2: 村长，我跟你说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啊，我也是不止一家 4S 店给你打电话，好几家给你打电话。
0: 哦。就是是他是好几家，但是那好几家我现在你看连伟哥他都不知道这怎么操作、嗯、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操作你得回去要带回去发到这个到这个咱们到集团里面去发扬光大一下，要学习
1: 看得学习一下售后的业务啊，光懂售前呢还是不行、
0: 啊、你看当内地很多的这个电台啊、嗯、还在做那些投诉的那个一些咨询，说、嗯、为什么我这车都已经发生碰撞了 AB 都没启动，没有自动刹车、嗯、啊那但是你们来看看海南，你的 AB 还没启动时我们这边的售后电话都来了。我这六十岁也不忘初心，说不到一分钟联系是不是 4S 店干的，那换句话这家 4S 店我们要是知道名字，那、啊、真的是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啊、比电子传感器还快。好，接着啊，我看看我把朋友们这个发的消息尽量念完之后，我得要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汇报。这个主题内容就是上个星期陈万坤带了一台 N7 过来这个上节目、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把他那台 N7 好好的这个折腾了一把，究竟折腾出的结果如何呢？一会儿来聊啊。我们来看啊，那个什么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如今中国车市最赚钱的是东安动力和宁德时代，他们各个主机厂都是在为他们打工，搞纯电首选宁德时代要上增程必须是东安动力，不过现在已经有厂家采用了摩托车发动机来做增程，那降低成本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他所说的这个东安动力，这个主要集中在新势力。
1: 嗯，
0: 新势力因为他自己之前
1: 没有发动机，
0: 他没有发动机。
1: 嗯，
0: 你退一万步讲，那大家也知道，日产本身原来就主打自己的发动机。
1: 是，
0: 你说他自己还拿不出一台像样的增程发动机吗？他只是看他愿意用哪台，在哪台基础上，我再重新去做。我们你看，我们回忆一下哈，
1: 嗯、
0: 日产从1.5有。然后 1.6 是主打 ,2.0 是主打。然后还有 2.5 的发动机，现在是 2.0T 了。
1: 2.0T。
0: 2.0T 的发动机也有。
1: 1.5T 的也有。
0: 这里边最出名的，你看啊，大家知道最出名最抗造的 1.6 和 2.0 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世界上拿过大奖的是 2.0T。那个 VC Turbo。
1: 嗯。
0: 然后其实日产旗下启辰还用过一个 1.5T 的，对不对？
1: 是用过，
0: 对啊，
1: 那个大 V，
0: 对啊，
1: 对。
0: 那实际上换句话说，如果日产想在旗下拿一台发动机出来做增程 ，1.5 的也有，那现成的就是什么，像原来的劲客、
1: 嗯，
0: 还有阳光，
1: 是
0: 啊 ，1.5 的发动机，
1: 是
0: 啊，用 1.5T 的，我估计他原来那个
1: 1.5T， 我们之前那个奇骏。有上过 1.5T 的，
0: 哎，奇骏，
1: 是，
0: 对，它还有三缸和四缸之分，
1: 是。
0: 你比方说启辰的那个就是四缸 1.5T，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三缸 1.5T，
1: 对，
0: 而且那个 1.5T 好像也是带 VC Turbo 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是吧？它各种先进技术的内燃机它都有的，
1: 是的，
0: 所以这点它是不用去给那个什么东安动力去贡献的，
1: 是。
0: 就是相对东安动力，它之前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它已经算是一个老旧发动机厂了，
1: 嗯，
0: 那只是说，就是当它变成增程器的使用的时候，大家就不太在乎它有没有什么新技术了，
1: 是
0: 吧？
1: 对。
0: 哎，还剩最后。

0: 哦，这个1分多钟的时间了哈，我看看这会儿讲这个标这个 N7 哈，好像时间不太够了。那这样，我们看看浩然哥发这条消息啊，他说我第一次出车祸也是一报保险，海口所有的 AN4S 店的电话就来了，意思是要到他们店去修车。那最后浩然哥，你最后这么多店，你选了哪一家呢？顺道说一下啊。然后那个何西何师傅，他说这是又触发了关键词了哈。好，我顺道跟朋友们说一下，大家如果想找伟哥买车的话呢，您就在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伟哥两个字，
0: 对，因为这个何师傅他发在这里面又带关键词伟哥，于是又再次触发，他说问一下伟哥，你们 4S 店返点多不？
1: 其实
0: 他说的这个返点指的是什
1: 么？维修，
0: 维修返点是吧？
1: 对，
0: 好嘞，那这样子，朋友们别着急，马上进入整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爆料的路况进展。上一时段是有朋友爆料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在接近龙坤南匝道1公里左右的位置，是左边的车道有一个大的包裹掉落在了路中间。后面也有听友补充说，是在过了金垦匝道1公里左右的位置，离龙坤北出口500米左右的位置。那补充了具体的位置后呢，交警是二次前往，已经是找到这个包裹清理走了，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也提示各位，虽然说多数的路面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观察一下前方的路面情况。有特殊的路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给我们来爆料。再来关注到施工路段，目前依旧是龙华路海逸一附院的门前路段，车多缓行，主要呢是门诊楼前右边的车道停留的车会多一些，大家直行的话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变道的话记得提前打好转向灯，医院周边我们就急停急走。与此同时，现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通过监控来看，第三层桥面的车还是蛮多的，主要就是从右转快速路的这个匝道节点开始往后排，尾部呢是排过了海秀中路的匝道的位置，反方向的话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包括现在的龙坤南的各个节点双方向通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持续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北往南的方向在海修桥这一段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大家周知南往北的方向可以走，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是走不了的，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大家也很关心，但是目前还没有定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的。我们也提示北往南，也就是从滨海大道方向过来的车，如果要经过秋海大道海修桥段的话，提前来绕行海秀西路。最后再来关注到午间天气，海口市气象台中午11点钟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2至3级，气温29至30摄氏度。下午呢，预计有雨，大家出门千万别忘了携带雨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

0: 每一天。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日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馆。无论您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至8月5日，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报名，期待您的大显身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买有火的车，办上火的事儿，净想一些着急上火的事情啊！火车头一响，那真是黄金万两。朋友们，12:08，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54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被二哥冠名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伟哥啊。我们节目里可以大家发现，其他东西有可能都缺，比方说智商啊、情商啊、IQ、EQ 都很缺啊，余额也不足。但是我们节目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歌。哎，你们光你们一个日产都给我们贡献了多少歌了，我的。
1: 下次得安排一个什么姐过来吗？或者一个什么妹过来？
0: 对，我觉得是你们这个朋友们同不同意？赞不赞成？赞成的扣个一。确实啊，你们东方日产其实也是有一些漂亮的女主播啊，而且我到那个海鹏店，我都看到有一些那种刚刚实习才出道的一些年轻妹子，好像怎么出来做节目抛头露脸的全是派的哥呢？
1: 啊，小妹妹派来，那个主播派来这边。
0: 但是你别说啊，你别说是你们集团规定的。上次你们集团的小米来的可都是一些妹子啊，
1: 是吗？
0: 对，而且竟敢好看的往这送，
1: 是吗？
0: 那个第一次给送来的就是一男一女，其中坐在你旁边这张椅子上那个女生啊，个子虽然长得不高，但是长得特别，就像现在当红的有一个女演员，叫宋轶。
1: 啊
0: 啊！我后来喊他叫小宋轶嘛，
1: 嗯，
0: 就长特像他，
1: 对，
0: 所以你想想那颜值。所以伟哥以后下次你也从你们店里再带一个过来，你可以陪他一起来，
1: 是吧？
0: 好嘞，来隆重介绍一下，他就是来自于这个东风日产海龙店的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新能源的大总管谢伟。伟哥你好，
1: 那个方哥好，
0: 你想喊啥呀？啊，
1: 我是来自那个海龙店的伟哥。
0: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呢，就是来自954的帆哥，954那个村长的二哥。车车总能源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油汽车混加加乐天籁鸿蒙自仓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领汇汽车海口迪一店特约播出的。哎，再次的有请伟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6
0: 好嘞，我翻译一下666-0954啊，最后一盘。有些朋友着急的话想打电话来聊，你就直接打电话666-0954进来聊。最后一盘我们要高密度的和大家聊车了，因为那个前面两盘那都聊了一些不是，那都是八卦界的一些事儿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我再告诉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很纳闷，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个品牌是哪个品牌，它能做到这个车交通事故刚刚发生一分钟就有售后电话就能打进来。伟哥，你猜出来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肃然起敬，而且这个品牌吧满大街还都是，也是网约车用的最多的一个品牌，
1: 比亚迪吗？
0: 哎，在咱们海口，我看那个，对，没错，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谁，孤独的展望已经给我们答案了，他说：“村长，我也是 AN4S 店打的电话。”然后呢，那个，不过说真的，我都不知道 AN 有这么强的这个这么快的速度。AN 在我们节目里也做了不少时间的嘉宾，下次要有找机会要问问何老师，这个他们的队伍是怎么带的？
1: 是问一下。
0: 速度太快了，
1: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一下。
0: 对。问一下王阿姨呀、然后还有浩然哥说，我选的也是保税天，对，浩然哥也是说，我第一次出车祸，一报保险，海口 AN4S 店就来电话了，意思是说到他们店里去修车。最后我选的也是保税区的 4S 店，那就是去最后又去找了你少姐呗。然后少姐肯定是这么说的，弟弟有车肯定来姐姐这儿修啊，姐请你吃饭。然后西格玛俗是不说，节目里边没有姐也没有妹，有一个王阿姨啊。何西何是不说，必须要1.2米以上的大长腿。可惜呀、你就是1.6米的大长腿，在广播里面也体现不出优势来。

0: 聊正情的啊，朋友们，不要再把我们节目往歪路上带啊。
1: 村长，村长，就是电视爆雷那个品牌。
0: 合着你也知道啊。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到了这个什么伟哥最艰难熬的时间了，那就是有请伟哥来报本周的东风日产旗下各款产品的这个惊爆最低价。第一个，你现在面临着
2: 啊，
0: 就是你自己的几位老同事的挑战，比如说道哥啊、林哥啊，这是你们一批的
2: 啊。
0: 现在关键是他们现在都派了00后出战了，那些00后做事，他们你也知道，他们是出来整顿职场的，所以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2: 啊，
0: 轩逸经典款已经被上一波的谁呀？那个王先山。已经报道说他居然敢报到57000吧、啊、
2: 那这个是完全是有那个有补贴的，
0: 有病是吧，
2: 有病。有补贴的价格吧，有补贴加按揭，
0: 就补贴加按揭了是吧，
2: 对、
0: 哦、那你这样你帮着分析一下，就57800现在比方说找你能不能拿得下，然后如果要想拿下这个按这个价格拿下是得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2: 这个价格如果能拿要拿下的话，它第一个是有旧车，或者说做个按揭
0: 啊，
2: 然后呢还要购买我们有个那个升级的一个精品
0: 礼包。那咱们平时说的那个59800的裸车价，那个是需要有这些条件吗？
2: 是其中一个，做个按揭就可以，
0: 做个按揭就可以，
2: 对，
0: 就可以59800。
2: 对，
0: 那他那个57800是条件还得再多一点。
2: 是
0: 哦，真的吗？
2: 真的。
0: 还是说你为了
2: 如果说想要价格再低一点，我们包装价格可以，的确可以做的比较低，但是呢你要得符合我们的那几个包装、
0: 哦、你的意思就是它有些价格是包装出来的，
2: 是
0: 但是你那59800是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2: 是
0: 就是做贷款，
2: 对、
0: 哦、就可以依然还是59800裸车价，
2: 是
0: 拿一台经典轩逸，
2: 是
0: 的。好，那这是今天节目 啊帮朋友们办的第一件实事，
2: 是
0: 又把这一周的经典的轩逸价格又重新扫一遍。
2: 对，
0: 哎，当然呢，现在呢，这个轩逸是三代同堂。
2: 对，
0: 有些朋友说，哎呀，经典的，我也不差那几个钱儿。
2: 嗯，
0: 我想搞一个稍微那个点的。
2: 嗯，
0: 其实我自己觉得，目前可能如果说又想把颜值还搞一搞、
2: 嗯，
0: 然后说价格也还比较合理，还有就是车又好开。这三者要兼具的话呢，我觉得上个14代的那个轩逸，我觉得是目前是最靠谱的。
2: 是14代，对，性价比也高。
0: 对，
2: 嗯，
0: 因为我上次我想想也是陈万坤，
2: 嗯，
0: 他开了一台那个14代轩逸来了，我试了一下，我发现14代的轩逸调教的非常好
2: 啊，
0: 那个底盘不软不硬，相对好像比原来的日产啊底盘略硬一点，它支撑性好、
2: 嗯、
0: 然后方向盘手感调的也刚好靠谱，
2: 嗯，
0: 然后那台车开起来反正我觉得比较的顺畅，
2: 是吧，
0: 啊、
2: 哦、
0: 而且还略有一点运动感，它应该比你的13代轩逸底盘
2: 调
0: 的
2: 要
0: 硬，
2: 对调教的它的那个各方面都要运动，都要运动一些，
0: 对
2: 是，
0: 所以它呢你要是说有些朋友就比较追求这质感，你就上13代、
2: 嗯、
0: 14代、
2: 嗯、
0: 14代现在最低多少钱呢？
2: 14代正常我们报价是81900，
0: 81900可以优惠到哪儿呢？
2: 就是如果说要，就是我刚刚说那几个条件可以做到七万，我看一下、哦、算下来76800，
0: 76800
2: 是
0: 14代轩逸啊，
2: 是
0: 好，这个14代的，就是追求质感的。有些朋友说我不追求那质感，我就是喜欢原来这个老日产那种老风格，
2: 嗯，
0: 然后呢，一个想要价钱低，性价比高，
2: 是
0: 第二个就是看中它的那个皮实耐用，
2: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就喜欢配置低的车，
2: 那就、
0: 哦、
2: 看13代。
0: 哎，你直接
2: 上。我们现在还有个超级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个天籁，
0: 哦，
2: 天籁，老款天籁，上一代
0: 燃油
2: 纯油，
0: 不带那个天籁鸿蒙的，
2: 对、啊、那个我们现在就是从厂家拿了一批。特价车是去年的库存
0: 哦，
2: 但是也是全新的车子。
0: 哎，库存好，其实我跟。

0: 我正好跟正儿八经跟大家讲啊，就是会玩车的人
1: 对
0: 就买库存、啊、
1: 对，这个性价比是真高，
0: 因为其实库存它是放在那，它没有任何损伤，
1: 没有任何损伤、嗯、也是全新车，
0: 对，
1: 就是一直放厂家，也不是说放在店里面的库存，
0: 对，有些实在是不放心的朋友
1: 啊，
0: 你买库存车你大不了就是出来之后你把那箱机油放掉，重新换一
1: 是、
0: 啊、换一箱新机油进去就行
1: 了，完全没问题了，
0: 是的，好，那现在就等着你公布这一批这个叫做特价，
1: 对，天籁真心版，
0: 嗯，
1: 我们一口价109,800，
0: 109,800，
1: 对，天籁配置也还不低，
0: 哦，还不是最低配，
1: 对，就是有12.3寸的那个大屏的个新的一个导航，然后倒车什么电动座椅啊、皮座椅啊、倒车影像、雷达、啊、等等，

0: 导航，然后倒车什么电动座椅啊、皮座椅啊、倒车影像雷达等等，这些全部都有，天窗
1: 还
0: 也还有，
1: 皮座椅也有。
0: 是，
1: 我觉得
0: 有。
1: 对于这个正儿八经，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不容易
0: 对对对对，然后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好像就是我们这个车，因为是湖北武汉那边生产，还有个那边的一个厂家的一个补贴。
1: 哦，享受湖北省一个政策。
0: 对对对对，就厂家那个是湖北那个向阳厂的一个补贴，有机会能拿得到，
1: 哦，
0: 应
1: 那
0: 该
1: 是
0: 是。
1: 那个估计得有几十万呢。
0: 那每台车好像有，应该有个4000块钱，但是这个先到先得啊。
1: 先到先得，
0: 对对
1: 哇！
0: 对，
1: 这个4000块钱的补贴，
0: 是。
1: 那到时候是由湖北人民政府来给补贴吗？
0: 对，就那边他是补贴给厂家补贴给那个就
1: 补贴
0: 给
1: 给消
0: 消
1: 费
0: 费
1: 者？
0: 者，是
1: 那就是啊，我就是说，那相当于是由湖北那边发了。
0: 是，
1: 哦，那这
0: 现
1: 样
0: 在
1: 子，
0: 非常
1: 那这
0: 高。
1: 样算一下，这个车实际上就变成105800了。
0: 是，
1: 而且买的是应该是属于天籁燃油版的中配版了，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是，
1: 这个懂货的朋友啊，您这会儿就可以开始琢磨一下了
0: 是。
1: 啊。这个是曾经大家熟悉的一款这个 B 级车
0: B 级车
1: 啊，
0: 是
1: 日产天籁
0: 是啊，
1: 2.0的吧？
0: 2.0
1: ，2.0的。
0: 是，
1: 那比方说把这些价格就都加上啊，105800。那咱们比如说954车友过去再报报村长名字呢，咱们能不能再混一点啥？
0: 做按揭咯，只能是做按揭再少一千，
1: 再少1000，
0: 再少，看你做什么方案，最少能少个做按揭能下来能少个5000-6000都行。
1: 哇、哦，这么多啊！
0: 是，
1: 我的
0: 做按
1: 天，
0: 揭的方
1: 那
0: 案。
1: 这个车可以直接干到10万以内去了。
0: 是。
1: 哦，
0: 就叠加补贴各种来算的话，
1: 哦，
0: 性价比非常非常，但是它这个是那个
1: 也有限的，
0: 有限，对
1: 名额
0: 对，
1: 有限。
0: 我们海南这边就拿了几十台过来吧，
1: 那
0: 整
1: 几十
0: 台
1: 台，
0: 卖，对，
1: 而且还要满足3-4家店一起
0: 对
1: 同
0: 对
1: 时
0: 对
1: 抢，
0: 对，是，
1: 啊，然后就看谁家哪家店的这个抢得快。
0: 是是是，按
1: 好
0: 顺序
1: 嘞，
0: 来，是。
1: 所以说呢，说到这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懂车的、喜欢捡漏的朋友啊。这刚好又是一个机会啊，差不多把这全拿完，也就是不到10万块钱，那我们就大致把它说成99800，就可以拿下一台这个日产天籁的中配版啊。那听懂了的、喜欢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0: “
1: 伟哥
0: ”
1: 两个字啊，伟就是单人旁伟大的伟。发送最关键词就可以得到伟哥的联系电话啊。好，那这是说的是天籁，然后我们顺道抓紧时间哈，今天争取最后7分钟把每台车都说到。那还有就是逍客呢，这个星期。
0: 逍客这个星期下来，逍客也是如果还有一些库存车。
1: 也有
0: 库
1: 存，
0: 也有库存，
1: 那
0: 有
1: 库存就可以特价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可以过来
1: 那
0: 聊。正好，
1: 可不可以干到8万以下？
0: 还是要8万多？
1: 还是要8万多啊？
0: 对对，逍客这个车子怎么说呢？就是
1: 啊，
0: 它的那个底盘啊、成本啊，毕竟还是相对来说，
1: 对，
0: 厂家
1: 再还有一个，
0: 对
1: 它
0: 对，
1: 是2.0的发
0: 二
1: 动
0: 点
1: 机，
0: 零，对对对，
1: 那个
0: 还是最底还是
1: 跟天籁的是一款吧？
0: 对，它发动机 ML20 系列的。
1: 哦，那就对了。
0: 是。
1: 那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你这个是8万来块钱，也同样拿了一台天籁的发动机走了啊。这是逍客，还有最近我发现有人又开始回头来问奇骏，甚至还去问新能源奇骏，也有人问有没有纯
0: 新
1: 电
0: 能
1: 奇
0: 源
1: 骏。
0: 啊，
1: 后来我说你纯电奇骏你就上
0: ，NX8
1: NX8 嘛，是
0: 现
1: 不
0: 在
1: 是？
0: 其实买 NX8 性价比很高呀。如果说你不想要纯电的，买个增程的 1.5T 的增程器。
1: 哦，哎，NX8 用的是 1.5T 的
0: 一
1: 增
0: 点
1: 程。
0: 五 T 的非常顶，对
1: 是
0: 呀，
1: 吧？
0: 对呀，
1: 那这个可以。
0: 是是是，它这个你在增程里面 1.5T 的用功率比较高的增程器，开起来，包括你就是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是不会失速嘛，跑高速啊，各方面。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这个是比较，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有考虑混动的这个朋友，
1: 对，
0: 真的可以看一下这款车。
1: 对，
0: 对。
1: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懂，或者是不太明白，就说现在有些增程啊，它都有增程器啊，怎么还有分这个1.5和 1.5T？ 我觉得您就可以记这么一个概念，1.5 通常一台发动机的功率最多也就是70千瓦左右，
0: 是是，
1: 但是 1.5T 的通常就可以上到110千瓦，
0: 是是是，
1: 它多40千瓦，
0: 是，
1: 那么也就是它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那么功率大的，它的这个发电功率自然也
0: 对对
1: 大，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对，这就是差距。

0: 像这个增程车，如果说你要是平日里不跑这个，不跑高速，
1: 嗯，
0: 你还可能看不出这个 1.5 和 1.5T 的差距。
1: 对，因为你平时你跑基本上就是用纯电行驶，或者说你就偶尔混动用着。
0: 是的，
1: 对，
0: 是啊，平日里你在市区它耗电量不大，
1: 对对，耗电量不大。
0: 你要是一上高速，
1: 是是
0: 啊，那个电耗变大了，
1: 是
0: 是吧？你比如说高速上动辄比如说16到20，20到25的话，
1: 基本上高速就是用那个增程在介入了。
0: 是
1: 我们的，对。
0: 如果你只是个 1.5 啊，
1: 嗯，
0: 70千瓦的发动机，
1: 嗯，
0: 然后去补那么大的电量的话，
1: 是
0: 就很艰难啊。好，哎，我看有几个朋友已经，这是懂行的朋友哈，就开始已经发伟哥了，
1: 嗯。
0: 我们再重新重复一下，今天呢，这个就是轩逸13代的轩逸经典款，然后呢，我们是做按揭的前提下，5.98万的裸车，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这个厂家特价的天籁
1: 经济版，
0: 哎，把这个什么贷款办完，然后还有一个湖北当地的补贴，
1: 是
0: 可以差不多价格可以干到9.98万，
1: 是
0: 啊，买日产天籁2.0了啊，
1: 嗯。
0: 喜欢的朋友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伟哥留电话，到时候呢，到时候我们节目下了之后你们就私聊好吧，到时候找伟哥私聊。然后那个奇骏最近有特价不？
1: 奇骏我们高配版的还有一些库存车也可以特价。
0: 对，既然都库存了就特了。
1: 对对对，
0: 这样对，
1: 这个车真的可以过来聊。反正颜色的话是我记得应该是有那个灰色叫琥珀金的。
0: 哦，
1: 反正店里面现在还有两台。
0: 哎，你说的这颜色是不是新款奇骏呢？
1: 不是不是，
0: 是那个 2.0 的还是说
1: 2.0
0: 2.0 啊，
1: 对，
0: 经典款的啊，哦，
1: 经典款，对对对。
0: 哦，可以可以，
1: 对，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能透露一下价格吗？
1: 原来之前标配的119,800嘛，
0: 嗯，能不能干到10.98？
1: 也是要11万多，11万多。
0: 因为你们都库存了嘛，都已经存了。
1: 高配的过来聊11万多。
0: 对，因为你去压着那库存，还不如就赶快
1: 就
0: 10.98就出了。
1: 我们这个一般没有，
0: 只有两台吗？
1: 对对，它不多。
0: 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这个要过来店里面看一下，问也要11万多。
0: 11万多，我
1: 高配
0: 11万1800也可以啊。
1: 11万多吧，问一下高配的车子，
0: 它是高配的，
1: 对对对对，
0: 就那你的意思，它原价是多少钱呢？
1: 原价12万，我看一下，具体是一口价12万6800的，
0: 12万6800啊，
1: 对对对，
0: 它不是从119,800算的，
1: 不是那个配置，
0: 啊，不是那个12万6800，
1: 对，
0: 然后现在可以整到11点几个 W，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这个还是有点意思，
1: 是
0: 啊，就是好，这是经典款的
1: 奇骏
0: 啊，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聊啊。好了，那燃油车差不多，哦不，还有一个探路那哥们儿呢
1: 啊，探路
0: 啊，
1: 探路其实我们也有一台，
0: 哦，对对对，
1: 白色，只有一台白色的
0: 啊。
1: 这个的话，那就真的一车一亿了。如果真的过来，你觉得 OK？ 那
0: 一个车一个亿啊？
1: 对，
0: 不，你这个敲竹杠敲的太厉害了。
1: 议论的议。
0: 哦，议论的议啊！
1: 对对对，
0: 我是说这个贵，这车以为镀镶金呢，我。
1: 一台两驱的中配白色的，那个6座的，
0: 那不是刚好是最低配版本呢？
1: 对。
0: 最低配的，
1: 对，
0: 原来好像是我听过啊，最低价可以干到18点几个最低配，
1: 是，
0: 那这个如果要是加上这些题材，不是可以干到17个左右了？上一个探路7座SUV，
1: 这一台车如果真的有兴趣朋友，那我们就真的过来，就一台车
0: 啊，哦，
1: 反正过来咱们看完车你觉得 OK， 我们再聊价格。
0: 哦，太好了，探路啊，记住是日产探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这个燃油车聊完了
1: 啊，
0: 最后留点时间给这个新能源的。
1: 新能源是。
0: 那我干脆直接单刀直入吧。
1: 你说
0: 那个新能源有没有库存的呀？来几个吧。
1: 我看一下那个 N7的有。
0: 哎，你们这个库存一般是多少个月算库存呢？
1: 6个月。
0: 6个月。
1: 180天。
0: 哦，180天。
1: 对。
0: 6个月就算库存了。
1: 是。
0: 那这不算啥。我当初买的那台 S3, 我那是1年多的库存。好吧，啊，6个月的哈左右的哈。
1: 嗯。
0: 那这个 N7 可不可以优惠点？
1: 可以，这个如果能接受的话，库存的能优惠5000。
0: 可以优惠5000，
1: 对，过来
0: 5000，对于 N7 来说不少了，
1: 不少了，
0: 不少了，
1: 真不少了
0: 啊，因为现在 N7 也才10.99万起价，
1: 是
0: 那个，那你那是什么版本的呢？
1: 510 Pro 的跟625 Pro 的，
0: 你就说原价多少的吧？
1: 原价12万9900，厂家

0: 管降1万，119,900，再5000，
1: 再减5000，
0: 对，
1: 就是114,900。
0: 对，
1: 它这个里面我看，那是那个
0: 有那个主副驾驶的那个
1: 座椅
0: AI 座椅
1: AI 座椅，
0: 通风加热，
1: 然后是160千瓦电机，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吧，
0: 是
1: 是。然后这个带不带那个 Momenta 呀？
0: 这个不带 Momenta，
1: 那这就是10.49万。哎，不是，11.49万，
0: 是
1: 11.49万，
0: 是。
1: 然后那个续航是500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你说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个是续航多100的，
1: 多100，
0: 一样，电机是2000千瓦功率。
1: 哎，我就知道这可能是高配版本，这个带猛闷它不？
0: 这个也不带猛闷，
1: 也不带，就那就是功率高一些，然后续航长一些的高配版本，这个可以到多少钱？
0: 这个也是一样，129,900，再降5000，124,900，
1: 124,900。
0: 对，反正跟那个500多的相差1万块钱。
1: 哦，
0: 续航相
1: 差，然后续航多100。
0: 对对对对。
1: 哎，朋友们，你们天天都在盼着说 N7 让 N7 降一点啊，让 N7 降一点。
0: 机会来了，
1: 这回机会来了。
0: 是，
1: 哎，也就是6个月的库存，然后呢，给你减5000，直接现金减5000，剩下的其他你们到时候再私聊啊。那954的朋友听友呢，都可以等这个打着村长的名号可以。
0: 是，真的还不少954的听众过来找我，像前段时间还有过来找我，
1: 是吗？
0: 看有台有个客户看那个18根看奇骏的都有。
1: 哦，
0: 就节目可能没有互动，但私下、
1: 那这样子时间已经到了
0: 啊，
1: 我们就快马加鞭、N6 有没有库存？ NS8 可能没有啊， NS8 上市都没有半年时间。
0: 是是是， N6 的话， N6 目前还没有库存政策。
1: 哦，没有库存政策。
0: 对对，
1: 它最近价格没什么松动。
0: 是，它出了一个。
1: 行吧，那咱们这星期就主要磕这个 N7 的这个降5000的这个版本，
0: 是
1: 特价版。
0: 是是
1: 啊，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找伟哥。好，那就是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记住发送关键词伟哥两个字，伟就是单人旁那个伟啊，那个不要整成药店里那个啊。好，最后呢我们要有请伟哥来给大家人肉播报一下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808917148。
1: 好，还有一个您将听到的，朋友们记住啊，以后不要再说伟哥是城外的啊。那个他的客家话版本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8808917148。对
1: 了，哎呀，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要问伟哥的是，今天是吃炒面呢，还是吃饺子啊？
0: 吃饺子
1: 还是猪脚饭？好了，感谢伟哥，也感谢各位啦。
0: 好，谢谢大家。
1: 随后就跟大家阔别一个星期啊。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2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施工路段，龙华路在海医一附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南段的右边的车道是正在施工当中，主要呢还是门诊楼前右边车道停留的车会多一些，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同时段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是直行的话，尽量还是走左边的车道，变道呢一定要记得提前打好转向灯，那医院周边我们即停即走。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的这一段是受到了路面塌陷的原因，现在是持续封闭施工当中，那封闭期间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南往北的方向可以走，就是海秀中往这个滨海大道的方向可以走，但是仅限小车和电动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走不了，货车我们就提前来绕行。那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从滨海大道方向过来需要经过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提前来绕行海秀西路。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这个时间点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中午12:05是发布到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今天中午12:05到晚上的7点期间可能会发生雷电的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的时间呢来到了12:40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两个小时吗？不是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呢贼拉的得劲儿、啊。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近期呢，咱们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又有优惠了，新的优惠上市了啊！活动价限量发售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呢就可以享受每瓶10元的这个优惠福利了，如果下单3瓶的话，那么3瓶共计不到30块钱，29.9块就可以带回去了。这个优惠机制那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比之前的力度更大了。兄弟姐妹们，如果对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产品很有兴趣的话，赶紧趁着活动啊，趁着活动多囤一些啊，去可劲儿的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啊，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今天好家 very good。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款啊。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柔和的那种酸辣感啊，它不是那种很刺激的酸辣味儿。它不会呛喉咙，然后也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里边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口感是清爽回甘型的，而且一料多用啊，比如说你用来做火锅汤底呀、海鲜烫菜呀、粉面汤底呀、都可以用它啊，随你怎么发挥吧，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啊。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那么这个产品呢是需要大家进店提货啊，需要到店自提的啊，朋友们，因为价格我们已经给大家真的是压得不能再低了，如果再给大家包邮的话谁能包得起啊，我们可受不了啊，我们受不了这个压力啊，那个邮费都比醋价贵了，朋友们。那有听众说自提地址在哪儿啊，自提地址是在咱们海口市龙华区啊，龙华区金宇街道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啊，在龙湖天街18栋是吧，1-50号商铺啊，就是9记8方糖水的左边，你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产品一定得到店自提啊，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的福利。如果说我就不方便去自提呀、你能不能给我邮寄呢，那邮寄也行，但是邮费你就得自付了，朋友，那肯定是到店自提更划算呢。2瓶的话，1瓶只需要10块钱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那么1瓶10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如果你下单3瓶的话呢，那么总计是29.9块咯，是不是这个优惠机制够可以的了吧，够意思了吧，比之前的这个优惠力度更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次微信公众号。

0: 添加商家客服去进行下单就好了啊。
1: 每个泡泡都能被呵护，不会破灭。我也不再做，接受快乐是个难题，因为有你在我身边陪我面对。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的白富美。活动限量发售啊，活动价限量发售，卖完了就没有这个优惠机制了啊。如果说你没赶上的话，那你只能按照原价23块钱一瓶去购买了。正常的市场零售价就是23一瓶。它是浓缩型的，浓缩型不是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啊，正常市场零售价统一是23哦。那之前我们是卖15块钱一瓶啊，但是现在呢优惠机制力度更大了，10块钱一瓶就可以拿走了啊。但是前提是你得下单两瓶才能够享受每瓶10块钱的这个优惨啊，如果下单三瓶的话共计就是29.9块。就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吧，自己留着呀或者是送人呢都适合啊。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微信啊，去私信预定啊。然后呢9月20号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九月份的活动出发日期定在了9月20号，我们会在新疆过中秋节了。朋友们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吧。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哎，你们要是穿着那个新疆的那个民族服装去拍照的话，应该很出片的啊，很有感觉，很带感。然后咱们下了飞机之后啊，落地了，全程使用的都是2+1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车上都带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SUSB 充电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啊。然后我们全程入住的呢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呢睡得舒心。还有吃这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像新疆的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肉手抓饭呐，让味蕾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至少在吃住这两大块啊，非常重要的两大块，我们是品质杠杠的，就是吃的住的都是很不错的啊。朋友们，有购物店，但是呢全部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的啊，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逛一下。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带队啊。这次带队阵容太强大了，这家伙5个人都为你们服务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那肯定有很多的宝子们非常关心价格是多少啊，该不会上万了吧？那倒不至于啊。纯玩团的话那肯定是过万了啊，但是我们这个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我们这个每人团费是6980一位，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因为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记不住这个手机号呢，直接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专线都可以，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欢迎浩然哥啊。

十号要去新疆的宝子们呐，赶紧发送新疆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抢位置呢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目前已经开启预定了，目前已经开启预定了啊。一个团除了工作人员最多能收30个人吧，多了咱们也没有那么多飞机票啊。

不知道新疆的月饼什么味儿呢？没吃过呢。已经开始期待着跟大家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了。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咱们一块出发吧。你不想看看坏坏吗？你不想见见小丸子吗？你不想听听大丸子在你面前现场发射动感光波吗？报名咨询专线我再说一下啊，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一起去看北疆最美的秋天。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记不住的宝子们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最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也能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吃住的都没毛病啊，我都已经带过很多次队了，每次吃住那都是相当可以的了，这点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在意的啊，然后也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这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真没对手的。那秋季肯定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啊，雪山湖泊呀，森林木屋啊，草甸羊群呐、啊，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啊，宫崎骏同款漫画云呐、啊，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的秋天吗？所以这个秋天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秋天去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让我们一起把新疆阿勒泰的美景尽收眼底喽。

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感觉。这次八天环线，咱们是一次性能够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啊秋色核心为主。喀纳斯禾木是这次行程的重点，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环节。然后呢，串联了沙漠、胡杨林呐、包括湖泊呀、峡谷啊、牧场啊，还有人文演出啊，真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给一网打尽了。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朋友们。所以想在9月20号跟交通94、跟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的，抓紧时间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哎呦，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禾木村真是太给力了，这里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东方小瑞士哦。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你不想去看一看？夏日里绚烂的格桑花开满山野，小桥流水，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就已经很迷人了。那么秋天的禾木村更是美上加美。真的已经把我的魂勾走了。喀纳斯那则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个地方是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

有三大弯啊，神仙弯、月亮弯、卧龙弯。喀纳斯这三弯就犹如一条绿丝绸似的，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和神奇。风景那肯定是没得讲了啊，绝对是够酷，而且会让你不禁发出哇这样的尖叫声。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你报名加入我们的团队了啊！我想跟你一起去玩呢。再次提醒大家，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这个优惠活动又升级了，但是活动价限量发售啊，限量发售，卖完可就没有这个优惠机制了啊，朋友们，要是卖完了这一批的话，你们再想要这个产品的话，就不是这么便宜的价了啊。如果你下单的话，两瓶，一瓶10块钱就可以拿走，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9，买的越多，那么就会越划算喽。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有下单，或者是为什么当初没有多下几单。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尝一尝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是属于新品糟粕醋，当然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你还没有试过的话，那我表示非常遗憾呢，朋友们呢，你怎么能做让自己遗憾的事情呢？赶紧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瞧一瞧咱们产品的详细介绍啊，然后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这个产品哦。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啊，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去啊，自留送人都适合，开瓶就能用了，地道的海南老味道啊，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呀，拿出来都是非常出彩的，快点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3: 你这
1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

0: 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变得装破醋啊。又有新的优惠机制了，朋友们，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十块哦，下单三瓶的话，29.9哦，买的越多越划算呢哦。新的优惠机制出来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因为价格真的是给大家压得很低啦，我们就不能包邮啦。如果你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到付啊。如果不想出这个邮费的话，那肯定是更划算的，需要你到店自提一下啊。自提地址就在海口天街18-1-50商铺，海口天街18-1-50商铺啊。你们去自提的话应该也不费劲吧，还是蛮方便的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薅懒人福，敢懒糟粕醋的羊毛。它是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保质期能达到半年以上的啊。所以大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呀、啊、好吃又健康嘛。我们知道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一些醋酸来增加酸味嘛，那么多多少少对咱们的咽喉还是有那么一点刺激的感觉的。如果你的咽喉特别敏感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这个橄榄糟粕醋啊，它用的是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而且也更加的健康，没有刺激喉咙的感觉啊。浓缩型的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它不添加任何的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啊。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就好了，就能够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可以先放海鲜呐，还有河鲜之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哇哦，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怎么涮都好吃啊！什么玩意儿放里头涮了之后都好吃啊？用它做成粉汤或者是面汤，味道也是杠杠的啊。这颗心让梦境放晴，吃起来呢就是口感酸爽咸鲜，灵魂相依是你。你不用再额外加别的调料了，味道也不会寡淡的啊。不用额外添加其他调料的，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而且这个汤底入口是比较鲜甜型的，辣度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就大胆的去吃它，你肯定能接受这个辣度的啊，味道能够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爱吃糟粕醋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优惠机制又升级了啊。经常吃点糟粕醋对咱们的皮肤也会好啊，所以呢它也被称之为女人醋啊，美容醋。糟粕醋火锅也被健身教练称之为健身火锅，好吃还不上火，所以呢它也叫不上火火锅。这个产品也是自留送人都适合的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想保护你的特别，让每个泡沫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啊。因为有你在我身边陪我面对狼藉。今天我们节目是给大家重磅推荐咱海南老乡，还有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是咱们海南本地的灵魂味道啊。

然后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边都有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2，13976620142。

2，手机微信同号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除了有我们开心坏的组合一路陪同大家之外呢，还有专业的领队以及金牌导游全程随行。我们去的作用是啥？那媒体监督旅行团那肯定是去监督旅行团的品质的呀，有什么问题要随时调整的，所以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嘛。这样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如果你喜欢跟团游的话，肯定是首选啊，首选媒体监督旅行团，那就对了，不会踩坑，不会踩雷啊。你们想吃什么新疆特产呢？跟我说，给你们带回来啊。发给我的忠实粉丝们吃。

9月20号出发啊，我们得去那边过中秋了，朋友们。8天7晚的时间，快去约你喜欢的小伙伴们，咱们一块走啊！一起去新疆撸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

13:17，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开始啊，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午休的时候呢特别爽歪歪。浩然哥说想吃烤全羊啊，那你得跟我去新疆吃去了，这玩意儿带不回来啊。我带回来的话都臭了啊。你跟着我去新疆，我可以请你吃啊。你所有的小灶我都可以请你啊。所有想开小灶的朋友啊，费用都是坏坏包了。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新疆？9月20号出发，8天7晚啊。那有坏坏在，这个团的品质绝对是差不了的。那坏坏在，你还把这个团的品质给我搞得贼 low， 那能行吗？旅行社得老给我面子了。嗯，放心吧，你就放100个心吧，不会差的啊。第一天我给你们捋一下咱们这次新疆8天7晚的金秋之旅啊，每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呀。第一天呢就不走行程了，咱们从海口呢是直接到乌鲁木齐啊，直接到乌鲁木齐，下了飞机坐那个2+1头等舱陆地什么大巴车呀，就直奔酒店了，直奔酒店了。到了酒店，现在机票还没出来，不知道几点钟能到酒店啊。如果要是比较早的话啊，咱们把行李什么的都安排好了，也可以一起结伴同行出去撸串啊，出去吃烤全羊啊，整顿夜宵，嗯，整顿夜宵啊。如果实在太累了，那就休息，那就休息。不累的就出去开小灶去。这是第一天啊，第一天不走行程啊，餐什么的都是自理的，反正第一天就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第二天咱们就要开始玩起来了啊，从乌鲁木齐直接去世界魔鬼城。

行，去新疆的话呢，坐车时间会比较长啊，坐车时间会比较长。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疆，不管从哪儿到哪儿都是六七个小时的车程起。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去新疆的话，因为新疆太大了，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啊，去哪儿都要好长时间。

阿呲呲说，买糟粕醋去哪儿提呀？提货地址是在那个，我看看啊，海口天街，海南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啊，1-50号商铺。详情咨询客服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号来咨询商家客服。第二天啊，第二天在新疆怎么玩？从乌鲁木齐直达世界魔鬼城。世界魔鬼城啊，这个地方是好多影视剧在这块取景拍摄的一个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值得一去啊。去完世界魔鬼城呢，我们就要到那个乌尔河胡杨林啊、哦。那个时候，这个树叶子呢是橙黄橙黄的，大片的胡杨林那也是很壮观的。其实这个景点算是咱们这个行程的升级部分啊。然后还有一个西部乌镇，去完胡杨林，然后就去这个西部乌镇了。PPD 说我现在就在新疆啊，你要来吗？就废话，我都已经说800遍了，9月20号去。第二天大概行程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晚上就是住在这个乌尔河了啊。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要去这次行程的重磅旅行打卡地了，那就是喀纳斯景区啊，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有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啊，这喀纳斯三湾犹如一条绿丝绸，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啊。秋天的喀纳斯绝美，朋友们，风神级别的秋天。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会到喀纳斯景区啊，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喀纳斯风俗园。

0: 三天走完喀纳斯景区，走完喀纳斯风俗园，咱们是住在贾登峪啊，一个叫贾登峪的地方。然后第四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禾木村景区了。第四天进这个禾木村景区啊，禾木这个地方，禾木村啊，老漂亮了啊。之前已经无数次给大家描述禾木村了，它就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一个小村村，小村村被誉为是神的自留地啊，是无数人心目中的东方小瑞士嘛。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刚才也说了，夏天这里就有绚烂的这个格桑花开满山野，小桥流水的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的那个感觉啊，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感觉。那么秋天的时候呢，这里还会更加迷人，更有意境。禾木村我们肯定要在这块住的吧，我们住不住禾木村呢，应该得在这块住一宿吧。
1: 哎呦我的妈，
0: 得住啊。这个禾木村景区想在这住宿的话，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你在网上订这边的房都订不到，特别火，订到了也是很贵的，在这块住还不便宜呢。你看他那个住宿条件其实很一般的，就是里边还是挺一般的，但是就是很抢手，都想在这块住，而且价格还不低呢。

0: 这第四天啊，主要就是在和睦村景区了。然后第五天我们要去一个叫乌伦古湖的地方，还会驶上 S21 沙漠公路啊，就要穿越沙漠了。还有一个千回西域的那个歌舞表演吧，要看一个这个演出啊。这第五天，然后第六天呢，我们就要我们就已经在乌鲁木齐了。第五天我们就得回到乌鲁木齐了。回到乌鲁木齐了之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咱们就出去又可以一起结伴同行撸串了。然后第六天就已经在乌鲁木齐了嘛。第六天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去那个天山大峡谷。然后第七天呢，咱们有一个南山牧场下午茶。这第七天也是在乌鲁木齐。其实第六天第七天呢，每天晚上咱都可以出去开小灶去啊，都可以去撸串啊，晚上回到酒店应该不会那么晚。然后第八天我们就从乌鲁木齐回到温馨的家啦，就回到美丽的大海南了啊。总共这八天的时间的行程大概就是这么安排的了。我们9月20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也省心。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9月20号一起前往新疆旅行，那就赶紧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吧，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啊。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
1: 我晕
0: 晕什么晕呢？记不住吗？记不住就直接发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一目了然呢。搜索交通局50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这个千回西域大型舞台剧演出啊，也是很值得期待的，朋友们。这个是行程当中给大家赠送的一个福利啊，我们在这可以享受西域视听盛宴啊，一生必看的新疆顶级的实景演绎啊，沉浸式的读懂西域千年风华。这个和睦村景区那真的是被誉为中国秋日童话村了。秋天的和睦村啊，一定是非常非常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你想一下，秋天的和睦啊，被万亩金黄的白桦林包围着，那原木的小木屋，潺潺的和睦河，漫山金林，晨雾炊烟的感觉，你多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意境了？向往不？激动不？兴奋不？走吧，走吧，让我们一起去和睦村住一宿吧。秋天的喀纳斯呢，更是秋日人间调色盘。这个时候呢，喀纳斯它就不全绿了啊，它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了，有金黄色，有橘红色，有墨绿，哎呀，层层的堆叠，随手一拍那都是手机屏保啊。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魅力新疆吧。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4: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4: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3: 你小子行。
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3: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3: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4: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3: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5: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我想找不出。
1: 想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现在有新的优惠机制了，下单两瓶一瓶十元，下单三瓶总共29.9元哦。优惠力度又变大了，朋友们赶紧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哦。

懒人服橄榄刀破醋，今天好价 ，very good。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我怀疑你刚才在内涵村长。”咋的？你还想向着他说话呀？你现在已经不是他背后的男人了，你现在是我面前的男人了。你给我老实点哦，你别三心二意的啊。走啊，9月20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撸爆自制梦游的羊肉串呗。那边的羊肉串是真好吃啊，毕竟人家是羊肉串的发源地嘛，都是现切现串的呀。就是那种炭烤的，我太喜欢了，一天不吃我都睡不着觉，浑身难受啊，心刺挠啊。

是你这么喜欢我哈。没，谁告诉他这么喜欢我，那就跟我一起去新疆吧，我把大小丸子都带去啊，全程还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一起陪着你呢，为大家保驾护航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做好坐长途车的准备啊，因为新疆太大了，到哪儿车程都很长啊，但是中途肯定都会要停车，给大家休息的时间的，给大家方便的时间的啊。

0: 冰。
1: 还有听众说这个新疆的团费6980是包机票的吗？对呀，包了往返机票的呀。我们的团费是6980，然后包了往返机票，也就是这个大交通费用啊，还有落地用车的这个费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
2: 哎呦我的妈，
1: 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那是一价全包，所以它性价比还是很高呢。而且9月20号我们去新疆又是非常非常美的季节，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是挺难得的啊。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都会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

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你可以自己去算算账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花多啊。如果是你自己去自己去按照我们这个旅行路线玩一圈下来的话，你自己也可以算一下是多少钱，一对比就知道我们这个有多么具有性价比了。而且我们的餐呢，像普通旅行团都是6菜1汤的餐标，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的餐标，还赠送了好多其他的什么额外的福利。你说这个千回西域表演呢，热闹的篝火晚会呀，这都是额外赠送的福利了啊，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这都是独家赠送的一些额外的福利，就包括去北疆一般都不会打卡胡杨林的啊，但是这次我们把这个旅游景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胡杨林，橙黄橙黄的那个感觉，大片大片的啊，是非常出片的。来吧，去新疆的北疆的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朋友，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朋友们。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懒人服橄榄糟粕素现在这个优惠又升级了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呢，一瓶只要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元，买的越多那么你就越划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哦。真的，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可得薅一薅啊，不薅白不薅啊，这个优惠机制真的是力度很大呀。We must keep going, 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放心吧，我对你一心一意的。哎呀，勉强相信吧。一点都不信的话我多难受啊。所以多少我得信点吧。说到新疆啊，咱们节目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也特别好喝。去过新疆，喝了当地的所有品牌的纯牛奶，我都觉得没有我们节目卖的这款好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家里缺牛奶了，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是醇厚浓香，奶皮厚实，入口柔滑，回甘持久，而且没有腥腻感。很多听友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都跟我反映说，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这个味儿就是要更浓啊，奶香味儿会更足。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之后啊，你再喝别的纯牛奶就会觉得味道比较寡淡。不信你自己就试一下啊。这个产品如果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元，但是我们把它呢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运费就能省掉几十元啊。只要10元的运费就好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它的口感是真的很饱满，有一些听众跟我描述说有咀嚼奶片的那个颗粒感或者是软糯感。人家奶源地好啊，它是非常高级的纯牛奶，也是自留送人都没问题的。乳汁。

含量是比较高的，差不多 3.3% 到 3.6% 吧。入口比较柔滑，你吞咽之后那个口腔内的甘甜，就是甘甜感是可以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能够达到45秒以上，这就已经完胜市面上那些纯牛奶了，清爽不黏腻啊。需要的话直接发送牛奶哦，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这个产品在咱们海口的线下啊是买不到的。

毛香毛香毛鲜毛鲜。人家那边的奶牛饮用的都是冰川融水，食用的都是天然牧草。放心吧，配料表老干净了，除了生牛乳其他的啥都没添加，什么增稠剂呀、之类的完全没有啊，什么防腐剂呀、根本没有啊。喝牛奶你就得喝最好的，不然的话就别喝了，没啥用。

款新疆纯牛奶去做那个生椰拿铁，老好喝了。你就是用它调出来的各种饮品都老好喝了。我还特别喜欢用它跟那个西瓜汁儿啊融合在一起啊，真的太好喝了，好喝的不要不要的，好喝到尖叫。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海南的西瓜最甜的时候啊，

真，问你到底爱我有几分，别叫我等，我流着泪到清晨。我在月光下喝新疆纯牛奶，我在月光下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有这个升级版的优惠机制啊，如果你购买两瓶的话，一瓶只要10块哦，然后购买3瓶的话29.9块哦。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去啊。 Everybody， 把你们的表情给我弄好一点咯，你看你的抬头纹都皱起来了。

款惠和一号贝贝南瓜卖的也很好，复购率很高啊，产品的品质一直非常稳定啊，也是我试过好多家贝贝南瓜之后啊，给大家选定的一家卖贝贝南瓜的商家。大家要是对贝贝南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价格。

也不贵啊，大家都能吃得起啊。这个贝贝南瓜是糖化之后给大家发货的，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它的口味就已经达到巅峰，而且还会越放越好吃。为什么糖化之后给大家发货，就是想大家尝到最棒的这个贝贝南瓜的状态之后然后复购连连。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啊，蒸南瓜的时候你们家真的是满目飘香，它有板栗的清香，香甜粉糯的感觉，连皮儿带肉一起吃，我觉得还更好吃。发送南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南瓜我有的时候还会这么吃，就是把它蒸熟了，然后拿勺把肉挖出来，跟那个新疆的那个纯牛奶，或者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那种零糖椰汁混合榨汁，哎呀呀呀呀，这玩意儿拿到这个咖啡店去卖的话，估计得卖40-50一杯哟，老好喝了啊。爱吃贝贝南瓜的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0: 今天节目里都有啥硬货狠货来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最新的优惠机制已经出来了，买两瓶的话一瓶只要10块钱，买三瓶的话29.9块你就可以拿走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优惠的一个机制了，如果你要是不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那你真的就是会后悔喽。怎么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还有新疆的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啊，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没有之一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基本上买过的听众都会复购啊。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软糯香甜，自带板栗的清香。详情发送南瓜。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旅行的宝子们，抓住机会啊！不光有我们三个陪着各位啊，全程还有专业的领队以及金牌导游啊，专业的来为大家保驾护航啊。因为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品质肯定是差不了，吃的住的都是很不错的，然后也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导游老师正常带货话术大家不要排斥啊，这是他的工作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但是你得让人家把话说完好吧。其他的倒没什么啊。9月20号走，我们去那儿过中秋节了啊，去过中秋节了，8天7晚的时间嘛，刚好赶上中秋节了啊。哎，那赶上中秋节，你们请假的话，应该也可以少请一些天吧？
1: 哎呦我的妈，
0: 对吧？那中秋节还用请假吗？中秋节期间不是放假了吗？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啊！电话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

去新疆的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我们目前这个活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啊。然后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的话名额不留啊，朋友们。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

款广式脆皮小混乳鸽也很好吃，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关键是我们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有几个不同的口味，比如说盐焗的呀，豉油黄味的呀，红烧的呀，供大家选择啊。反正这几个口味我是不做选择，我全都要的啊，确实很好吃，新鲜，用料用的也好，没有防腐剂，保质期12个月，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冰箱冷冻保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50微信公号哦。放心吧，配料表很干净的，比你车里干净的。我现在都不卖有防腐剂的东西。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今天中午的这个消息比平时多多一点。晚上17:30到19:30，我们继续锁定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呗，好不好呢？好的吧，晚上见了啊。

0: 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周三没下雨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
1: 没到
0: 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呢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欢迎小鱼，
0: 欢迎
1: 欢迎男人，风铃儿
0: 啊，
1: 爽爽
0: 爽爽，
1: 今天就是这几个朋友。
0: 今天是不是不下雨了？今天可能还得下，但是目前还没下。本来中午看着那个乌云都挺厚了，但是没下下来。严某宇说第一次在直播间听你们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的这个气象预报啊，预计呢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温度的话不高，29到32度左右，还行啊。
0: 来吧，朋友们，周三的下午，来聊聊天喽。严墨宇说听了几年的广播啊，还是推送过来了，是说明我们的缘分。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又延续上了。欢迎秘书，你看看都感谢坏主播呀。这是坏主播的团队来了，
1: 都是他的人。
0: 坏的小鱼坏坏面前的男人，坏的秘书，还有没有别的了？还有坏坏的谁和村长的谁，抓紧时间来啊！怎么还有你的忠实拥泵啊？
1: 不，人家本来就叫这个名字，人家一直都叫这个名字。
0: 欣欣最美丽，
1: 是人家一直都是叫这个名字。
0: 这改的备注，
1: 可能人家就叫欣欣最美丽。
0: 没有，人家叫老赵。
1: 老赵啊，
0: 老赵，你们老赵家的人，
1: 你这不巧了吗？
0: 然后备注备了个欣欣最美丽，肯定是就是你。
1: 那我呢？
0: 这是你的忠实拥抱，
1: 真的假的？
0: 那真的，你看看，
1: 我就当是夸我了。
0: 他说很多人都在，只是没时间聊天。
1: 是
0: 有时间的就来聊一聊啊，有时间就来聊一聊。
1: 人家有很多朋友是忙着呢，
0: 是
1: 中午的话出门的朋友本来也没那么多，有一些出门呢可能也是在办事的路上。反正大家啊听到节目了，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可以及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啊。
0: 是的，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包括落户口。有的买房子的，交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4960954。
0: 是的，年末雨说星辰感觉像高中的，高中毕业有些年头了，反正啊，月亮说啥时候带团来陕西？你们来陕西，请你们吃好吃的油泼面、臊子面。冰冰面、肉夹馍、菜夹馍，还请我们吃烤全羊，
1: 都是爱吃的。
0: 你要这样说呀，得提上日程了得提上日程了。严墨宇说赵鑫还没见过，别着急啊，3点之后就能看到赵鑫了。3点之后就给他转过去啊。来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自驾行程。
1: 咱们出去自驾的这个时间呢是8月22号到28号啊，一周的时间，我们在暑假节

0: 结束之前呀，给大家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咱们一起呢飞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前的高峰，七天啊，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大家直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1: 是的，你看看这个老赵说还是星辰了解呀，知己呀、
0: 哦、
1: 那可不是吗？你姓赵，他也姓赵，赵家人得支持赵家人啊。对不对？
0: 我才发现我一直以为你就叫这个名字。
1: 你看看我们王家人一会儿就来了，都
0: 后知后觉了呢，有点
1: 有没有姓王的朋友就是在听节目的，抓紧时间啊、
0: 哦、
1: 对，王家人得支持一下王家人。
0: 你看，一天到晚的这几个人之间还要相互打个小报告。
1: 你看看，
0: 叶叶说：“小鱼啊，最近的行踪有点神秘，
1: 有点神秘，
0: 好像他谈恋爱了。”
1: 不用，好像，他应该是谈恋爱了。对，打游戏谈了恋爱，
0: 没关系啊，谈恋爱是个好事儿啊、
1: 那是啊，天天带着女朋友上分多好，
0: 线上的恋爱啊。
1: 看看爱哥哥说，哥弟每天上班都像打了鸡血，这个状态值得学习。这是要求，这是工作要求啊，不打鸡血怎么办呢？那这种是几个人换着开呀？你说直播吗？
0: 一个人，到三点啊，人可能已经掉到两三个了，他就会把摄像头转过来了。
1: 是，这个赵美丽是吸粉神器啊，
0: 也没那么夸张。如果是宋宋在这儿，
1: 流量就爆了啊。自驾发到我们平台上来啊，
0: 发到咱们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哦，你说自驾几个人开呀？自驾都行，因为每天的行程不是很长。反正这辆车上你最少都有两个会开车的，不会开车的也可以来，就幸福的坐车就行了啊。
0: 至少两个人吧，一个人开车还是稍微有点累的。
1: 是，
0: 换一换。哎，
1: 不一定哦。
0: 对，不一定。
1: 开车在那种路上感觉不到疲惫的，就开车是一种享受。哎，
0: 内蒙古呀、新疆的这些地方啊，它一天的路程比较长，它大呀。
1: 是。
0: 而且呢，你开七八个小时，可能你看到的风景啊，都是那种满眼的绿色。
1: 哎，
0: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犯一点点小困。
1: 要你看这次的行程啊，它的每天的景色都会变。草原、沙漠啊，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都能感受得到。
0: 哎，
1: 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出去转一趟，在开学之前。月亮说自驾西藏每年是五月份的计划啊。严墨雨说没啥车的路段，一路你都见不到啥人，咱们这个是一个车队，
0: 那就是只有我们自己嘛。
1: 那是啊。
0: 但是呢，能有个人替换一下会好一些吧。
1: 十月份还有没有去新疆的呀？暂时没有啊，暂时没有。
0: 是个9月20号有个去新疆的团。
1: 对，那个就不是自驾了啊。不喜欢开车的朋友，就想坐车的朋友可以跟团儿。喜欢自驾的朋友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自驾行程走。风俭由人，大家自由选择。
0: 风铃说昨天啊来台里了。你看我们这照片 P 的挺好吧？
1: 来台里了。
0: 我再一次看这个照片，
1: 你看
0: 每一个人的脸都 P 的很滑稽。
2: 想找到一个可爱的地方。
0: 来看一下隔壁小王啊，他说呢，今年小升初，第一批父母房产符合的，第二批租房的，祖孙三代一起的还要更靠后。他说这不合理啊，祖祖辈辈原住民难道比不过租房的？没有，这个是第一批房产符合的，第二批租房的。因为根据大家反馈过来的消息啊，第一批是自己房产，户籍也在那儿的，也有朋友没划进去，是第二批才公布的。所以呢，没有这种严格的什么房产符合、租房符合的这种说法啊。
1: 对，主要是看
0: 材料，
1: 第一房，第二户籍， 没有房
0: 子都重要，都重要。咱们还是要有优先保证海南省，特别是海口市户籍的小朋友。

0: 上学嘛。
1: 如果都没有房的，那就是户籍优先。
0: 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嗯，不是只有海南是这样，全国各地都一样啊。
1: 哎，现在的艺术照都是 P 的很猛，我们那个 P 的很猛，
0: 我们那个 P
1: 但是呢，是往不好看 P 的猛，
0: 有点 P 的可怕了。嗯。小马那个脸呀，本来就是个巴掌脸了。
1: 嗯，
0: 你给他 P 成了半个巴掌脸
1: ，P 成申公豹了都。也有点，着实是有点过分。
2: 渴望远方，只想找到一个可爱的。
1: 你这样看，为什么村长跟宋宋、安琪一边高？
0: 是啊。
1: 是不是还点脚了？来，朋友们啊，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三的下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刚刚谈了恋爱的小鱼已经来了。
0: 嗯
1: 嗯。
0: 看不到，
1: 看不到，他是在我们单位一楼大厅看到的我们集体照片。
0: 嗯，
2: 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事。
1: 来吧，欢迎朋友们的支持，欢迎朋友们的关注我。
0: 嗯，主角过来辟谣了。
1: 嗯，
0: 主角说我跟谁谈恋爱呀？
1: 那谁知道？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我们希望你尽快谈恋爱啊。
1: 嗯，大爷也说你谈恋爱了。
0: 嗯，可能他自己谈了吧，所以呢他就要先说你，这样的话呢，好隐藏自己谈恋爱的事实。
1: 哎，不要瞒着，是吧？
0: 这是个好事儿。
1: 有什么好事儿，及时的来分享。
0: 对呀，你说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小快乐，分享出来就变成了一大片人的快乐了。
1: 一大片人的瓜。
0: 我们吃瓜我们快乐呀。
1: 现在吃瓜群众多啊，但是种瓜的人少。嗯，风铃说昨天发宋宋小马的群，全都夸美丽。你看一看，
0: 夸我呢？
1: 嗯，
0: 那脸都劈那样了，还夸我呢？
1: 那不然呢？那不然夸谁呢？看看小月亮说呀，哦，流放芝加哥的小月亮到平台上来留言了，他说呀，离开海南一周了，还是想念海南的美景，想念海南蔚蓝的天空，就像托马斯小火车蔚蓝的天空，想喝椰子，想吃100块钱酒房的榴莲，哪有100块钱酒房的榴莲？他说想念黄金沙滩。不想回漂亮国了，还有13天就该回漂亮国流浪了。等明年回海南就变成27年6月份了。来跟我们分享图片。
0: 这是个去芝加哥的留子
1: 啊，
0: 去留学的吗？
1: 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咱们这个时差呀，倒得太厉害了。要不然你可以在那儿来听咱们的节目，是吧？你正常来说下午这个时间。在 America 是几点？

0: 穿越没事儿，时间其实过得也很快的。
1: 嗯
0: 嗯，
1: 一年嘛，
0: 很快就到明年的六月份了。
1: 哦，早上两点呢。
0: 哦，这睡着呢，这
1: 会你看看，
0: 这还凌晨哎。
1: 对，凌晨两点，你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听，正是睡眠的好时候。
0: 快睡觉吧。
1: 你要到晚上十点呢。晚上十点是你们那上午十点，啊，晚上七点半是早上七点半，那也不行，你夜猫子也不行，两点多不能这样硬熬啊。你可以起大早看哥迪直播，哥迪晚上七点半直播，对应那边就是早上七点半，是吧？大概是12个小时的时差。
0: 嗯，
1: 还有13天回去，好好学，带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啊。啥？谁跟人回的快？睡觉吧。人家这会儿还没去呢。
0: 我以为在那儿发的消息。我说你赶紧睡觉吧，熬夜不好。
1: 这在西安呢吗？在西安呢。
0: 哦，在西安。
1: 哎，该说不说，你看看人年轻人拍的照片，确实挺好。
0: 嗯，
1: 哎，
0: 有意境，
1: 有个艺术感
0: 啊。
1: 哎，
0: 真会拍，
1: 有艺术感在。哎，等你回去以后啊，你可以时常的。

0: 来发发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生活，是吧？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不方便跟你身边的同学呀，跟家人聊的那些困惑，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1: 重生在哪儿呢？这哪个摄像头掉下来？

0: 正宗山东人，嗯。现在是正宗海口鸡啊，嗯，海口人。所以说来打卡啦，问一下单位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工资，是不是有涉嫌偷税漏税的嫌疑？单位以现金方式发工资，不一定啊，那得看有没有来申报，是吧？但也是有合规的情形存在的。
1: 嗯，
0: 虽然以现金发，但是呢，它会全额计入到工资的总额，来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啊，如实的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申报，它就不属于偷税漏税。
1: 嗯，
0: 你看，一到年底，你看到有一些企业给员工发现金的奖金，
1: 嗯
0: 啊，发现金的这个工资啊。这些都是他在取钱的时候就已经进行申报了，
1: 正常申报，
0: 因为这些钱都是他单位的合法收入，
1: 嗯，
0: 他就会来进行申报，
1: 嗯，
0: 申报之后扣除税，他取出来的给你，你就不用再交税了嘛，
1: 嗯，
0: 对吧？已经扣过一遍了。
1: 嗯，这个支付发工资支付的形式其实有很多种啊。只是说现在呢，可能很多单位都会选择银行转账，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但是呢，现金它也是其中的一种合规的方式。
0: 是，
1: 并不是说只能通过银行转账这一种发工资的方式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也是正常使用现金的呀，所以人家法律也没有禁止说现金发薪水、发工资这种形式，所以是可以的啊。
0: 嗯，欢迎阿南老师。
1: 阿南老师，
0: 他又在一边记账一边听节目了。
1: 你又记什么账？
0: 账
1: 家里的账啊？
0: 没有，还是出去玩的账吧。
1: 出去玩记什么账都回来了。
0: 那个账还没记明白呢。啊，
1: 这是家里吧？估计这两天生意不错呀。
0: 嗯，不是家里的账，家里还用他记账吗？
1: 嗯，他也不也得管一下嘛，这毕竟未来的接班人啊。
0: 不，他现在不需要管。
1: 他是少东家。
0: 他现在不需要管账。
1: 是吧？
0: 对，不需要管账。他只管支就行。
1: 他每天都消费，自己每天消费都记账。
0: 嗯，
1: 你就放假了，你天天消什么费呢？
0: 要不说商业之家呢？你看不管家里的事儿，对。现在老爸正是奋斗的壮年，嗯，
1: 还不需要他啊？
0: 对，不需要啊。这雨啊是说来就来的，所以等着吧。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不知道哪片会下。朋友们，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这个季节最好吃的水果已经上市了，所以大家都吃到了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吗？
1: 火龙果。
0: No。
1: 红心儿的，
0: 红心儿的火龙果怎么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呢？
1: 是
0: 啊，
1: 嗯，
0: 音乐声一大一小，音乐声它是个电乐，我说话的时候就会拉下来，
1: 嗯，
0: 不说话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推上去，
1: 嗯，
0: 啊，来吧，朋友们说一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能同频共振的。阿南老师说每天花五毛钱也要记呀，那，
1: 你坚持多久了？
0: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1: 是一种挺好的消费习惯。
0: 嗯，我是完全没有记账的习惯，
1: 就是，花什么自己心里有数，花了多少自己心里有数。
0: 嗯，我是非常怕麻烦。
1: 嗯，
0: 我是花钱之前会算一算怎么合适，花完钱呢就不再算了。
1: 英英怪说葡萄难道是大桃子吗？
0: 葡萄肯定不对。
1: 嗯，
0: 那不是不对，那你可能是你爱吃的。张姐说她的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
1: 啊。
0: 你晚上我帮你点你老公啊。他现在又不听节目。小树不修不止六说只什么叫对象换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你这个人要尊重感情。
1: 嗯，
0: 啊，好好的。
1: 嗯，阿南老师说这个记账的习惯记了三四年了。
0: 啊，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

0: 也可以。毛桃，
1: 嗯
0: 嗯，
1: 又说最好吃的是星辰鸽子的水果。
0: 我喜欢的，我喜欢啥啥就好吃呗。那不是、
1: 嗯、个千人千面、
0: 嗯、
1: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啊。最近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大油桃啊，
0: 嗯，
1: 水蜜桃啊，
0: 嗯，
1: 大黄桃啊，
0: 哎，
1: 哦，这个季节了。
0: 对，
1: 因为我看到我们单位团购群里面有在团购这个大黄桃了。
0: 是，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就是桃。
1: 嗯，
0: 哎，桃里边再排名的话，
1: 嗯，
0: 水蜜桃排第一
1: 呀。
0: 往后呢就是这个油盘桃。哎，
1: 油盘桃，
0: 哎，盘桃，
1: 嗯，
0: 为什么孙悟空喜欢吃盘桃？人家不是喜欢吃水蜜桃啊。那孙悟空那个时候，人家吃天上盘桃，这盘桃确实好吃。
1: 桃子过敏啊？
0: 啊，
1: 你是桃子过敏，还是桃子上那个毛那层毛过敏呢？毛桃的那个？
0: 你吃的时候洗一洗，你别不吃就洗呀、啊！啊，不是，你别不洗就吃啊！毛过敏就是你洗一洗不就没毛了吗？
1: 毛过敏。嗯，茶香姐说，看来心不喜欢榴莲呀，那一声呀太真实了，我不行、
0: 嗯、
1: 我那个味道啊，
0: 他享他享受不了这个世界的美味。
1: 我对，我享受不了这个比较昂贵的水果啊。
0: 他说前两天在超市看到19.8一斤，他一下子买了俩，然后呢他老公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冰哥吃吗？他一口也不吃啊。
1: 他说你喜欢就好
0: 啊。
1: 猕猴桃，猕猴桃是猕猴桃啊，
0: 榴莲也挺好的，榴莲我也接受不了，榴莲我也接受不了。
1: 人家说呀，他们家冰箱里还有一个榴莲没吃
0: 哦。
1: 哎呀，
0: 那不串味了吗？
1: 那人家不水果得密封着吗？你会开榴莲吗？
0: 谁呀？
1: 梅梅呀，她说孩子也爱吃。
0: 孩子、哦、孩子只要里边有甜味儿，他就爱吃。
1: 他都爱吃。
0: 嗯，
1: 榴莲甜吗？
0: 榴莲里边有甜味儿啊。
1: 啊，
0: 就是甜臭甜臭的那种。
1: 嗯
0: 啊，
1: 它不是，它还不是臭。
0: 嗯，
1: 怎么形容榴莲那个味道呢？
0: 那个味道
1: 啊，
0: 不懂。
1: 是，
0: 又说他以前也不吃榴莲，后来被家里人带着吃的、
1: 啊、
0: 慢慢就吃了。
1: 我们家老姐妹呢，我们一直都不吃。
0: 啊、
1: 后来呢他背叛了我，他说这个玩意儿太好吃了、
0: 哦、
1: 他是怎么开始吃的呢？是他们家孩子吃，孩子有时候呢
0: 吃不了
1: 吃不完，那剩下那么浪费呀、
0: 啊啊、那么贵，
1: 他就吃了，吃着吃着他说哎挺好吃的，
0: 习惯了那个味道了。
1: 是，
0: 嗯，大爷爷说毛桃他就算洗了再吃嘴巴也会有点痒，你用点洗洁精洗一洗。
1: 你也过敏啊？
0: 你别干搓。拿水干搓肯定洗不掉、
1: 啊、
0: 现在有些洗洁精都是可以直接洗水果的，洗完水果你多冲两遍就行了，这不就行。还有
1: 啊，
0: 你不能削削皮儿吗？洗完之后削扁皮儿再吃啊。
1: 桃还削皮儿啊？
0: 桃也削皮儿啊。
1: 嗯，真讲究
0: 啊。
1: 梅梅说呀，这个榴莲呐、啊、真的是要有人带着一起吃你就知道美味了。
0: 哦，你有些时候也带不动，主要是
1: 带不动
0: 太贵了啊。郭同学说榴莲他太爱了，它放冰箱冰冻里面吃起来像冰淇淋。
1: 嗯，
0: 嗯，
1: 对，别勉强自己吃了啊，咱不舒服咱就不吃。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一会儿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

0: 泡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机。

0: 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1: 嗯，
0: 刚才阿奈老师说了，
1: 嗯，
0: 他喜欢吃榴莲。
1: 嗯，
0: 别人说吃榴莲能长胖，我说你多吃点儿，他说不舍得买。我说咱家开饭店的怕啥？人大家推荐吗？
1: 嗯，
0: 说榴莲皮可以炖鸡汤，可以
1: 是吗？
0: 对，可以煲鸡。
1: 哦，
0: 所以呢，我说你就推荐你老爸就发明个新菜在饭店里上，
1: 嗯，
0: 就叫榴莲鸡煲，把那个皮拿去炖汤，肉呢都给你留下，对吧？一举好几得，肉你也吃了，皮儿咱还能赚钱，
1: 哦、
0: 哎。嗯，对，我是来了。嗯，对，我是来了啊。X 说他也不喜欢榴莲，他喜欢菠萝蜜。
1: 哦，我也喜欢菠萝蜜。
0: 他说可惜好吃的菠萝蜜很难遇到。
1: 嗯
0: 嗯嗯。啊，菠萝蜜现在都流行榴莲蜜了。
1: 啊。嗯，爽爽说他们家小宝贝啊，九月份要上幼儿园的中班了。如果幼升小，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呢？家里两套房，一套在琼山，一套在美兰，两套房呀，都是他母亲的，也就是奶奶的。
0: 哦，
1: 孩子跟他的户口呢，都是在琼山。
0: 嗯，
1: 想让孩子去美兰这边上学，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把他和孩子户口迁过去呢？你和你媳妇儿名下有没有房产？先确定一下这个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以以祖孙三代的这种形式按照母亲的房子去上学，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孩子和你的妈妈，就是你们三代人的户籍必须都得在一起才可以啊。
0: 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建议要上学的那套房给你加个名，
1: 或者直接过户给你吧，因为后面的话明年开始人家上学的时候呢，共有产权的这种啊，如果你的产权占比比较小，再加上那个房子所在学区学位又比较紧张的话呢，你可
0: 能
1: 也有点危险啊。
0: 各地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吗？
1: 嗯，
0: 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吗？
1: 嗯，
0: 如果没有其他的兄弟，你跟孩子奶奶商量一下，你说你先给我过一套呗。
1: 嗯，对，就是过户给你的话，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能够确保孩子上学问题不大。
0: 嗯，
1: 阿南老师说呀，不要吃榴莲蜜。他说他一个爱吃榴莲也爱吃菠萝蜜的，吃不了榴莲蜜，好奇怪的口感啊，嚼不烂也吞不下去。
0: 你是不是买到生的了？
1: 因为猫咪姐啊，
0: 啊，
1: 上回给了我一个榴莲蜜嘛，
0: 然后你吃的还行。
1: 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开，然后就拿给了朋友。
0: 嗯，嗯，
1: 朋友呢，医院的护士。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一帮护士小姐姐吃的可开心呢，
0: 爱吃
1: 啊，
0: 好吃。嗯，
1: 男人他说现在呀，这个阳光玫瑰是便宜，3.8块一斤，以前都几十。
0: 是因为现在种植量大了嘛，
1: 哦，
0: 以前刚出的时候种植量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见过哇那么大颗的葡萄。
1: 是
0: 现在呀太多了，
1: 嗯，
0: 对，现在太多了啊。
1: 嗯，但这时候吧确实是吃葡萄的一个好时候。
0: 嗯，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嗯，
2: 把所有的回望都交给夕阳。
1: 啊，爽爽他说是，
0: 他说
1: 家里就
0: 他
1: 自己，
0: 他是独子。
1: 那我建议啊，嗯，你让你母亲把你们想在美兰去上学是吧？把美兰这个房子呢过户到你的名下。
0: 对。
1: 然后你跟孩子把户口迁到这个房子这边去，
0: 哎，稳妥，
1: 嗯，
0: 稳妥，
1: 完美啊，
0: 啊，嗯。
1: 长香姐她说呀，他们一家三口都爱吃榴莲，
0: 嗯，
1: 她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俩拉下水，一起吃榴莲。
0: 放心吧，拉不了，拉不了啊，姐，
1: 拉不了一点，
0: 拉不了一点，姐。这饮食这东西是的，
1: 是的，
0: 千
1: 人
0: 千
1: 味，
0: 哎，
1: 嗯，
0: 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要跟你的生活习惯。哎，从小的饮食习惯，结合在一起才行。这就跟南北
1: 饮食
0: 甜咸之争是一样的。
1: 啊，那可不，
0: 啊，粽子呀，汤圆啊，饺子呀，啊，
1: 啊，
0: 一样的。海南中心吃说吃不完，完全吃不完，一点饭都不吃，就吃菜和酒，根本都吃不完。家里炖的大肘子。
1: 猪脚
0: 肘子，大猪肘子，
1: 哦，这是肘子。
0: 还有什么？这个是盐焗虾，
1: 嗯，
0: 盐焗大虾，
1: 嗯
0: 嗯。

0: 说了一句好久没吃猪脚了，就给他搞了那么大一个猪脚回来，他一个人吃，慢慢吃啊。
1: 哎呀，你这什么好福气啊，娶这么好的媳妇儿。
0: 嗯，慢慢吃吧。嗯。小鱼说哪里的阳光玫瑰3.8，他去抄底。他说阳光玫瑰呀、啊、他爱吃。
1: 爱吃啊。
0: 嗯。嗯，早说呀，以后但凡谁要给我送阳光玫瑰，我就拿给你。
1: 嗯。跨过飞航穿过弄堂。哟，他说粽子他是没
0: 见过肉的。
1: 没见过肉的。你来你是海南，你是在海南生活吗？
0: 没有
1: 哦，不是啊，
0: 他这里也没有卖的，你在海南你就能见着了、
1: 嗯、
0: 就能
1: 吃到了。海南从年头到年尾都可以见得着。
0: 对，
1: 嗯，
0: 肉粽是早餐。
1: 对，这边很多朋友早餐会吃这个肉粽。
0: 嗯，
1: 不仅有肉还有蛋黄。
0: 是，
1: 嗯啊。我的眼中藏着心电，嘴角有弧
0: 线，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来吧，其他的朋友来分享分享，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苹果，不管是面苹果还是脆苹果，都不爱吃，就不爱吃苹果。
1: 多吧，
0: 也不是多的问题，就是不爱吃。你说香蕉吧，也不爱吃。没有那么爱吃，就是可以吃，就可吃可不吃的那种。
1: 嗯、
0: 但唯独就觉得这个
1: 桃
0: 的桃
1: 啊，
0: 桃，
1: 嗯，
0: 哎呀，这是心头爱呀。
1: 嗯。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平台当中，再关注一下月底的自驾行。暑期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马蹄口火山直接开车能开到火山里边去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954平台上来。
1: 嗯，又你是北方哪里的呢？他说他们那儿粽子就是豆沙红枣。
0: 嗯
1: 嗯。阿南老师喜欢吃芒果、凤梨、柚子、桃、葡萄、蓝莓。
0: 啊，
1: 兰文姐喜欢吃什么呀？她说啊，除了香蕉、香瓜、哈密瓜、西瓜，其他水果都可以吃。
0: 嗯，
1: 香瓜多好吃啊！
0: 小时候吃太多了。
1: 哎呀，我不行啊！就离家了之后啊，愈发的想念家里的那个香瓜的味道。
0: 嗯。阿南老师说也不太爱吃苹果，他吃苹果总是要吐渣。
1: 嗯，
0: 不用吐渣，苹果皮带着就吃了。
1: 嗯，
0: 对，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那就是苹果皮儿，苹果干嘛，1毛钱一包，里边撒点粉，
1: 好像是
0: 啊，那就是、那就是苹果皮儿，
1: 吃过，
0: 可爱吃了。
1: 哦，是天津的朋友啊。万物
0: 生长。嗯，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西瓜、香瓜，
1: 啊、
0: 现在不爱吃了，你看看。
1: 少少说要，那今年是不是就得把户口迁过去呢？反正你如果是迟早要过户的话，我建议你，既然想到这事儿了，你就抽空把户过了，然后把户口迁过去。
0: 嗯、赶早不赶晚。
1: 赶早不赶迟啊。
0: 嗯。冯林说，他最好吃的是别人剥好的橘子。怎么就爱去 KTV 吃果盘啊？那也没人给你剥呀。你去买水果的时候，你称完橘子，你说阿姐给我剥开。
1: 男人说呀，让玫瑰去，让美丽去北京的时候带点平谷大桃。
0: 哦，
1: 这是哪里的？我先去吃个够再说吧。
0: 有吗？有就带了点啊，有就带了点儿。嗯。对，外地人去天津必须吃煎饼果子。
1: 嗯，
0: 来看一看天津正宗的煎饼果子是什么样的，是吧？老话说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啊，煎饼果。

0: 果子卷大葱，咱吃的是内容。
1: 你这是山东的、
0: 啊、哪有鲜？
1: 你这是山东的煎饼卷大葱？
0: 哪山东的？
1: 是山东，
0: 天津也这样卷，
1: 天津不卷葱。
0: 嗯，一样的。
1: 嗯，茶香姐说啊，这桃啊熟透了之后有种香甜香甜的味道。
0: 人家大水蜜桃是拿吸管吸溜着吃的。就那个感觉，绝了。那小时候也没怎么买过水果，都是自家地里种。我们家不是有鱼塘吗？鱼塘那边有地，我爷爷呢就种点香瓜，种点西瓜，就我们那儿能种的水果也有限，就种这些，然后就吃，在地里就吃西瓜，吃完西瓜小朋友嘛，找一个小土坑。有些时候肚子有点不舒服，找个小土坑，你就就地解决，来年呢这个地方就又长出来了。
1: 肥水没流外人田啊。蓝红姐说她有个属于自己的习惯，早上起床喝杯水必须吃点梨。这个习惯呢养了十几年了，
0: 很少咳嗽。
1: 哦，那我试一试。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尝试一下。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梨，就是每天吃个，起来之后吃个梨子。
0: 海南周英直说，真的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吃这么久啊，昨天晚上吃差不多两个小时啊，吃不完他的话感觉对不起他忙活大半天，那也不能就是这样吃 啊，
1: 你邀请他呗，邀请他陪你一起吃啊，
0: 人家可能就是给你做的，人家不太爱吃这个。小灰灰啊，你这个问题确实要值得讨论讨论。他说槟榔算不算水果？槟榔不算水果啊。它的食用部分呢主要是种子而不是果肉，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啊，虽然有果实的形态，但因为食用的部位和用途特殊，它不归类为普通的水果。
1: 对，那3.8元一斤的阳光玫瑰没人发地址，
0: 没人发地址呢。
1: 蓝红姐说呢，五路市场的阳光玫瑰便宜。
0: 海淀五路，
1: 你去菜市场逛逛。
0: 海淀五路那个市场叫
1: 海岸路。夜市
0: 不，就是在运管处对面的那条街上，你知道是哪儿了吧？
1: 那就是海岸路吧，宜兴路附近的有个市场，那边有
0: 万兴，不是万兴路。
1: 南红姐说就是海岸路啊，
0: 就是海岸路啊。我以为说的是万兴路的那个菜市场呢。

0: 来，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周三的下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下午呢来讨论讨论水果啊，看来小鱼是真的喜欢吃葡萄啊。
1: 爷爷说呀，海岸路步行街和德利路交叉路口，
0: 他家门口。
1: 哎呦，你住得够远的。
0: 那小鱼，你先不用买了，让大爷爷明天早上看一看啊，给你带点，
1: 让他给你买点。
0: 对，
1: 男人说马上发，对，就是他说的嘛。阳光玫瑰3.8一斤，你是在哪边看到3.8一斤的？大家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的给咱们留言过来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也再次的提醒到大家，目前呢咱们雷雨大风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也在生效当中呢。市区当中的话呢也是啊，黄色预警信号一直到中午发布的，一直到晚上的9点之间都有可能。所以大家呢注意天气的变化吧，下午要出门的朋友啊，开车的话多注意安全。

0: 来的呢？
1: 变出来的
0: 啊，
1: 有魔法
0: 呀。
1: 来吧，听听三块八一斤的阳光玫瑰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呢？我直接
1: 听
0: 了啊！
1: 听听。
2: 没呀、啊，你让他去龙坤南大转盘，傍晚的时候，龙坤南大转盘那几个角，有很多卖水果的，那些一箱一箱的摆出来，就三块八一斤。
1: 啊，龙坤南大转盘拐角。
0: 嗯。
1: 有卖水果的，晚上
0: 傍晚的时候去，
1: 三块八一斤
0: 哦。
1: 嗯，可以试试啊。
0: 嗯，啊、哦，比心就有礼花呀？
1: 那不是谁比都有的。
0: 嘿，
1: 你看看，嗯，你看你比就没有吧？没有用。
0: 对呀、啊，为什么我没有？

0: 这位朋友的名字挺好，
1: 嗯，
0: 对吧？家里俩孙子，把俩孙子的名字挂前面，咱幸亏家里孩子不多呀，这要五六孩子怎么办？
1: 哪位朋友啊？
0: 哎，哎。欢迎，欢迎咪儿。

0: 刚看了一下，应该是海南省气象台发的消息啊，说咱们海南的强降水天气啊，要持续到7号，就还有两天，到8号开始降水才会有所减弱。这是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最近几天啊，还是会有雨。你看，得到周六开始，降水才会开始减弱。
1: 那也挺好，至少这个周末我们知道天气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我中午还看到应该是那个尖峰岭景区吧，发的公告说也是受到这个季风槽的影响，估计降雨量比较大，所以应该是这个周末嘛，还是这几天呀，他们的爬山看日出的这个景区是暂时关闭的。所以可能这几天想去爬尖峰岭看日出的话，你暂时是预约不了的。
0: 雨太大了。
1: 雨大那边。
0: 金色阳光是我的天哪，星辰长这样啊。对呀、啊。来吧，既然来了。给各地把关注点上。
2: 我们都把幸福回过我。
0: 一个都不放过。梁红姐说昨天去了琼海，明天打算去儋州。儋州有什么特色小吃？儋州米烂。
1: 儋州快梅梅。
0: 米烂，对，
1: 儋州米烂是吧？
0: 儋州吃米烂。
1: 你除了米烂呀，上次梅梅叫外卖，还有个什么小吃，那个味道也挺好的。
0: 米烂。

0: 吃过了。
1: 那个叫啥来着？
0: 想吃点去儋州没吃过的。
1: 嗯，
0: 美美把咱家地址发一下子，去家里吃一顿。
1: 哦，白馍，儋州米烂白馍。啊，
0: 白馍
1: 好像到了那个人家调好的汤汁儿。
0: 嗯，
1: 反正我觉着那个小吃还可以，味道挺好的。
0: 米烂是啥呀？
1: 嗯，
0: 是一种小吃，哎，一种粉类的小吃。
1: 这个粉应该也是大米做的吧？
0: 嗯，也吃
1: 过了。哦，白馍也吃过了
0: 啊。嗯，
1: 那这样
0: 那
1: 他们肯定是自驾出去玩嘛。
0: 那你要说没吃过的，儋州没吃过的，那我只能给你推荐儋州帝王蟹了。儋州澳龙，儋州黑金鲍。
1: 推荐几家不错的小馆子呗。这样他们中午他们去了可以去试一下。
0: 对，他们是当天往返。
1: 嗯，当天往返呀。
0: 啊，应该是吧，当天往返啊。你看昨天去琼海，今天不就回来了。
1: 哦，你们去不去那个古盐田附近？如果去的话呢，去那儿吃盐焗鸡确实可以，我在那儿吃过一次。
0: 嗯，
1: 还可以，味道挺好的。
0: 对，那一堆一堆的盐呢。
1: 啊，
0: 哦，就让你们家老二去扒。
1: 嗯，
0: 让曲小兔去扒去。嗯，可能从里边能扒出来盐焗鸡。
1: 文昌那一家好吃的盐焗鸡叫什么？英姐。
0: 嗯，
1: 你去儋州的话确实是可以去试试那个古盐田啊，去古盐田那边吃盐焗鸡。宋宋啊。
0: 啊，怎么了？
1: 他说海花岛的帝王蟹好吃。
0: 谁？
1: 海花岛。
0: 宋金来了。
1: 嗯，宋金。
0: 啊，
1: 宋三金。
0: 海花岛的帝王蟹好吃，一蟹三吃，很美味。你看看，
1: 你挺会吃啊。
0: 你看，还是得妹妹呀。妹妹出去这家吃的，那真是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拍的好看。咱们出去，要不就是米烂，要不就是白馍。人家都帝王蟹，帝王蟹三吃，嗨。我听都没听过。哎，要不是妹妹是那个呢。
1: 妹妹是哪个？
0: 妹妹是那个。哎，是吧，北方话讲头子。太厉害了。啥时候再出去玩，你带着哥哥姐姐们呗。
1: 带你。
0: 你带哥哥哥哥一吃就行。
1: 哦，梅梅说黄皮鸡也好吃。
0: 啊，
1: 嗯，说呀，海花岛是外地人去的，
0: 是
1: 本地人不爱去。
0: 你看看，巨王姨说哥弟这么爱上班。对，就是爱上班。我爱上班。你不要老是，你老是，你不要老是提关键词。你一提关键词啊，这个
1: 卡一下，
0: 音乐细胞它就调动了。

0: 对，你但凡一提爱上班这个事儿啊，脑子里边就只有这个旋律，所以得把这个歌给调出来。
1: 小福他说文昌的，哦对，吉英盐焗鸡。
0: 嗯，
1: 是的是的。
0: 来听听梁安然来了，好久不见了，这都快一个月没见了。
2: 星辰哥哥赵欣姐姐下午好，我来打卡了，我刚刚从科技馆看完展览，现在准备回家，好久没跟你们互动了。
0: 是
1: 你有梁安然太棒了，
0: 真是的、优秀啊。来下午的14:59，先关注一下宋金的路况啊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的3: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目前呢，整个市区的这个天气，现在市区内部的话，暂时没有太明显的下雨的情况，天还是比较晴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

0: 2个小时的短时天气，预计未来2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呢是2到3级，气温是29到32摄氏度。这会儿的气温还可以，然后说是有雨，但是暂时还没下。大伙儿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记得要带好雨具。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候也还算良好，但是有个别还在施工的这个路段，跟各位一块来分享。比如说呢，像目前正在施工的，在秋海大道这边还在施工，秋海大道由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海秀桥桥底还在进行抢修施工的过程当中，目前呢依旧是所有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然后南往北呢是小车可以单侧车道来通过，大车依旧不能走，大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通行，或者说能绕一下的话尽量选择绕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这边现在还是压力比较大，还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尤其是下午的时间，每到这个下午医院周边还是车比较多的，车型压力也比较大，再加上整个路面都在施工，所以也建议大家能够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出完挡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声入住
1: 的太欢乐了
2: 啊，开心嘛，给大家传递表达一种快乐的心情啊。
1: 是的，波呀，他说这个文昌那家吉英盐焗鸡就在文州门口，超好吃的，而且都是满座的。
2: 那有时间路过可以去尝一尝，感受感受这个美味啊。
1: 嗯，好吃的好吃的，我去吃过。
2: 搁浅说七号去看女篮比赛了，真好。桑晒，那是六年前见的欣姐，和今天一样呢，没变没变。
1: 是吗？感谢美颜，
2: 快比心，
1: 让我容颜永驻。嘿，
2: 你看看，你就比不出来。
1: 哎，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比不出来？没有诚意，你就属于是没有诚意啊！你看我，咱属于有诚意。这个东西，比心这个东西，心诚则灵。哎，
1: 差了一点诚意。好，搓麻将搓的手指变形了，我都已经两年没搓了。
2: 没有机会搓麻，现在
1: 真的没有机会了。搁浅说，七号呢要去看女篮的比赛。
2: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月底的自驾活动啊！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时间呢是在8月22号到8月28号，七天啊，咱们落地北京，然后呢从北京出发去自驾内蒙古，避开这个假期的高峰啊，给大家呢组织了这一场性价比比较高的绝佳旅行。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形，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去自驾一趟啊。回复自驾，自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回复自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2: 如果这个假期还没有带着小朋友出去啊，可以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周啊，带小朋友出去逛一逛、看一看，走一走。主要是到了暑假的尾巴上了，机票啊也便宜了啊，吃啊住啊也便宜了，性价比啊就出来了，而且不用人挤人，到哪儿啊人都没有那么多啊，玩的也会非常的舒服，
1: 大家如果有碰到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有什么要咨询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你
1: 发现拽不过来是吧？
2: 你坐正了，你这露半个脸。
1: 我坐正了，我坐正了。这样啊，我找麦。

0: 啊，哪国的语言？
1: 听不出来哪国才觉得这个歌挺吓人的，你换一首吧。
0: 你让这个歌手唱第二遍，他可能都唱不出来了。
1: 想了解我们自驾行程的朋友啊，大家直接回复自驾两个字啊，直接回复自驾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了。欢迎来的朋友。欢迎各位朋友们。

0: 下。海峰说什么了？听一下，
1: 听一下。
2: 乌大桥西往东，走到中间的路段，有一辆出租车的轮胎爆了，最右边。师傅现在在自己换胎。会有一点小缓慢的车型。
1: 琼州大桥回市区方向，
0: 出租车爆胎了。
1: 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了。
0: 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们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啊？也可以随时的把这个路况消息呢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落户口、买房子、交社保、提供基金啊，包括各种车辆的补贴政策啊、过户政策呀、年检啊、报废呀、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啊。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0: 吧。
1: 厚厚的甜蜜感，
0: 这是咱们
2: 吧
0: 咱们海口的朋友吧，他说在武汉出差呢，
2: 哦，
0: 刷到了我们啊。
2: 那武汉的朋友也经常去看我们节目啊。
1: 和夕阳，
2: 感谢感谢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继续给大家来另外一首腾格老师的音乐。
0: 滴滴滴答滴滴嘟嘟滴吧滴滴嘟，这歌好欢乐呀！你的啥车被偷了？
2: 我？
0: 嗯，
2: 这是歌对你的啥车被偷了？哦。你说好多年前自行车哥这个车，哥弟的这个车可不能被偷，哥弟就这一个车哥弟要偷了呀，我得天天跑步上下班
0: 现在车要被偷也挺难的了。

0: 来欢迎行歌乐队的主唱、主理人、创始人，行歌乐队的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哎，行歌乐队的推臂手。
1: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啊。
0: 就自己，行歌乐队的主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对，行歌乐队的这个主理人、创始人兼主唱，最近迷上了游乐园里的推币。
1: 这么有童心呢。
0: 对，天天打招呼就是去龙湖推币吗？哦，欢迎这个行歌乐队的备用主唱，哎，二号主唱，对。二号主唱，行歌乐队的制作人，行歌乐队的这个剪辑师，
1: 这是你十年的那兄弟们吗？
0: 对，男音啊，还是行歌乐队的摩托车司机。
1: 哎呀，
0: 对，他们出去演出必须得骑摩托车，
1: 身兼多职啊，好厉害呀！
0: 啊，对，大家可以去龙湖的。游乐城啊，游戏城，跟行歌乐队的主唱偶遇。你看那有俩人在那推币呢，就是他。
1: 一叶知秋他说突然有个想法，现在呀各位老司机有多少个自己更换过轮胎呢？
0: 哦，自己更换轮胎呀。可能真不多。因为大家都有保险，真的是出现问题，这是有一是有保险，二是呢可以报 4S 店
1: 啊。
0: 妈，
1: 行歌乐队说呀，他坐着行歌乐队的男先生的摩托，到的动车站，发型本来是乱的。还给他吹好了。
0: 哎，你该说不说，你这句话就可以写成一首歌。
1: 这是个歌词啊。
0: 对呀。
1: 啊。你看你们
0: 多
1: 搞艺术的。搞艺术的真的好文艺哦。艺术不就来源于生活吗？
0: 你看看，男音抓紧时间通过这句话咱们写成一首歌。
1: 对，这都是半拉脸，是因为就是他没法挪动，
0: 是吧？你看，今周三的下午，我想跟我的哥弟一起去推币，哎，这样的好天气，哎，骑着摩托车，哎，到了动车站，哎，让我本来有点乱的发型不太乱，你看看。
1: 错过了2:45的动车，但是动车不是只要你买了票的话，它都可以进的吗？
0: 这对呀。
1: 啊，
0: 可以啊。这俩人从海口站坐动车
1: 去龙湖，去到城西站，
0: 去龙湖，推币。哎，你俩对于游乐城的事业。也是相当的给力。
1: 你看你们这十几年的兄弟们多好呀。人家说你长了个娃娃脸，你的兄弟们这么有童心。
0: 你看看
1: 啊，要么你们当十几年的兄弟呢？
0: 要不说我们没玩过，小时候都没玩过，小时候家里穷都没玩过。现在自己挣工资了，突然发现游乐场里的游戏机也挺好玩的。
1: 开始弥补童年了啊。
0: 来，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南音说呀，行歌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啊，去给我安排了。那我得给行歌乐队打个广告啊，朋友们啊，最近如果家里边你比如说有升学宴呢，啊，结婚呢，过生日啊，还有表白呀，就需要这个乐队现场演唱的，可以联系联系他们，他们俩便宜，对，管饭，一人给200，就给你唱好几首，他们自己带乐器，自己带音箱啊，自己带麦克风。他们是海口性价比最高的乐队，
1: 管饭就行啊，要求这么简单。
0: 那不行，来钱路费也得给你们报了。
1: 你多少也挣点啊，你别这么低的要求。
0: 那是啊，你这有点太卷了，他说150也干，大环境不好。
1: 能挣点是点。
0: 也行啊。真可以啊，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法，你要在海边表白是吧，你表白你得有氛围啊，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请乐队给你唱。很多朋友说请乐队太贵了，我
1: 行歌乐队便宜，
0: 我兄弟们乐队便宜啊。关键是你尤其在西海岸离家也近，骑摩托车就去了啊。来，我把行歌乐队副主唱啊，副主唱最拿手的歌给大家分享一下，来了。

0: 对啊，这个二主唱说他还管拍照啊。
1: 月月毫无底线了，你这便宜的，
0: 三
1: 你太卷了，
0: 50块钱，他都是专业的设备哦。
1: 你便宜点卖给我行不行？
0: 人是拍三机位，不是三个相
1: 机
0: 卖50。

0: 来，二主唱清唱一段发到我们平台上来，给大家听听你的嗓音。哎，咱们就在线求职，哎，有需要的有需求的就可以联系你啊。
1: 都大对，还是为好朋友。
2: 你这有点太夸张了。
0: 嗯，
2: 你们这个行业这么卷的吗？航拍还是送的？
0: 航拍大江玉寺、免费送。
2: 是只有在这个直播间才有这种福利吧。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环境不好了，你俩就是大环境的破坏者。大环境就是让你俩破坏的。
1: 东南西北，
0: 哎，
2: 我说我姐妹这摄影的活不好干了呢。
0: 接不着活了。
2: 是啊。
0: 人一咨询你这拍照多少钱，但是我这600，人西海岸那边都50。大爷也说，各地主持婚礼也是管一顿饭就行了嘛？各地不主持婚礼，各地不主持婚礼啊，已经退隐江湖很多年了。

0: 嗯，精灵说啊，车上听着呢。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的支持。嗯，刚才放错了，刚才应该放原唱就对了。
1: 手机又亮，你的名字却没出现。
0: 先看看我各地的专辑，现在还有五首歌，以前是六首。
2: 那一首怎么侵权了？
0: 侵权了被侵权了被下架了，翻唱侵权。现在就还有哎这几首。
1: 是不是太沉默？连拥抱也开不了。
0: 对，以前还有一首指纹嘛，我老放，后来侵权被下架了。

0: 我知道你有一种想听一听行歌乐队这个副主唱的实力，咱们
1: 我听过的，我听过现场，
0: 咱们听听吧。
2: 看不见，
0: 真人唱的哦。
2: 窗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
0: 这就是以后你表白，在你旁边这个演唱乐队的二主唱的水平和实力，管饭200。

0: 想跟我们一块去自驾的朋友，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啊。
1: 嗯，
0: 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这个是暑假前的，给大家专门设计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飞到北京，我们自驾去内蒙古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情。
1: 这个行程呢就没有什么压力，也不会太累，就适合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出行都没问题的啊。
0: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1: 拜拜了。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有朋友刚说到的，在琼州大桥往市区的方向，中间路段呢有车爆胎了，然后司机呢是在路面上自己换轮胎，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呢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缓行的一个情况啊，琼州大桥双向还是可以正常来选择出行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上这个时间也完全是一个平峰的时段，车都不算太多，但是个别的可能等红绿灯的位置要多等上一会儿，像目前的龙昆南路啊跟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尤其是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前路段，自南往北的方向有明显缓行，包括城西路路口有明显的等待的一个情况。南海大道呢是跟坡向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基本上从这个

0: 停车楼的出入口处，南海大道这边啊，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要排过了这个路口。那么排过之后呢，因为这个路段是不能掉头的，所以很多车辆呢要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前面一点点再掉头，掉头的时候也要注意看好了对向的来车再顺利的去掉头。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加上这个点确实进出医院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自西往东有明显的缓行，经过的朋友呢尽量是按照路面上的交通指示标志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如果是比如能够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话呢，尽量是用这种更便捷更绿色的方式。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那么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附近路段呢，依旧是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其中呢有北往南的方向依旧是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封闭施工，由南往北的方向呢是小车可以单侧通过，但是这个单侧通过里面还包括了很多的非机动车啊，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注意文明礼让一下。现场呢也划设了很多这个标志标牌，按照工作人员还有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周三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啊。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然后此时此刻呢，咱们市区的一个道路情况还不错，目前这也是最近啊唯一一天下午没有下雨的一个日子了啊，外面还挺晴朗的，而且外面这个今天的这个云特别好看，我来的路上还拍了好几张。
0: 真的？
1: 大家在那个开车的路上可以稍微的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稍微往外面看一眼，外面的云非常的好看。
0: 我一直在蓝牙打电话，我都忘记了看云，我看看你拍的。
1: 不要让这个生活的琐碎困住了你的步伐，给你看一下，这是我在咱们台里刚拍的，这一张。
0: 我们俩在同一个台，但是我就没有看到这样的风景，可怎么办啊？
1: 就在咱们大院里拍的，就这俩了。
0: 哎，好看，好看，好看极了。我们俩相遇在这个大门口，我在那里咔咔打电话，
1: 我
0: 在
1: 那哭哭拍照，
0: 咔咔拍。
1: 生活的这个参差，
0: 果然是都是咔咔，果然咔咔的不同。
1: 工作再忙，也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哦，朋友们。
0: 哎呦，比心哦。
1: 工作再忙，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给自己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哦。
0: 这一碗毒鸡汤我喝了。
1: 哎，孔子他老人家

0: 得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大家，不管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同时还是一定要好好爱自己。
1: 哎，你的手机拍得好好哎，
0: 嗯，
1: 你是为了拍照所以才换手机的吗？
0: 2万块钱出给你了，
1: 再见。
0: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啊，而且气温呢也不高，大概也就是可能30度左右吧，比较适合大家。我今天晚上啊，或者是下午下了班，这个出去溜达溜达，放放风呢啊。然后最近未来这几天呢，依旧也是提示说有局地暴雨，然后整体大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如果说一旦下雨的话呢，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啊。大家如果说发现哪边路段突然阴天了，开始下雨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留言。
1: 嗯啊，欢迎大家拍云的图片过来啊，让我们一饱一下眼福啊。除了这个小马拍的云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看的云，让我欣赏一下，平复一下我刚刚咔咔打电话的一个心情啊。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再一次感谢啊，立足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
1: 明天的时候呢，将会有王丹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啊，
0: 并非
1: 啊，
0: 后天。
1: 后天，王丹老师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海南
0: 职业技术学院，
1: 对，海职院啊，离我们单位非常近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学院的一些办学的热点，同时呢也跟我们孩子们准备了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样一条道路啊。
0: 主要的方向呢是在酒店和餐饮的这一方面。
1: 嗯，
0: 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一个兴趣的话，后天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然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旧有嘉宾做客直播间，明天呢会有来自海口喜来登酒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他们最近上新的一些暑期的活动吧，算是啊，有一些他们新出的一个小龙虾的套餐，包括还有小龙虾的一个应该他们自己叫小龙虾季，就是这么一个主题，
1: 就是小龙虾让你嗨吃的这种感觉。
0: 对，大家如果说有对小龙虾特别感兴趣的，明天可以来看一看啊，同时也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 solo 两期啊，那我们明天和后天都会有礼物给大家来分享，那欢迎大家来关注，同时呢也谢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感谢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冠名，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的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同时呢，我们的自驾游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如果想在8月22号到8月28号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想要去到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的朋友啊，可以发送自驾，发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呢是一共7天，同时会有赵鑫来带大家出发，整个的过程是从八达岭长城出发，然后到内蒙古大草原，同时呢中间会经历火山、湖泊、草原、沙漠，包括还有皇家园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一块来参与。那么同时这个活动呢，我们是落地北京，然后全程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各位呢
1: 说走就走，
0: 对，各位可以发送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然后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9月20号大概啊，坏姐呢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北疆。咱们每年的9月份都会带大家
1: 去
0: 北疆，
1: 新疆了
0: 啊。去年是我，今年是这个坏姐。大家如果想去什么喀纳斯啊、禾木啊，包括天山呐、等等这些北疆的名胜景点的，也可以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啊。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跟我们来互动啊，同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今天呢关于文体呀、娱乐呀，还有咱们海口最新的一些新鲜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南科技馆吧，最近海南科技馆的暑期啊非常的热闹啊，有好几期的这个夏令营，很多的朋友都是蹲点儿按时定闹钟去抢啊。不知道第二期的大家有没有抢到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科学之夜是再一次跟大家来有一个赴约了，打造的是五大沉浸式的夜游体验，这也是围绕着全民健身日的主题，在8月8号晚上的7点钟，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到海南省科技馆啊，这个8月8号呢刚好也是一个周六了啊，但我们孩子们放暑假，大人们可以伴随着假期跟着孩子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奇妙的派对当中。它是分时间点位的啊，就是从下午的17点就开始了，有这个户外的奇妙。

0: 的市集派对啊，就在这个风雨连廊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去过科技馆的应该都知道，还是挺长的啊。
1: 对，
0: 属于一个半封闭的这个连廊，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看我们的音乐市集。
1: 嗯，
0: 然后到了19:30，这个科学欢乐舞台就开始有这个沉浸式的演艺秀了。
1: 嗯，
0: 这个地点呢是在一楼的中庭舞台。
1: 是，然后从7点，在它之前啊，7点钟到9点钟呢，会有这个负一楼临展区的龙吟奇妙物语寻宝探险记，这应该就是小朋友可以去参与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0: 盖章打卡寻宝然后领礼物，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从7点到9点钟同步的还有这个奇妙 NPC 的一个欢乐巡游派对，这个是在一楼包括还有户外进行的一个巡游活动。然后最后呢8点钟到8点45这个时间就是在一楼中庭的我是小冠军奇妙科学超能运动乐园，这也是持续时间最短的一个项目啊，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看看这几个活动怎么串一下，您自己会比较好啊。
0: 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健身日，然后搬进到了科技馆当中，让小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有一个亲子的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个理念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8月8号晚上的时候参与，又凉快啊。就算是下雨的话，也是在这个连廊和这个中庭舞台当中，不会影响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进展啊。
1: 我们具体看一下它不同活动的一个亮点。首先呢，就是一开始说到的下午5点到晚上8点的这个奇妙星光奇妙派对的户外音乐市集。它这个市集呢，不只是包含我们说平常看到的一些什么文创市集啊，是有主理人摆摊儿。这个市集呢，它是由咱们孩子自己去进行摆摊儿啊。如果说你们家孩子里家里有一些可能想要去置换的一些小东西啊，
0: 玩具啊，书
1: 啊，自己做的一些小玩意儿啊，想去跟其他小朋友来交换，其实就是跳蚤市场啊。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带着，然后去到咱们这个科学主理人的小摊位来进行物件的盲盒交换，然后可以分享一下藏品的小故事啊，可以相当于是一个户外的跳蚤市场。然后
0: 看看科技舞台啊，这个科技舞台的沉浸秀呢，因为之前我们在开馆的时候也有给大家分享过这个奇妙夜啊，那这一次呢也是有这个酷炫的科学实验加上一个趣味的体育，应该是体育和科技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游戏放在了这个科技当中，那这也是我们科学欢乐舞台的一个亮点。
1: 对，然后这是一个表演性质的。
0: 对，
1: 另外呢，在8点钟到8点45分的这个我是小冠军奇妙科学运动员，它是一个跟运动相关的活动，五大运动项目，然后大家的小朋友呢可以在现场来进行参与，同时在玩乐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了解到一些科学知识，比如说咱们平常骨骼是如何带动肌肉发力的，然后这个惯性规律啊等等这些
0: 膝跳反射
1: 啊相关的物理知识。对，然后胜出的小朋友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并且可以在小冠军的打卡墙来留下小朋友的一个比较帅气的夺冠瞬间。然后在7点钟到9点钟的这个龙吟奇妙物语寻宝探险记呢，它就是一个展区内的寻宝的活动啊，里面是跟恐龙相关的这么一个主题活动，然后大家可以在现场领取到手册，在这个手册的线索看一看，就寻找整个展区内的一些宝藏点位，解锁隐藏的彩蛋。
0: 然后就是最后这个巡游就是NPC 的一个巡游嘛，有很多这穿着恐龙的这一些 NPC 啊，跟着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互动游戏，比如说套圈合影啊，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然后包括中间的这个隐藏的彩蛋也可以带着这个 NPC 过去一起玩啊。这就是一个在整个8月8号晚上的海南科技馆奇妙派对的科学之夜的一个活动的流程。这个流程呢也是需要大家扫码进入到科技馆来进行一个门票的预约啊。
1: 是。
0: 那这个门票预约是在小程序当中有一个夜间场次，然后从8月5号就是今天上午开始开放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大家可以进去来搜一搜，应该是实名制的，就跟我们平时预约是一样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因为他那个场馆场次有限嘛。
1: 对，因为他
0: 不可能那么多人一起过去，
1: 他夜场其实是只开放一楼啊，就开放一楼大厅和
0: 中庭
1: 户外连廊还有中庭的这个地方，二楼以上它是不开放的，就是在夜场这一块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提前来预约。然后说到预约，也要和大家重点说一下这个演唱会方面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刚刚过去啊，3点18分的时候，陈慧娴的海口演唱会的票已经开票了。
0: 开票啦！
1: 对的，大家想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

0: 经开票了，大家可以来登录到大麦猫眼去搜一搜。然后目前它的一个票的价格呢是480、680、880、1080和1380，一共是五个票档。然后具体的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晚上的7点半，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然后另外一个开票的活动呢，就是李宗盛啊，李宗盛大哥海口的演唱会将会在8月7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11点。啊、
1: 周五，
0: 对，周五上午的11点开票，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定一个闹钟。李宗盛的这个估计是很难抢，
1: 必须要抢这个李宗盛这个啊，
0: 对，
1: 家门口必须要去支持一下大哥。
0: 哎，2026有歌之年李宗盛巡回演唱会，目前的演出时间确定是在9月19号的晚上7点半，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然后目前的票价呢是480、680、880、1280和1580，然后具体的购票入口也是在大麦和猫眼。
1: 对
0: 对，大家可以定一个后天上午10点55分的闹钟，然后准备11点抢票啊。
1: 如果抢不到就去摩天轮，反正这是我的一贯操作啊。
0: 对，
1: 但是希望各位都有好运气啊，毕竟宗盛大哥就是很少来到这么南方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杭州啊、深圳呢，上一轮巡演最远的地儿就来到了佛山，都没过海。
0: 我发现他其实他算是作为这个在香港出道的吧？
1: 对，
0: 是是
1: 香港，
0: 对，香港出道，然后深耕在这个港乐乐坛比较多。但是他其实好像这个生涯当中开演唱会，他比较愿意往北方跑。
1: 对，
0: 对吧？像石家庄好像特别喜欢。
1: 因为他的歌迷，你没有想，没有感受到吗？
0: 东北性情大哥，
1: 对，
0: 北方性情大哥，
1: 大哥大姐特别多。我们上次在佛山就现场就听嘛，我们身边全部都是哥哥姐姐，
0: 都是北方来的。
1: 然后边就唱那个谁为你心动，哇，那个大哥哭的，泪流满面，然后说，就是那种，
0: 哎呦，是哭吗？这个
1: 就是啊。然后那个李宗盛大哥他的演唱会非常有意思啊，他很少叫，比如说就是他学生之外的人作为他的嘉宾嘛，他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唱他的歌，然后有的时候就唱红了之后，对啊，就是过来继续跟他来就是深耕他的这个演唱会，然后他就会跟你聊天，聊着聊着他和那个乐队就直接零针起手，
0: 说唱就唱，
1: 说唱就唱，他有点像那种音乐脱口秀，就有点像脱口秀里面的音乐脱口秀，我觉得啊，
0: 就主要是听他聊天儿。之前也有看过他的一些采访，对吧？就在采访那个过程当中，看这老爷子聊天儿也挺有意思的。
1: 他特别会聊天儿，是我见过把单人聊天聊得那么有意思，
0: 所以说
1: 很少的人。
0: 他对人生的这个感悟啊，包括人生阅历，啊，以及他的一些这个见解，可能都跟我们有
1: 不一样
0: 很大的差别，
1: 真的不一样。就是他说他就
0: 所以他能写出那么有故事的歌吧。
1: 算了，我不剧透了，就是那个
0: 没事，说不定现在这场跟你看那场又
1: 不一
0: 样
1: 啊。对，他就说他写那个领悟的时候嘛，他是
0: 辛晓琪的，
1: 对，他是怎么样写出那个领悟的味道，就是他就是说
0: 又失恋了。这也是我那个当时李桑的女
1: 朋友，他跟谁对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怎么着，然后半夜睡不着觉起来
0: 骚扰人家，
1: 然后坐在那个就是写歌词的就是伏案前面工作台刚好就有一个他的那个臭袜子就在那个工作台上面，所以他就把这个臭袜子写到了这个歌词里面，就是这样的。他很多歌都是看到什么写什么，没有说是什么先有歌词后有歌后有歌曲，没有，他很多的歌都是一气呵成，哼出来就唱出来，
0: 有灵感一下
1: 就写，唱出来
0: 就
1: 写出来，对，所以他年年都有一首黑丧嘛，就是每一年都有那种非常厉害的得金曲奖的金钟奖的什么那种奖的歌。
0: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吧，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也装一下李宗盛大哥啊。哎呀，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很多事情也都是你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中间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的弯弯绕啊，你有的时候你太在意这个结果呀，就会导致中间出错。
1: 然后还有阴天那首歌，其实也是他写给
0: 莫
1: 文蔚
0: 的，
1: 对，然后他就说阴天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喝醉了，
0: 这是哪只臭袜子？
1: 他喝多了，然后就睡了不知道多久，然后醒来的时候，
0: 外面天是阴的，
1: 外面天是阴的，然后就是突然灵感就来了，然后厕所也没去，水也没喝，拿起笔来就写，然后拿起吉他来就唱，就是这样的，就是阴天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
0: 好，听起来多好随意，
1: 多神奇啊！对啊，
0: 这么有故事的歌，我觉得。

0: 那怎么着也得配一个比较什么凄凉啊，比较这个有味道的故事啊。
1: 然后他说，每次失恋都会有
0: 新的感悟，
1: 非常多的灵感，对，迸发出来。他说那些歌就像他的怎么说？哎，声音的孩子，哦，对对对，这声音的孩子一样、
0: 啊、
1: 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1: 哎呀，好想在现场听一听他
0: 讲故事，听明白了，
1: 就是太有才华了。
0: 大家老是说这个李宗盛大哥恋爱谈得多，
1: 嗯，
0: 人家谈恋爱是为了什么？
1: 为了
0: 工作，为了写出一首又一首的传世经典。
1: 哎、我的天哪！
0: 啊，所以说李宗盛老师的这个音乐会啊，演唱会呢，
1: 对，
0: 其实还是
1: 特有意思，一定要去。
0: 对，值得老歌迷们去。去回味一下的，
1: 对，
0: 因为
1: 你会去吗？
0: 我其实不是他这个年代的人。
1: 对，我觉得吧，你看不是你的受众，所以他为什么说去北方比较多、
0: 嗯、
1: 最远最远也就去过佛山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的受众基本上都是我或者我往上、
0: 嗯、
1: 或者再往上的一个年龄层，
0: 是可能我这个年龄段还没有他那么多的感悟吧。
1: 对，而且他的那个黄金时代刚好是你们才出生的时代。
0: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你再过十年就能听懂。
0: 再过十年他还开演唱会吗？
1: 你能听懂，这样我先帮你去听。
0: 啊、对，还是说到这个，就李宗盛大哥现在已经都是对吧，高龄了，
1: 对，
0: 六七十岁了吧？
1: 对啊，对啊。
0: 现在已经是开演唱会次数不多了，可能一年也就个几场。
1: 他唱歌特别会用巧劲儿。
0: 嗯，
1: 你看哦，我
0: 说歌。
1: 对，
0: 说歌，
1: 然后他用气声唱的多，
0: 嗯，
1: 然后你看好多他给女生写的调值的那个歌，到现场他不是重新 remix 嘛，就是变成他、
0: 嗯、改编一下，
1: 他适合的那个 K， 然后他适合的那个，他特别喜欢 lay back， 他在现场唱的时候，他那些歌太熟了，大家都会唱，然后现场又有歌词儿、
0: 嗯，
1: 然后那
0: 他觉得没意思，
1: 对他觉得没意思，然后他就专门把节奏变换，
0: 嗯，
1: 有的就变成那种4/3拍，有的变成8/6拍，本来是4/2拍的，他就给你变，然后让你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
0: 就是大家基本上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基本上在演唱会听他唱的歌，跟平常那个
1: 完全不
0: CD 当中听的就肯定不会是一个样子。
1: 有的伴奏都已经起半天了，他都不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开始进了。
0: 乐队老师说给你干活是真累呀，啊，这钱是真不好赚啊。
1: 然后那些老伙计们也都是跟他跑了可能
0: 很多
1: 年一辈子的场了，对吧、
0: 嗯、
1: 原来他可能没出名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
0: 几十年了，
1: 对，后面的时候就是那种天生的默契是很多的乐队就是没有的，就
0: 习惯了，
1: 年轻的乐队习惯了，你随便
0: 竖着吧还能离打的，
1: 先给你个 riff 你先走着，然后我在后面跟你，就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场音乐会都有他的新的这种感受，
0: 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李宗盛大哥的现场找到自己的那个
0: 青春回忆吧，
1: 那个故事，对，真的好多人哭啊、
0: 嗯，
1: 因为我从头哭到尾，
0: 你也嘎嘎哭，
1: 我这觉得平时这么爱笑的一个人在现场那哭的，
0: 你看看天伟老师这么感性的人这都已经这样了，
1: 对呀、啊、眼泪都哭干了，
0: 是，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
1: 嗯、
0: 记好啊，是后天就是周五8月7号上午的11点钟可以提前定一个闹钟来预约抢票。来看一下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天元王公子下午好啊，下午好，说必须下雨，可别下了，这下多少天了啊，
1: 可以下一点凉快，
0: 嗯，下挑一个大家不上班的时间啊，挑一个中午头下一行。还有坏坏的小鱼呢，说、
1: 嗯、
0: 天元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
1: 嗯，
0: 还有朋友们发自驾，对，想去的话可以发自驾来看一看，我们也先关注到整点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呢，车程压力不算大，各个主干道呢还是稳步通行的状态当中。而且市区内部下午这个时间暂时还没有下雨，各个这个主干道上看着路面起码都还是干的状态，而且这个整个天空状态呢也是比较晴，还有大太阳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啊。但是这个天气预报呢说可能会下雨。目前呢有一些路段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像琼州大道跟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其中呢想要直行去海府路的方向，尾部呢已经是往后面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了，基本上排到了东门农贸市场的这个门前位置，整个排了有500米左右，出城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除

0: 此之外呢，红城湖路目前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跟龙坤南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一个明显的等红绿灯的情况，但是算是正常的行车压力，不算是高峰期，耐心等等就可以了。商圈附近的龙湖天街门前南海大道这边受到了有车辆要临时上下课的一个影响，也是自东向西车行压力略大一些。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施工的点位上，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再加上呢在这个门前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也是啊压力比较的集中。还有海秀东路，目前海秀东路呢罕见商业大厦门前也是右侧车道完全在围挡施工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得靠着左侧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行了。最后提示大家呢，在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海秀桥的桥底依旧是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其中呢由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是所有的车道所有的车辆都禁止通行，大家就过不来了。除此之外，反方向南往北是小车可以单侧车道来通行，但是这个单侧通行呢是跟非机动车一块来通行，所以也要多多的注意文明礼让一下，但是南往北方向大货车依旧是禁止通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或者是即时路况，包括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最近有找工作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之后呢，他每天都会发布到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的企业跟岗位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自行了解沟通一下。
0: 本周五呢将会有海志院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技能成才报国的这一条道路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本周五15:30到16:30锁定天马行空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的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咱们的自驾游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依旧可以发送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我们是8月22号到8月28号，由赵鑫带队7天的一个小众自驾路线，从北京八达岭长城出发，然后到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哎呦我去！
0: 从火山到湖泊，然后再到皇家园林、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啊！
1: 嗯，
0: 我们前两年带大家去的是那个西藏嘛，但是因为西藏那个行程，它一个是比较久，
1: 它要求比较高，
0: 就是、半个月嘛，然后再加上可能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对大伙儿的
1: 车的要求也高，
0: 车的要求。要求也高，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高。
1: 对，
0: 但是这趟我们就基本上没什么要求，
1: 什么车都 OK 啊，而且是落地自驾嘛。
0: 本身咱们这个活动就是在假期暑假内嘛，8月22到8月28、
1: 哦、
0: 啊，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然后呢，这个路线也都是很这个地势很低，就内蒙古虽然说也是高原嘛，但是高度也并不算特别高。
1: 我们那里很平，
0: 嗯，很平，很适合自驾。
1: 对，我们那里
0: 就没有什么像西藏那种要爬坡啊、爬山啊、环山啊那种的。
1: 就是而且在那里开车会很爽。
0: 哎，
1: 你远处都是蓝色，
0: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对，然后天空是蓝色，然后白云，然后草原，就这三种颜色就会让你非常的赏心悦目、嗯、而且
0: 就跟看那个电脑壁纸似的。
1: 而且车特别少，就是你开了很久可能只有你车队的车，
0: 你的车还没有人家那羊多啊。
1: 对啊，
0: 而且这个行程呢
1: 心旷神怡。
0: 对，我们这个行程是一起飞到北京，
1: 在北京还玩一会儿、
0: 啊、
1: 是不是在
0: 就八达岭长城
1: 长城那玩一会儿
0: 啊，你可以登上长城拍拍照啊干什么的，
1: 然后再出发。
0: 哎，还可以喝一碗地道的北京豆汁儿。
1: 哎呦，
0: 北京老卤煮，
1: 把你的臭够呛。
0: 北京老火烧还有炒肝啊，都是一些北京的特色美食。
1: 那这一台车呀、
0: 啊、
1: 上去之后味儿有点重。
0: 我告诉大家一个一个好办法，你落地北京之后，你先把我刚才说的那些都尝一遍，
1: 然后呢、
0: 啊、就早餐豆汁儿，午餐卤煮，然后晚上炒肝，然后你这些吃完了呢，第二天我们不就出发去内蒙古了吗？
1: 对啊，
0: 自驾了。你到内蒙古之后，你就会尤其感觉内蒙古的那个羊啊，好吃，太好吃了，啊，你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太好吃了。你看这趟行程下来之后，你这个体验就不一样了。
1: 唯一记住的就是内蒙的羊好吃、啊。
0: 哎，
1: 嗯，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哦，
0: 可以发自驾啊。
1: 哎，另外呢，我们九安里也感谢九安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一直对我们有特约的支持帮助。
0: 嗯、
1: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国际时事太复杂，可以锁定我们天马行空，然后关注九安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
0: 嗯，
1: 祝各位扶摇直上九安里。另外呢，也可以回复九安里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然后我们来扫个码啊。
0: 是的。
1: 成一个小小 KPI 啦。
0: 我来看一下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马公子啊，你不能说不下雨、
1: 怎么说，
0: 你说不下雨就是和这个所有的网约车司机结仇吧。倒也不能这样吧，就是我他下不下雨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1: 哎，不过你有的时候说啊，说的确实蛮准的。
0: 蛮准吗？
1: 对，之前咱俩不是还给大家预报一个
0: 因为
1: 洗车指数，
0: 因为这事儿我们还没投诉了呢。啊，这可不敢说了，
1: 后面我们俩就不敢说了嘛。
0: 但是天气预报确实显示未来几天其实包括今天在内也都是有大雨，然后局地暴雨，
1: 午后雷阵雨。对
0: 对，今天还说有暴雨呢，但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应该
1: 内部没有，就市区内没有，可能在这个、
0: 镇里吧，
1: 对，镇里啊，永兴啊那边会有啊，
0: 乡县、
1: 对，现在我们市区内部就是一个阴天的状态，这样天气其实挺凉爽的啊。
0: 对，
1: 又不影响咱们出行。
0: 来看到吴大亮问到啊，说贵阳现在去的人多吗？景点好预约吗？嘿，你真是问对人了，
1: 真是。
0: 我今天刚看见一个跟贵阳有关的，
1: 说是迟拿十块必须给你推荐一波。
0: 还不是推荐，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他那个人啊，那个博主啊，是刚从贵阳回来啊。他说呢，在这个贵阳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人特别多。
1: 人特别多，
0: 人特别多，
1: 不是爽爽的贵阳吗？说夏天的时候去贵阳避暑，
0: 但没办法呀，现在贵阳它就是属于比较火的一线，算是一线旅游，
1: 新一线吧，新一线。
0: 对、
1: 嗯、
0: 而且根据去哪儿的数据呢，目前贵阳酒店在今年暑假的这个期间啊，预订量呢增长了将近40%，而且已经进入了全国前10大行列当中了。
1: 那应该挺贵的了。
0: 而且贵阳这边今年是有很多外国人，
1: 外国人、
0: 啊、很多外国人，
1: 我们三亚也很多外国人，
0: 对，来我们的城市、来我们的国家旅游。而且好像说是有很多的这个韩国网友啊、韩国网友们对于这个贵阳是特别心动，
1: 因为那个口味嘛，跟韩国的那个泡菜啊什么的，
0: 嗯，
1: 其实很像，但是我们贵阳又更加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狠一点，味道更狠。我觉得在贵阳吃那个贵厨的那个酸汤鱼哦，和我们在海口吃什么就
0: 酸汤火锅
1: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0: 其实我个人觉得海口我吃的这几家那个什么贵阳酸汤火锅
1: 都不
0: 连

0: 连锁的也好，或者自己开的也好，味道我个人都不是特别能接受。
1: 对，它就跟本地其实差的有点多。
0: 凯里酸汤我觉得一般。
1: 对，大家如果去那个就是贵厨，就是贵阳有一个叫贵厨的，就是他们本地的连锁嘛。
0: 啊、
1: 嗯。一吃的话就跟咱们海口的其实改良过了嘛，因为咱们海南人相当比较清淡的口味，咱们是喜欢比较清淡的，
0: 没那么酸了。
1: 对，没那么酸，然后料给的也没那么足，包括那个小料拌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折耳根，它也没有那么、嗯、
0: 水，
1: 对，也没有那么浓、
0: 嗯。
1: 对，但是在贵阳，我的天哪，这种味道绝对把韩国的欧巴和小姐姐们都给拿捏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吃的东西确实我觉得很符合韩国人的口味。
0: 我刚刚给天宇老师也发了一个这个、推文，一个攻略啊，
1: 攻略
0: 就是看了一下
1: 去贵阳啊。
0: 对，今年贵阳确实是蛮火爆的，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1: 我是不是去年去的贵阳？
0: 你去年是吧？你去年不是去看的那个
1: 演唱会？对对对，演唱会啊，对对对，去年去贵阳看的演唱会，
0: 对，周华健老师的，
1: 就吃了几天贵阳，是、哪儿也没去。
0: 哎，还说了说去了贵阳回来，这不带一瓶茅台。但是贵阳这边确实是夏季比较热门，因为它的温度相对来说没那么高。
1: 我看到那个甲秀楼了，但没上去，
0: 是吧？
1: 也看到那个博物馆了，但没进去。
0: 你怎么都不进？这些人家的名胜古迹你都不进？
1: 人超多的，门口人超多。我去那会儿也不是旺季啊。
0: 也是。
1: 也不是旺季，但人超多，真的。贵阳的人好密，然后他们那个房子。楼间距好密，
0: 对，
1: 不是小香港，贵阳就像小香港一样嘛，
0: 嗯，
1: 然后超级密，人口基数超级无敌大，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住酒店，一开始第一天是朋友给订的，
0: 嗯，
1: 就订在他们家，不是住在就是市区内部边上，
0: 市区里头，
1: 那个房间它有一个小啊，
0: 嗯，
1: 天哪，没见过那么小的房间，
0: 是吧？
1: 还挺贵，就是400多的房间，
0: 一晚上吗？
1: 对，一晚上，当时还不是那个叫，还不是那个特别旺的旺季。
0: 嗯，
1: 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去订了嘛，就订到很街边，很街边，然后也是500-500、400这样，就很大了。
0: 嗯，
1: 就是不在那个核心的区域之内，就没有那么紧张。
0: 是，而且其实贵州这个地方，你要是去这个省份去旅游的话，大部分朋友去的也都是贵阳。
1: 对，
0: 像其他地方可能就相对来说，没那么火。看一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可以。是平常大家去的比较多的、啊、
1: 你看贵阳的这个青岩古镇，然后这个黔灵山公园、花果园白宫、花溪夜郎谷、天河潭、青云市集，我也去了。
0: 嗯，
1: 天哪，里面全都是好看的小姐姐，
0: 是吧？
1: 穿的衣服那叫一个，
0: 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嘛，
1: 怀沈，对、然后就是
0: 苗族
1: 穿的那个衣服，你恨不得想去就是拿下来给自己戴一下，
0: 对，而且
1: 装扮一下。
0: 他们那边是有很多的那个苗族和这个其他各民族的一个自治县嘛。
1: 他们虽然也说这个方言，但是咱们能听得懂
0: 啊、
1: 是那种贵阳话。
0: 好像贵阳话跟
1: 四川话有点像，
0: 就是四川、云南和贵州他们方言是有点像，
1: 对，有点能听懂，反正就是说快，特别快，听不懂，反正但是在现场你要买东西的话，他说贵阳话你是能听得懂的。
0: 我看了一下贵阳这个地方啊，这个省份呢，其实大家平常去旅游还真是除了贵阳以外其他地方都不是特别火。你看比如说像其他出名的城市，像遵义，对吧？
1: 遵义我就知道个羊肉粉儿。
0: 遵义还可以去看一些这个红色历史啊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包括像六盘水、毕节，其实这些地方我们都听过，但实际上
1: 有什么好玩的？我好像不是很火。
0: 就是你如果说纯是去体验去玩的话，好像
1: 就在贵阳，
0: 对，就是没有那么知名，没有那么高。
1: 哦，我想起来了，在贵阳还看了一场脱口秀嘛，不是？
0: 就知名度没有，肯定是没有贵阳高的。再一个就是其他这些地方，我们飞机飞肯定是不能直飞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得飞到贵阳之后再坐高铁。但是这几个地方离它贵阳市区又比较远，
1: 遵义离贵阳最远了吧？
0: 特别尴尬的就是贵阳是在这几个城市的中间
1: 哦，放射型的。
0: 对，贵阳作为这个贵州的省份呢，它是在整个贵州最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如果要去到其他的这些城市的话，你就得从贵阳出发，然后往四周辐射。你去了一个地方，你想再折回另一个地方，就
1: 你要返回贵阳再折，
0: 你就要走一个反方向。
1: 天哪，毕节离贵阳那么远，遵义最远。
0: 对，遵义其实离得也蛮远的。
1: 嗯，
0: 所以说
1: 感觉要出贵阳了。
0: 对，所以说整个这个贵州旅游下来的话，就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就在这里。
1: 所以贵阳火嘛，
0: 就是你不能把它串成一条线。
1: 而且贵阳的交通也发达，你看咱们从海口到贵阳那个机票也便宜。
0: 嗯
1: 嗯，
0: 你看像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云南，
1: 嗯，
0: 云南那边你像大理、昆明。大理、丽江，
1: 嗯。

0: 然后香格里拉啊，这是一条线，
1: 可以连着玩。
0: 对，你可以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趟高铁就直接这一趟就顺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不想走这条线，你往南走，可以走到什么芒市啊，或者西双版纳呀，它分别是两条线，你可以这样串着玩。但是在贵州你就没有办法以这个形式去玩，你就只能在贵阳和另外的一到两个城市去玩。当然，大家时间可能就一个周嘛。
1: 贵阳是一个。

0: 地方就是荔波的小七孔啊，对，还有铜仁这个地方也是，
1: 哦，
0: 听说挺漂亮的。
1: 梵净山我们预约了，上不去，要预约。
0: 人多吗？
1: 超多的，要提前一周。我们去预约的时候说你下周几才能来，就是你现在预约，你下周几才能来？
0: 对，像那个
1: 想起来了，
0: 什么
1: 可火了，
0: 什么静安寺啊，啊，也都一样，
1: 进不去，
0: 都得提前一周去约。
1: 对，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到的那天应该是周四还是周五，就是你现在预，你得下周三或周四才能进。
0: 所以说
1: 一周嘛，
0: 所以说这种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旅游城市就不太适合。一拍脑门就做决定想出发的朋友，
1: 对，不适合
0: 啊。你比如说我
1: 去玩，有很多东西进不去，玩不了。
0: 嗯，你像那种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你到了地方之后发现所有的都得预约。
1: 我一开始以为就像咱们三亚的南山一样嘛，
0: 嗯，
1: 就是订一个南山里面的酒店，咱们不
0: 就
1: 是可以
0: 直接
1: 去了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不行，梵净山没有这个，就算你订，
0: 只能约票。
1: 对，只能约票，票和他的酒店是分开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合理，
1: 不合理。
0: 你既然都已经订了里面的酒店了，
1: 不让你进
0: 啊
1: 啊！
0: 那这怎么算怎么回事？
1: 而且那酒店可贵了，
0: 多少钱？
1: 1930，1930。
0: 嗯，
1: 就是在山脚下，就是说可以看到什么什么山的全貌啊。
0: 嗯，
1: 但是他就没有写说，我就打电话过去问，你说是否能够就是进的，嗯，没有，
0: 不行。
1: 我以为这么贵，是不是包门票啊？
0: 这个我个人就觉得不是特别合理。
1: 1930，那还不是旺季。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 Jason 姬红呢，说贵阳我也挺熟的啊，我是在这个遵义医学院读的书。
1: 哦。
0: 然后毕业之后呢，我们贵州的舍友兄弟结婚，去了贵阳好几次。贵州在夏天真的是很凉快，
1: 真的凉快。
0: 对，他们这边夏天的一个平均气温大概就是23摄氏度左右，
1: 爽爽的贵阳欢迎你。
0: 你看到夏天之后，我们你说想吃点辣的
1: 啊，
0: 其他城市就不太
1: 不行。
0: 你像什么重庆最近这几天40多度，
1: 你在吃辣火锅
0: 啊，你吃个九宫格，哎呦，辣的前后都疼。然后你在这个贵州，它20多度，你吃点什么酸汤啊，吃点这个辣锅啊，对吧？这就没什么问题，就很适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凉热就给你冲开了。
1: 对，而且，
0: 中和了。
1: 而且贵阳的那种火锅就是在地摊火锅那儿，他们现在也流行嘛，
0: 对，
1: 就是在集市边上那种地摊，你想吹着那种小凉的山风，然后吃那种地摊火锅，然后在这种凉凉的夏夜里面，这种感觉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然后他们那种路边的那种烤鱼也特别好吃，
0: 小吃也多。
1: 对，然后那个土豆
0: 烧烤，
1: 哎，他们叫洋芋，
0: 洋芋，
1: 哎，对对，烤的那个土豆，然后撒的那个料，
0: 辣椒粉，
1: 哎，好好吃啊！
0: 对，
1: 没想到把一个土豆能变成一个摊儿，这个摊儿就只卖土豆。
0: 是的，那边这也是他们的那个
1: 特色
0: 小吃吧？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什么小豆腐，
1: 哎，豆腐是一个摊儿，土豆是一个摊儿，还不同的摊主。
0: 对，
1: 你可以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吃。
0: 哎呀，馋了，不行了啊！
1: 一人一个小板凳，然后这一块豆腐，这八块是你的，这八块是你的，
0: 啊，大家分一分，
1: 你吃完了你就走。
0: 对，而且上次天悦去到那个，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就是天悦去到那个吃烤鱼那个地方，那一条街不是都是对吧，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卖鱼的。
1: 对，
0: 就密密麻麻的，就全都是
1: 挨着。我给他拍照片了。
0: 对对对，我有印象。
1: 嗯，馋了吧。
0: 哎，确实。然后在夏天就是6到8月份呢，这个就是贵阳人最多的时候了。
1: 所以暑期嘛，很多的家长也会就是带着孩子去那儿玩嘛，因为凉快呀，孩子可以户外运动啊等等。
0: 所以就是现在去的话，一个是机票相对比较贵，
1: 酒店也贵，
0: 对，酒店的预订量也高，而且你心仪的一些酒店
1: 未必
0: 能订得上，现在是将近了4倍嘛，增长量将近4倍了。
1: 天哪。
0: 然后秋冬，其实秋冬季去也还不错，就是9、10月份、
1: 哦，
0: 啊，这块到秋天了，这个天气一个是比较温和，另外就是他们到了秋天有很漂亮的那个红叶，
1: 哦，
0: 啊，金黄色的那种枫叶，包括还有像银杏树的那个银杏叶也很好看，而且在这个时候游客就比夏天少了很多。
1: 哎，银杏是不是北京也有啊？银杏叶，
0: 北方有很多银杏树。
1: 对啊，是吧？
0: 就是说是什么100年，从你种下那颗种子，然后到你吃上它的那个果，要100年。
1: 哦，
0: 对，我们小学老师给我讲的，我还记得挺清楚呢。
1: 那个银，我是秋天的时候去过北京，然后那个银杏掉下来之后，就是它那个果实如果烂了是很臭的，
0: 有味儿的，
1: 有味儿的，然后很臭。但是好多那种小姐姐就在那种金黄金黄的那个地上，然后捧着叶子，然后夸夸 的撒。
0: 对，现在哎，现
1: 在隔一段你就可以看到撒叶子的。
0: 现在网上还有卖那个银杏叶的呢。
1: 啊，真的，
0: 都成产业了。
1: 哎呦，可以可以。
0: 对，所以说在
1: 很浪漫。
0: 九十月的时候可以去看银杏树，看银杏叶，然后冬天其实就。

0: 不太适合去了，
1: 冬天很冷、
0: 对，冬天、
1: 贵阳不取暖吧？
0: 对啊，贵阳不取暖，
1: 那多冷啊，天哪。
0: 其实贵阳冬天的那个天气可能就跟湖南就差不太多，
1: 跟湖北也差不多、我在湖北待的
0: 可能比湖北还稍微暖和一点，毕竟还靠南一点嘛。
1: 啊，反正我们那儿超冷的。
0: 嗯，然后春天的时候三到五月份它那边会有很多花啊，就是百花盛开的季节、但
1: 是
0: 春天是对他们那边是雨季、下雨比较多、所以整体来看还是六到十月份，
1: 天哪，
0: 是最好看的。
1: 七到八月快捷酒店都400块钱了，那真的是贵哦。
0: 对吧，你上次看的那个小民宿都400多嘛。
1: 对对对对，真的贵了。
0: 然后像他们这边的行程啊，包括一些景点呢、也比较多，像青岩古镇呐、花溪夜郎谷、青岩集市，包括贵阳的双子塔、贵阳的白宫啊、还有天河潭、黔灵山公园啊、天主堂、东山寺、微翠园、贾秀楼啊，这些都是他们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了。
1: 嗯，然后很多人都说必须去贵阳的头牌，就是黔灵山公园了啊。
0: 而且还可以去拍那个苗族的写真嘛。
1: 对，
0: 就
1: 是好多呀，就那种
0: 银饰，
1: 就是到现场去妆发加造型只要39。
0: 嗯，
1: 然后你直接拍。
0: 每一个去到贵阳的女生都会带一套那个苗族的照片回来。
1: 我就没带。
0: 你没有吗？你
1: 没
0: 拍吗？
1: 我没拍。然后就是看他们拍了，特别浪费时间，我觉得。
0: 对，那个妆照做起来是挺麻烦的。
1: 要在那儿化很久的妆，然后还要排。他并不是说一个摄影师服务你一个人哦。
0: 对。
1: 他都是过去这一个动作，夸夸夸，这五个小姐姐拍完，下一个地方咔咔咔，这五个人拍完。
0: 但也是一个人生体验嘛。
1: 嗯。
0: 也毕竟可能这一生穿少数民族的服装机会并不多。
1: 那倒是。
0: 然后
1: 这么一说，还想再去一次啊？
0: 试一试啊。然后重生的说想吃苏尼特羊肉了。
1: 哎呦，
0: 来报名吧，发送自驾可以去尝一尝、
1: 苏尼特羊肉。
0: 还有村挖机队长小秋发来的，这正在挖机呢啊、已经下雨了，注意安全，在城麦。
1: 哎，挺好的啊。
0: 嗯。
1: 哎，挖机的这个我们收音机的音量还是不错的啊。
0: 是。
1: 跟我们互动，每次互动的都特别的棒。
0: 还有换换面前的男人呢，说成都的银杏也多
1: 啊。看来就是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这种银杏叶，然后就会给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增添非常浓厚的这个浪漫的色彩啊。
0: 是的，这是关于贵阳啊。所以说刚刚那位朋友你问到的，现在这个时候贵阳人多不多呢？
1: 超多的，
0: 超多。你上抖音小红书搜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哪里人？贵阳人，我在贵阳等你。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还是平峰的是一个时间段啊。个别路段呢，可能还是排队等待过红绿灯的车会比较多。像龙昆南路，目前呢自南往北的这个方向，海南师范大学门前红城湖路的路口，包括城西路路口这几个节点呢，是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是等着直行的车可能会比较的多一些。但是整个龙昆南路呢，消化能力很强，所以不用太担心。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只要过了这个红城湖路路口之后，这个时间节点呢，再想去往到比如说南大立交桥啊，或者是滨海立交这边呀、等等，都是相当之顺畅的。还有一些等待的路段，像秀英大道，目前呢秀英大道自北往南方向跟秀华路的交汇路口，然后过来了之后呢，跟美俗路向荣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等待的情况。这个路段的大货车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也是额外的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绕行的车也比较多，在秋海大道这边不是海秋桥桥下不能通过吗？所以很多车辆会选择旁边的秀英大道去做绕行。大家也是绕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另外呢，也持续再次提示大家，海秀桥桥底的这个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依旧在进行围挡施工，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过的。然后在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就是如果想去往到这个滨海大道，大家可以直接选择右侧的单侧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但是呢，也只有一条车道，所以压力会比较大，而且这一条

0: 车道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呀，还有行人呢，都在通过。总之呢，看好路面上的这个标志标牌，在有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

0: 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听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吃喝玩乐、出去旅游的一些话题啊。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去贵阳，就是拍这个苗族服饰的衣服啊。我说我没拍，然后咱们导播梅梅呢，人家就拍了。
1: 你拍了吗？
0: 拍的是凤凰古镇的
1: 啊
0: 啊！你看
1: 凤凰古镇好啊，
0: 你去了？
1: 凤凰古镇是贵州的吗？
0: 湖南的吧？是湖南的？
1: 对啊，它不是湖南的吗？
0: 但是他也是穿那种苗族衣服吧？我记得就是穿那种土家族，应该叫土家族。
1: 土家族吗？
0: 啊、凤凰古镇是不是土家族？苗苗，对，不是，梅梅说是不是土家族的？
1: 哎，怎么没见你发那个照片？
0: 朋友圈呢？对啊。
1: 说是苗族啊。
0: 啊，也是苗族啊。
1: 是。
0: 哦、
1: 然后还有这个力哥的可乐家族之小姨啊，说今年海口挺凉快的，不出去了。
0: 对啊，今年真的凉快。
1: 是，现在回
0: 来。最近这几天好凉快。
1: 来海口的机票还是蛮贵的。
0: 对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育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么本周五的时候啊，仍然会有来自于海志愿的老师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给大家发椰小将的这个周边，同时呢也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就业的相关政策，以及职业选择、岗位匹配，以及未来啊我们应该走哪条道路来成才。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是想跟我们赵鑫去自驾的朋友，8月22号到8月28号，我们是去到这个内蒙古自驾啊。落地北京之后呢，自驾去内蒙古，想去的朋友依旧可以发自驾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关于这个银杏，是吧？到了9月10月份的时候，银杏特别好看。
0: 一说银杏，大家这个话题啊，话匣子就打开了。
1: 大家都见过这么多银杏啊？
0: 对，这 LG 发了好长的一段话，
1: 我们来听一下啊。
0: 我们愣是没听懂啊，我们让大家帮忙我们听一下啊。
1: 您那边那个音质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大概说的就是成都那边的一个银杏的情况。
0: 哎，来听一下。
2: 各位小马，下午好。小马要说银杏树。
0: 四
2: 川成都有一条街。
1: 有条街。
2: 全是那个银杏树。
1: 全是银杏树。
2: 那银杏树很大的很高。然后冬天叫那个叶子掉在地下，那时候是金灿灿的，叫它黄金叶。
1: 叶子掉下来金灿灿的。
0: 哎呦。

0: 番禺。
1: 在天然的鱼不错。
2: 嗯。
1: 就是在我们成都。
0: 在我们成都。
1: 还有镇宁啊，那有不是五幺五关西镇吗？
0: 嗯。
1: 还有上千年的那个鱼是数。
0: 还有上千年的。
2: 嗯。
0: 嗯，专业翻译、啊，
2: 实时翻译。
1: 就是在中专的时候，那也是去金灿灿的啊，
2: 金灿灿的，
1: 拍照了，拍全都很浓。
0: 嗯，后面还有补充啊，我们导播老师说听到了银杏果，但后面也有听不懂的地儿。
2: 嗯，稍微听一下啊，
0: 听一下。
2: 看
1: 看对了，还有，它叫北果，就银杏果和北果。
2: 嗯。
1: 嗯，鸡吃的鱼浆都很浓，然后汤特别好喝。
0: 啊、哦，熬汤嘛、
2: 好喝。
1: 不过这水果是那个外面鱼子那口，跟臭得很，比它长期时还臭。
2: 啊、哦，臭就烂了会臭。
1: 但是你像那个白果炖鸡的，跟那汤许白许白。
2: 啊。
0: 嗯，大概听懂了啊，就是、
2: 就是、
0: 说烂在、烂在地上就臭了。
2: 就炖汤好喝，但是烂在地上就臭了。
0: 对，就是上次我去北京也是，嗯，就是好多那个果实在地上，就是它还挺难清理的，它是那种黏的那种在地上、
2: 嗯，
0: 确实是有一点味道的，但是真的好看啊。
2: 嗯。然后还有素贞的说，刚才也说到贵州的一些景点啊，说还搞忘了两个，黔、东南的西江千户苗寨
0: 啊、
2: 哎，这个也是，
0: 这地儿我去过，
2: 你、去过吗？
0: 还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
2: 啊，
0: 我跟你吐槽过不？
2: 这啥时候的事啊？
0: 哎呦，这是好早之前了，好早之前了，
2: 啊、
0: 19年吧。19年还是
2: 1919年？
0: 1919年
2: 啊，
0: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
2: OK OK
0: 啊，那个时候那个千户苗寨住在里面，他去的时候是有管家给你提行李的。
2: 嗯，
0: 你走的时候他不管你。
2: 啊
0: 啊，你去的时候，因为那个苗寨它是需要你走路，把车停在下面，
2: 它就也属于是
0: 走路
2: 古镇那种，
0: 就是古镇，然后要上梁下坡，全是那种。梯一个一个楼梯啊，
2: 嗯，
0: 然后他住的地方呢确实挺好看的，
2: 嗯，
0: 一推开窗外面就是苗寨的那种风光
2: 啊，
0: 然后大大的
2: 原族风情，
0: 哎对，大大的圆床在阳台上可以摇，
2: 哎呦，
0: 然后还有那种飘窗，然后那种哎就像人间仙境啊，就有点像怎么说，我想想啊，有点像杨过和姑姑在这个
2: 这什么形容绝情崖底下
0: 对，就是那种
2: 绝情谷，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就感觉住在悬崖里面那种感觉，然后望下去就是那千户苗寨的那种风光非常的震撼
2: 啊，
0: 但是你往上走的时候真的蛮难的，
2: 很累，
0: 对，很累很累，他去的时候会帮你提的时候你当会觉得啊，
2: 就还是因为
0: 欣赏风格
2: 太崎岖了，
0: 对，然后你吃饭也要崎岖的绕过去，它不是说你住的这个地儿就是吃饭的地儿，不是，
2: 好看的代价，
0: 对，你要走、我最讨厌走路了，
2: 嗯
0: 啊，然后就你要走，一直走一直走啊，
2: 这个体验就不是特别好，
0: 嗯，对，因为后面结尾的时候你住完了这两天你要走的时候，
2: 嗯，
0: 他不会再帮你把行李，
2: 走都走了还让我给你干活
0: 后来他们说就升级了，说有一个能把行李吊上去的、那种、
2: 高科技，
0: 哎，对，就是把你的行李放在一个筐里，就有点像我们机场的那个大转盘，只不过它那个转盘是吊上去的，能把你行李吊上去，这样子
2: 那还不错，
0: 对，但是要花钱，20块钱一件，
2: 20块钱一件，
0: 嗯，
2: 这么贵，
0: 因为好高啊那地儿
2: 啊，
0: 你在下面吊上去20块钱一件，然后我就没花那个钱嘛，
2: 那也挺贵的了，
0: 嗯，就这样，
2: 是千户苗寨的一个，
0: 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
2: 嗯、
0: 也不贵，我记得是700块钱，好像是一晚上。
2: 嗯，就其实就像
0: 一家人700不贵了，
2: 它毕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悬崖峭壁那种嘛，
0: 对，它搭建的那个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那个屋子的那么个门的朝向都不一样，
2: 嗯，
0: 因为它都要朝到那个外面嘛，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大的，哎呀，反正挺好看的，我觉得，嗯，
2: 然后还有说到安顺的黄果树大瀑布，
0: 没去过这一点，没去过、
2: 这个也很出名，但是就相对来说还是有点远了。
0: 安顺离我们，
2: 因为我们毕竟不能直飞嘛，
0: 没，就是
2: 应该是没有直飞的，
0: 都需要到贵阳，对不？
2: 大部分可能都是得去贵阳稍微倒腾一下。
0: 哦，
2: 嗯，
0: 那就是了，那就是有点远了。
2: 对，
0: 嗯、
2: 还有逸璇来了，下午好啊。
0: 嗯，还给我们发了照片啊。
2: 嗯，
0: 还有朋友们说哪里可以看银杏的，那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啊，能够观赏到银杏的好地方。
2: 对，这个银杏呢、其实很多地方都能看，然后整理的这几个其实也是大家仁者见仁嘛，因为除了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地方以外、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有朋友们说到的这个四川成都啊，成都这边的银杏会很好看。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就是云南的腾冲这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银杏村。叫腾冲银杏村，他们这边呢就是有这个古银杏树3000多株，而且其中不少的这个银杏树呢树龄

0: 您都已经达到了四五百年的一个年龄了。
1: 天哪！刚刚那个我们的听友说，成都有3000多年的啊，这腾冲有4500年的，那是非常有历史悠久的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应该也是有千年以上的。
1: 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感觉。哇，云南好多旅游的地方哦。
0: 是的，
1: 你看各个地方都感觉是可以数得上号的，
0: 风景如画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而且他们这个村子里头呢，都是那种老房子嘛，啊，老房子白墙带瓦或者。是那种土
1: 青砖半瓦墙啊，这种感觉，
0: 土黄的墙，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很老风格的墙。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满树满枝的金黄的银杏叶，到了秋天之后，大家如果去的话，去拍呀，或者是单看呐、啊，都非常好看。
1: 哎呦，马上秋天就来啊，就是9月份之后，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就是把这暑假过去啊。
0: 是的
1: 啊，放在自己的这个必去的清单里面。
0: 但是它这个最佳的观赏期呢，实际上是在11月的中旬到12月的上旬，因为它其实。
1: 冷了吧？
0: 还行，但是实际上它落叶的那个时间也比较有限嘛。
1: 嗯，
0: 基本上你如果错过这半个月的话，
1: 对，
0: 你去早了它不落，
1: 去晚了它落完了，
0: 颜色还没变，然后你去晚了它已经光秃秃的了。
1: 好像北京也是就那么几周吧，最多2周吧。
0: 对，对，包括像大家想看那个红色的那个枫叶、啊，像全国很多那种枫叶谷，它实际上。最多也就会持续2周
1: 哦、
0: 其实2周都不到，大概就1周多一点。
1: 因为从秋天到冬天，其实它过得特别快啊，一下就降温了。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说到那个贵州的六盘水，叫妥乐村，
0: 对，
1: 这个地儿啊，有古树、银杏树1200余株，然后这个树龄也是在300年以上的，最长者是1200余年，这树干高达几十米，每年落叶的这个石板小径啊，还有这个屋顶上啊，
0: 吸水。
1: 溪水里呀、都被这个落叶铺满了。它也是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可以去看到这个银杏树叶的落叶。
0: 对，这个地方它虽然也是个村，但是它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村就不太一样，建筑风格不太一样。它这个村相当于就是比较规矩的那种，
1: 应该就是
0: 排排坐。
1: 哎，对，就是
0: 小房子排排坐，
1: 就像国家把整体的村落迁出来之后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规整的新农村。
0: 它其实这个建筑风格会稍微有点像江南水乡那边的那个，对吧？就是黑瓦白墙，然后低矮的这种小院子的那种风格。
1: 对，也挺别致的。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广西的桂林有一个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乡。这边全乡，哎呦，这可多了，
1: 2.7万，好多呀！
0: 全乡白果老树2.7万株，新树100万株，
1: 比云南腾冲加上刚刚那个贵州六盘水加起来还要多，
0: 那加起来都不到人家零头。
1: 对，2.7万株啊！
0: 百年以上的野生银杏树呢，有17000多棵。
1: 哦
0: 哟，这也是微风一吹过来之后，满地都是这个银杏叶子。而且他们这边的房子呢，是有点像那种小土楼。就是外面那个，
1: 这应该就不是新农村，这应该就是老房子，
0: 就是纯老村子，
1: 对，老房子。
0: 它那个墙就特别像我们看的那个什么红高粱那个电视剧，
1: 像
0: 啊，拿那个石头一个一个垒起来那种老墙，
1: 而且是不规则的，一看就是你捡一块我捡一块的那种石头垒起来的，
0: 对，
1: 它不是那种砖，
0: 对。
1: 然后你看那个银杏树下面的那些石头也是不规则的石头，
0: 就是很纯粹的那种
1: 古朴、
0: 老农村的那种感觉。
1: 哎呀，这个地儿应该挺好看的，你看2.7万株，哎，离我们过个海就到了。
0: 这个是在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海洋乡海洋村，但是估计。去的话可能道路不是特别好走，
1: 有点偏僻了。
0: 这个也是最佳观赏期，在11月中到12月中，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因为它毕竟还靠南一点啊，时间会久。另外一个
1: 是还有陕西西安，观音禅寺，
0: 是的
1: 啊，终南山的千年古刹之一的
0: 古观音
1: 啊禅寺，有1400株啊，
0: 1400年的银杏树
1: 啊，好厉害！
0: 而且
1: 唐太宗亲手栽种，
0: 说相传说是有一棵是唐太宗亲手种的、啊，
1: 真的假的？
0: 咱也不知道真假，
1: 摸一摸它。
0: 而且目前呢，已经是被国家列入这个古树名木保护名录当中了。到深秋季节的时候，它也是。掉下来会特别漂亮，而且
1: 看看它的这个样子，就跟之前那个村里面那个完全不一样了。
0: 因为它是在那个寺里面嘛，
1: 啊、
0: 所以说整个你看起来会特别的
1: 禅意、
0: 神圣和禅意。
1: 对，
0: 而且
1: 特别大，你看它的那个枝叶特别的大，然后这个范围特别的广，
0: 而且加上西安那边它本身建筑风格，这种寺的建筑风格都是那种像唐朝比较正派的 名门正派的那种
1: 方方正正
0: 大
1: 大
0: 寺庙，对，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那些古时候的那个铜炉啊，或者是那个。

0: 那个
1: 转经幡的那个
0: 门头那个石狮子呀，各种的那个佛的雕像啊，
1: 还有鼎啊，
0: 加在一块儿，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灵韵。
1: 真的不一样，就是同样是银杏树，长在不同的地方，
0: 它那个
1: 给人的感觉
0: 就很不一样。
1: 对，这个禅意太浓了啊！
0: 这个是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叫做罗汉洞村。然后最佳观赏期呢是从十月底到十二月初，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久啊。
1: 这个值得一去哎，这个看起来就跟其他的地儿不一样。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江南这边了，浙江的湖州长兴的这个应该是八都狂芥川啊，芥川
1: 哦，我们让小马查一会儿
0: 啊
1: 我也不认识，叫世界
0: 芥
1: 吧啊，世界银杏故乡，然后
0: 八都芥。
1: 整个银杏的长廊约12.5公里、这个宽是5公里，道是500米之间，这个好长，它是以距离见长啊，
0: 是
1: 啊，这个长廊当中有30000株野生银杏，目前为止这是最多的，
0: 就是从一头到另一头
1: 全是银杏，
0: 12.5公里啊，然后
1: 30000株野生的，
0: 一条路上全是银杏树，
1: 对，比刚刚那个2.7万株还增加了，然后它的这个树龄也更长，
0: 是的，
1: 百年以上的就有2700多株，这个是浙江湖州市
0: 长
1: 兴县
0: 长兴八都芥
1: 啊，八都芥又认识了一个新字儿啊，
0: 对，
1: 我们刚才不敢念那个芥，就怕念了一边被人说
0: 了。但是他们湖州这个地方属于江南嘛，江南他们各个种类的树又特别多，所以说这一条路其实我们通过照片来看，一整看下来它不只是有银杏树，
1: 还有格桑花嘛，你看格桑花有好多，
0: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小火车，
0: 他们东西就会比较多比较杂，
1: 哎，
0: 但你如果说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只想去拍银杏，就是秋天的那种金黄色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并不会是最好的一个首选，其实还不如上面那几个，
1: 对，我觉得上面那个西安那个还有这个广西这个，真的都好出片哦，
0: 很纯粹。
1: 对啊，
0: 它湖州这个就是胜在距离很长，
1: 是真的长，我的天，12.5公里啊，就是从这儿到有阳光城，
0: 有咱到有阳光城有12.5公里吗？
1: 哎，我想
0: 好像没那么久，没那么远，
1: 那就是12.5，那都到西海岸了，对，到滨海大道了，
0: 西海大道吧，滨海大道吗？
1: 这么长吗？天哪，
0: 没数。
1: 都是
0: 开车这没数，
1: 我从家到这儿是27公里，
0: 那就砍一半嘛，
1: 砍一半，那就是到南海大道吧，
0: 差不多，
1: 然
0: 后另外呢，在浙江的临安这块呢，有一个村啊，叫做指南村，就是指南针的那个指南村，
1: 真的是指南针的地儿吗？
0: 对，这个村子呢，全户其实也就200多户人家，全村，但是有数千年的历史，他们有470多亩的梯田，然后呢，还会有近300株树龄200年以上的古树，其中有8株树龄是在800到1000年之间，然后到了秋天呢，它这边不仅是有银杏啊，还有枫树。就是到了秋天之后，金黄的银杏
1: 叶，
0: 对，跟红火红的那个枫叶一块儿落下来，这个就不一样了。
1: 这个风格就更好，拍片就更出片儿。
0: 对，它这个其实看起来就会更有秋天的那个韵味。
1: 哎，这个就要比刚刚那个广西那个村子感觉要富很多，是吧？你看它的这个砖瓦结构啊，还有这个阶梯以及建筑啊。
0: 稍微更现代一点，
1: 更现代一点，
0: 但其实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古风古韵的，然后
1: 是出片的，应该是，
0: 对，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一些自己银杏的一个体验，
1: 北京没上榜啊，
0: 北京因为北京还是城市化太现代了嘛，所以说看起来可能你要真去看银杏估计也就是往什么香山呐 啊或者是往这个通州啊往边上去走了啊，所以可能看的不是特别好，这几个地方是更加古风古韵的一些，然后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像成都啊四川呐 啊这边的也是有非常好看的银杏的一些景点啊，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这几个村他们的规模要更大一些，给大家推荐这是看银杏的
1: 地方了，
0: 一个攻略，
1: 对，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虽然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啊，但是可以摸排布阵一下，在秋天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心情拍出好的照片。
0: 一两风呢说下午好啊，悄悄在工位上听节目，人还困在工位上，魂儿已经飞出去玩了
1: 是吧，我们俩今天真的也是、好想出去玩啊，因为我的朋友圈就被出去玩包围了，
0: 大家都不上班嘛，怎么感觉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不上班呢都在出去玩， 啊，
1: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虽然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能出去，但是我们心可以出去逛一逛，看到美好的事物。
0: 对，但是咱们海口也

0: 未尝不利嘛。我们海口也很好玩啊，
1: 而且我们海口现在的天气太适合出去玩了。
0: 哎，这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最近呢去哪儿平台是发布了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游相关的数据报告。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外籍游客就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咱们中国的一些热门城市当中，海口是位列第8。
1: 哎，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排名啊，
1: 有品位。
0: 对，这个排名呢，从第一名到第20名，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海口、青岛、重庆、福州、昆明、南京、沈阳、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沙、大连以及郑州。
1: 嗯，我们远超其他的城市，这个我就放心了。
0: 其实其他的其他那些城市也基本上都算是旅游的一线热门城市了。
1: 对啊，目的地，而且我们前面是超一线城市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对啊，然后成都、杭州都是新一线城市啊。
0: 成都、杭州那个热度就不用说了。
1: 对呀、啊，然后厦门也是啊，厦门和海口就
0: 是
1: 在7、8的位置。
0: 但是我觉得咱们能排在像青岛、重庆、西安、南京，对吧？
1: 哈尔滨啊也很火呀，
0: 对，能排在
1: 前面，
0: 他们前面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了。
1: 嗯，加把劲儿啊。
0: 对，
1: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在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现在已经8月份了，咱们海南出入境的人员是达到了160.3万，然后免税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有37.3万。
0: 哎，大东海那边好多外国游客。
1: 对，三亚也特别多，然后海口也很多，海口骑楼每一周。都有外国的旅行团。咱们那天不是做端午的警察局嘛，我们在那儿接待了3个团，
0: 都有外国游客，
1: 都是外国游客的团。一个是澳大利亚过来的，这么远，一个是哪儿啊，英国还是哪儿，然后带着翻译，我们还给他们发了那个礼物
0: 啊，
1: 对，他们还没有玩过那个，就是投五毒，咱们端午不是投五毒那个游戏没玩过，还玩了一下，对我们中国文化他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0: 对，
1: 那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啊，截止到目前就是6月17号，出境的人员又达到了92.5万人次啊，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就喜欢海口喽。
0: 是，然后问到说海口有哪些推荐的这个地方可以走一走吗？哎，其实还真有，但是这个时间的原因，
1: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抽一点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对，我们先来关注到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节点当中。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在10分钟前是有发布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看来呢，这个雨可能没有下在我们市区内部，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三门坡镇过去一个小时的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67毫米，预计未来的4个小时，我市大部分的地区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除此之外呢，还有之前还有说到的关于这个天气情况啊，可能未来的2个小时也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尤其是像三门坡附近的朋友，或者上下班要路过这个片区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包括海文高速这边啊，可能路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湿滑。持续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压力不太大。龙昆南路呢，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还有跟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都是由北往南的方向排的队伍可能更长一些，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啊，耐心等等，主要还是等待过这个红绿灯的车可能相对会比较的集中一些。还有像一些施工的地点，秋海大道这边海秀桥目前北往南方向依旧是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来通行的，大家抓紧来选择。

0: 的绕行。除此之外呢，南往北方向是恢复到了单侧一条车道可以正常去通过，这一条车道包括机动车、电动车、行人都要从这一条车道来通过，所以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文明礼让。现场如果有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执勤的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我们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下班快乐呀，我是天月。哇，一转眼17:09了，啊，真快呀，
1: 掉下来了，
0: 对啊，
1: 真没劲。
0: 怎么说啊？
1: 一天又过去了啊！
0: 要是没劲，就来听我们节目，你就有劲儿了。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那我们昨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主任啊，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分享了，比如说这个三伏贴应该怎么贴，然后咱们这个身体应该怎么调理，如果是新婚的夫妻想要备孕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应该提前多久来备孕啊。另外呢这个陈主任还有一个绝技啊，促孕13针啊，这也是在我们中国医学院的针灸研究所学到的一项非常厉害的这个中医技艺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中医科来挂陈主任的号就 OK 了啊。
1: 对，
0: 另外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本周五将会有老师啊，海职院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希望大家在15:30到16:30这一个小时跟我们一同来共话技能成才路线。
1: 然后请听1988呢说，身未动身已远啊，天月小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也很想出发呀。
0: 哎呀，好想出发呀，
1: 但是奈何我们出发不了啊。
0: 我们俩就是最少只有一个，最多只有一个人出发，
1: 我们只能嘚啵嘚啵嘴皮子跟大家一块出发。
0: 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没有条件出发。我们俩这个
1: 没假。
0: 对，首先是没假，在我们节目现在有这么多的金主啊，我们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们就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出发啊，希望大家能帮我们出发。
1: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最近有没有能推荐的地方周末去走一走，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啊，说一个，这个是马上立秋了嘛，然后在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呢会有一个立秋相关的主题活动，主题展览叫做花枝迎秋来。
0: 哎呀，好诗意啊这个名字。
1: 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7号上午的9:30到11:00，其实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蛮短的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是得提前预约啊。这个是在历史馆1楼的天荣厅，然后本场活动是只有20个人
0: 哦，
1: 就报名就满了，
0: 因为它是一个插花的活动嘛。
1: 对，

0: 所以就是首先器材很重要、
1: 嗯、
0: 其次料子很重要，还有就是位置也很重要。
1: 对、
0: 嗯、
1: 然后线上预约呢是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省博物馆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里面呢是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观众服务，然后观众服务当中呢第二个是活动预约，点击活动预约就可以来预约这个场次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系列的活动呢是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是一项公益性的活动啊。
0: 嗯，
1: 每人呢是限报2期，超限预约，代人预约呢就是都视为预约无效，然后预约成功的话，活动当天带着身份证在现场核对信息就可以了。
0: 实名制的嘛，大家就是像我们省博呀、
1: 嗯、
0: 啊省图呀，包括咱们非遗文化中心啊，都是实名认证的。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活动呢在参与结束之后啊，大家凡是参与的都可以获得一份来自琼博的秋日花礼、
0: 嗯、
1: 就是花，
0: 肯定是你插花完毕，
1: 应该是一束花，
0: 你的作品就可以带回去了嘛。
1: 对，然后每人限领一份、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
0: 嗯、
1: 试一试这个立秋的插花活动的，可以来关注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就在本周六，
0: 真好听啊！
1: 本周天，
0: 花枝迎秋来啊、真好啊、特别的浪漫。
1: 来吧，我们也看一看，没有朋友了啊，我们今天就要继续进入到这个该进行的环节了，
0: 猜猜歌了啊、
1: 哎。
0: 然后有朋友说想要出去逛一圈，逛一圈可以去保亭的溪水节啊，
1: 嗯，
0: 下周就可，下下周就可以开始了。
1: 哎、嗯，我们今天呢依旧和大家在下班的路上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猜一猜。
0: 嗯、
1: 同时，今天猜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大家都比较熟识的一位经典歌手了。
0: 嗯，
1: 啊，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位歌手，
0: 比昨天的那位歌手，
1: 昨天是
0: 蔡健雅。
1: 蔡健雅，
0: 嗯
1: 嗯，差不多吧，
0: 名气差不多，
1: 差不多。对、
0: 嗯，
1: 他俩其实不是一个风格的啊。
0: 昨天是唱作人，今天是纯歌手吗？
1: 嗯，今天是歌手加演员。
0: 哦，歌手加演员、
1: 啊、
0: ，OK。
1: 而且我
0: 开始猜，
1: 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个长相。
0: 啊，
1: 对，就很合我的审美、啊，
0: 很符合你的审美啊。
1: 对，
0: 来，
1: 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
0: 嗯，
1: 啊，是1972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位歌手。她呢，也是不是学这个出身的，她是学的平面设计，然后后来就加入到了这个歌手的行列当中。然后她的一个起步呢，来看一下，她是1994年到1996年是她的一个出道起步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她是返回香港，在美国上学，然后因为拍广告被发掘了，因为她个高，她是1.73米
0: 哦、
1: 啊，大高个，然后又瘦，就被抓去当模特啊。
0: 嗯，
1: 然后随后
0: 星探发现的是吧？
1: 对，随后呢，她就出演了张学友的 MV。
0: 有
1: 开始正式踏入演艺圈的，在1995年呢是推出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名字叫做《仙乐飘飘》。仙乐飘飘，
0: 仙乐飘，月是月亮的月还是
1: 音乐的
0: 月, 乐的
1: 月、
0: 啊、
1: 对，仙乐飘飘。然后其中的单曲叫做《一切很美，只因有你》，这首歌当时还挺红的。
0: 那没听过。
1: 然后同年呢，他还搭档了郭富城，主演了这个同名电影《仙乐飘飘》。
0: 天哪，这都是天王啊，
1: 起点很高，
0: 起点好高。
1: 而且也是凭借这首歌一举拿下了10大劲歌金曲的最佳新人金奖啊。
0: 嗯，
1: 然后在1997年到1999年，这个时候是他进军国语市场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间。
0: 嗯，
1: 他在1998年发行了他的国语专辑，叫做爱我不爱，
0: 爱我不爱，
1: 爱我不爱。其中有一首歌，三个字的一首歌，是他最经典的一首歌啊，不能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0: 嗯，
1: 是由周传雄作曲的一首歌，然后那首歌一唱完呢，火遍两岸三地。
0: 周传雄也唱过这首歌，
1: 对，他俩有一块唱过
0: 啊。然后周传雄自己也翻唱过，
1: 也唱过，
0: 也有男生版本。
1: 对、
0: 嗯、
1: 这首歌呢就奠定了，
0: 哇，他长得好好看，
1: 内地听众认识他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
0: 他的头发真的好好哦，我好喜欢他的头发、
1: 嗯、是、嗯、然后呢在2000年到2004年是他的一个事业黄金期。那个时候呢，他是跟这个音乐人雷颂德深度合作，然后就开始转型，开始唱动感电子舞曲了。
0: 嗯，
1: 他的很多电子舞曲大家都听过，比如说啊，像他的这个花花宇宙，花花宇宙，
0: 花花宇宙很火，
1: 席卷全国，也成为了那个时候像溜冰场啊、商场啊、迪厅啊、夜店呐、啊、的一些国民金曲。
0: 我们今天猜的这个是四个字的歌，对吧？
1: 不是
0: 啊，不是，
1: 并不是啊，
0: 我以为是那首的。
1: 哎、嗯，然后在影视这方面呢，他还演过很多的电影，比如说《东京攻略》《无间道三》《终极无间》，还有《大事件》《江山美人》《冷静与热情之间》。 然后
0: 他，我觉得他是演也特别的优质。

0: 唱也特别的优质的人，
1: 对，
0: 嗯，你就说孰轻孰重，真的在他身上来说真的是不分伯仲。
1: 对，
0: 嗯，
1: 而且他的演唱风格也比较多元啊，他既能唱这种抒情的金曲，比如说对你太在乎啊，对你太在乎，
0: 这个没听过，
1: 也能唱一些像这个港式的电音舞曲，比如说花花宇宙，还有一个不如干嘛啊，就不如什么什么啊。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猜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他三个字的一首，也是他很经典的歌曲，
0: 嗯，
1: 是他跟另外一位演员合唱的，那位演员呢是冯德伦，
0: 冯德伦，
1: 他跟冯德伦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作曲依旧是小刚，也是周传雄。
0: 冯德伦是舒淇的老公，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国语专辑《爱我不爱》当中，
0: 嗯，
1: 然后同专辑的另外也有一首爆款，就是他最经典的那个
0: 三个字的，
1: 三个字的，
0: 嗯
1: 啊，什么什么本啊，什么什么本，
0: 不如什么什么，
1: 一张本。然后呢，其实这首歌跟那个什么什么本，它都是周传雄写的，然后呢，填词人也是当时九零年代的华语乐坛的金牌词人啊，厉曼婷老师，
0: 嗯，
1: 而且这首歌呢是他和冯德伦第一次合唱歌曲，那个时候是他俩刚拍那个 MV，
0: 他俩好金童玉女哦，
1: 嗯，
0: 冯德伦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
1: 很帅，
0: 好帅哦，我觉得所有港星里面冯德伦是最帅的，
1: 是吧，
0: 啊，特别有味道，
1: 那会儿就是因为他俩刚合作拍 MV， 然后形象就、
0: 太好了，形象
1: 俊男美女，然后一下就被唱片公司看中了，
0: 而且他也是天生的那种美，他也是天生的那种帅，天哪，太好看了，
1: 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歌唱一下，然后把 MV
0: 赏心悦目
1: 拍出来，
0: 嗯，
1: 然后这首歌表达的一个内容呢是以一个以一种天气作为核心象征，
0: 嗯
1: 啊，对吧，
0: 对，
1: 然后比喻恋人之间遥远的距离，心底藏起来的思念，以及渴望被彼此读懂的心情，它其实是一首比较慢的情歌，
0: 挺浪漫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比较极端，
1: 然后这个
0: 现象呢也比较难见到，
1: 嗯啊，跟冬天有关，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描写的是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大家常见的一种困境，就是两个人表面相伴，但是内心可能会存在一些隔阂，
0: 嗯，
1: 很多情绪藏在伪装之下，期盼对方可以穿越表象，看见自己真实的喜乐和孤单。
0: Melody 说听到身高我就知道是他啦，
1: 真的吗？
0: 然后说
1: 高个的那个女生不是很多吗？
0: 他说听到你俩说的不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本儿吧，我给笑的、
1: 啊、
0: 是吧，我们这个提示啊
1: 很明显，
0: 非常的
1: 就怕大家猜不出来，
0: 直接，非常的直接，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九零年代末的都市抒情对唱歌曲，就没有什么，这首歌其实不算难唱，
0: 不难，
1: 就没什么技巧，但就是凭借它的旋律跟情绪能够打动大家，
0: 就是因为它不难唱，所以才能成为大家愿意唱的歌，
1: 还是小刚老师太权威了呀，
0: 啊，真的，
1: 毕竟是他写的嘛，
0: 真的真的，小刚老师太牛了，
1: 嗯
0: 啊，小刚老师之前的样子和他后面复出的时候这个样子真的相差甚远，
1: 而且这位歌手这位演员确实是长得很潮流。
0: 对，
1: 就看他长相就很潮流，
0: 就是他和冯德伦站在一起哦，真的就是俊男靓女，
1: 他的
0: 赏心悦目，
1: 他的长相是属于那种比较星眉剑目的，然后有一点侠气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特别像那种就是港姐，
1: 很精神，
0: 对，就是港姐里面那种非常天然美女，然后让人一眼能记住的那种感觉，
1: 嗯嗯，这是
0: 真好看呢，
1: 对，
0: 嗯，
1: 个儿又高啊，
0: 个儿又高，然后头发又好看，然后长相又好看，
1: 对，三个字的一首歌啊，三个字的一首歌，
0: 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本儿，那个什么什么本儿是为了让你们记起这个人儿，
1: 嗯
0: 嗯，
1: 然后王婉妈呢说是莫文蔚的阴天吗？不是莫文蔚，
0: 不是，也不是梁咏琪，
1: 莫文蔚她腿长，但是其实她个儿
0: 她没有一米七多吧，
1: 不算很高，
0: 她有1.68米，梁咏琪有1.7米多。梁咏琪1.7米，
1: 莫文蔚她只是比例好，显得个儿高，
0: 嗯，
1: 对吧？
0: 莫文蔚的腿真长啊！我看她演唱会的时候，天哪，她穿那个衣服，
1: 太大胆，太大胆！
0: 她穿那个衣服，
1: 嗯，
0: 天哪，太性感了，真的、好看啊！
1: 然后来看一看，
0: 也不是梁咏琪啊，梁咏琪我们猜过了，上一次我们猜过梁咏琪了。
1: 对，猴子请来的救兵呢，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冯德伦是舒淇的老公吗？啊，舒淇的老婆吧？
0: 舒淇的老公，人家说的是老公。
1: 口误啊，
0: 没口误，就是老公。
1: 是吗？
0: 嗯。
1: 然后还有千羽呢，说是他吗？对，说港女里面她好漂亮。
0: 是吧？是吧？她是不是哪一届的港姐啊？
1: 她是港姐吗？她好像没有参加过港姐吧？
0: 我想不起来，但是总感觉她真的好美

0: 我搜一搜啊，
1: 啊，看来是不是港姐？
0: 她参加过港姐吗？
1: 然后梅梅说是那个不如什么什么吗？对，是的。然后现在市区要下雨了啊，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下班的天气呢，尤其是咱们还有气象台刚刚又发布了这个17点钟的短时天气预报，未来的3个小时，咱们市区的乡镇都会有阴天，有大雨啊。气温呢还是比较舒适的，25到29度。下班路上大家注意安全。

0: 果下雨了，我们会把路况给大家推上去啊。
1: 嗯，哦，对，他没有参加过港姐，
0: 他没有参加过，
1: 对，他是
0: 可惜了，
1: 他是广告模特出道的，他是在94年的时候拍摄周大福的珠宝广告，
0: 啊，
1: 然后被星探发掘了，就去参演了张学友的那个《偷心》的 MV。
0: 哎呦，
1: 偷心那张专辑的 MV，
0: 起点又是张学友。
1: 对，为什么大家会说
0: 又是郭富城，又是冯德伦
1: 啊？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这个港姐呢？就是因为他后来是多次担任过这个香港小姐竞选表演的嘉宾，就是他会上台唱歌，然后很多网友就会觉得说，
0: 我以为他是港姐，
1: 他老在港姐的那个舞台上出现嘛。
0: 我以为他是哪届的港姐？
1: 我演的《半支烟》那部戏，他演了一个女警察，更美，美到流口水。天哪，我高低要搜一搜。
0: 天哪，
1: 我高低要搜一搜你说的这部剧。
0: 小马立马把这个《半支烟》这部剧发到了抖音里。
1: 我没看过，我没听说过这部剧。
0: 嗯，客串的，
1: 谢霆锋和舒淇的，还有吴君如。
0: 哇，也有冯德伦。
1: 对，其实舒淇跟那个冯德伦他俩也是就是演戏，
0: 因戏生情，
1: 演戏认识的嘛，他俩认识蛮久的了，
0: 后来才结婚的，
1: 好像认识了大概有10年多才谈恋爱的，好像是，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总感觉他俩好搭。
1: 嗯
0: 啊，
1: 然后还有看一看
0: 啊，还有朋友在说是那个什么什么本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奔跑的牛哥说来晚了只能听歌了，你可以猜呀，我们现在释放的消息还是比
1: 较丰富的，他就没听到前面的那个介绍嘛，
0: 啊，
1: 哦，嗯，那你下次早点来啊，
0: 下次早点来啊。
1: 然后悟心的说不是港姐，他说是富家千金啊，珠宝大亨世家，他好像是家里挺有钱的，
0: 真的。
1: 大小姐
0: 出道就是代言，
1: 因为她毕竟是在美国读那个平面设计专业嘛，
0: 所以人家出道又是张学友，
1: 嗯，
0: 又是郭富城，又是冯德伦，
1: 但毕竟确实也是人家条件好，
0: 好，对，
1: 嗯，
0: 确实，啊，
1: 实力，
0: 实力，唱歌唱的也
1: 毋庸置疑，
0: 唱歌唱的也好，演戏演的也好，
1: 对，
0: 就是蛮有天赋的，
1: 长得又漂亮，
0: 嗯
1: 啊，来看一看还有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
0: 都能猜到，也都能猜到这个合唱的歌曲，很厉害，大家。
1: 对，今天这个很简单啊。
0: 萌萌唱歌了吗？啊，
1: 萌萌，我们来
0: 听
1: 听
0: 吗？
1: 听一下啊，
0: 是唱歌吗？
2: 听说北京下雪，你也会觉得它很美。
0: 哎呀。
1: 听着像喝了。
0: 萌萌原来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
1: 啊，
0: 后来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外放啊，愿意唱歌的人，愿意跟我们互动的人，
1: 没皮没脸。
0: 打开自己了，
1: 嗯，然后时来运转的说，问到去亚诺达在哪儿买优惠票，你可以直接关注一下亚诺达他们自己的那个景区公众号啊，可以搜一下亚诺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应该是有优惠的。
0: 回头我们问问亚诺达要不要跟我们电商合作一下。
1: 嗯，然后包括什么美团呐，啊，
0: 这样你先别买，明天我们要上架一个票，你买我们的好不好？
1: 我们的吗？
0: 嗯，
1: 但我们的不是亚诺达啊。
0: 对，
1: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啊，
0: 嗯，
1: 来自于冯德伦和今天猜到的歌手陈慧琳演唱的《北极雪》，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更加的成熟，
1: 就 disco 那种风格嘛。
0: 对，他现在就很稚嫩，就有点像就青春少女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陈慧琳老师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叫做爱我不爱这张专辑当中。
0: 嗯，
1: 然后这张专辑呢同时就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记事本
0: 啊，
1: 他最经典的那首歌。
0: 天哪，我第一次听他就是记事本，然后那个 MV 看了无数次。
1: 嗯，
0: 好多时候那个电话点歌记得不、电视上电话点歌好多人点这首歌，
1: 是
0: 谁谁谁为谁点一首记事本、记事本就出来了。
1: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伴随着这首歌啊，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妙的一个下班的时间。
0: 嗯，
1: 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有嘉宾来做客，我们会给大家
0: 发礼物，
1: 对，发礼物、同时也带来很多的关于喜来登酒店最近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明天可以来蹲一蹲。
0: 哎，明天我们也会上架新的产品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对，多多支持，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增加一些福利啦。
1: 稍后是城市新动力，我们明天见了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陈慧琳和冯德伦演唱的，叫做《北极雪》。
1: 哎呀，这个封面是他不？
0: 就是他。
1: 那个时候好年轻啊，
0: 嗯，
1: 那应该是第一张专辑吧？
0: 年轻的时候是真年轻啊。
1: 对，
0: 啊、这个专辑
1: 他后来唱那个《不如跳舞》啊，然后唱那个《花花宇宙》的时候是另外的那个，就是比。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啊，这个时间呢正是马上大伙儿都要下班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我们市区要开始下雨了，甚至市区很多片区呢已经开始下雨了。看到这个天目前是非常黑的，估计马上就要下过来了，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已经下雨的一些节点。现在呢，我们看到像秋海大道延长线这边估计是从南往北下过来的，然后呢像椰海大道啊，还有包括国贸世贸片区，现在零零星星的开始掉这个小雨点了。但是呢像椰海大道、迎宾大道、南海大道这边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段下班正好赶上回家的话，路面上行车可能稍后情况会稍复杂一点点，大家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赶着没下大之前抓紧时间赶紧下班吧。那么预计呢，未来的3个小时下班时间段，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

0: 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也开始逐步的增长起来了。像目前的自西向东方向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有很明显的一大段的行车压力，整个大概是有5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自东向西车挺多的，从环湖路路口呢一直是排到了明光酒店的这个门前位置，这边也是车确实等待直行的会比较多一些啊，而且呢有不少的这个车辆啊还要在这边临时上下课，所以压力就更大了。除此之外呢，南海大道目前跟龙昆南路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也是过了华亭路路口之后就有明显的排队情况。我们持续最后再来关注到绕城高速方面，绕城高速包括西线高速目前来看是相当堵车的，尤其是西线，西线高速回海口的话这个时间节点特别不好走。我们看着尤其是过了福山互通之后，过了福山互通之后接近到大丰互通的这个位置，整个路面上呢现在是已经有将近7-8公里左右的一个堵车情况了，抓紧时间走225国道会更加快速。除此之外呢，白莲互通一路到美安互通去机场的这个方向大片缓行，整个缓行呢也是5公里左右。自东向西呢就是去老城的这个方向，观澜湖互通到秋海互通以及长天互通到火山口互通目前车型压力都非常的大，再加上受到了这个下雨的影响啊，大家雨天路面非常的湿滑，在这种特殊天气之下我们更是要注意安全的行车，文明的行车，尽量在路面上不要再发生交通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 避免食物残渣或异。

0: 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一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儿，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舒服的很。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也行，这样比较接地气嘛。哎呀，你们怎么开心怎么叫嘛。我们是什么组合？开心坏的组合。

0: OK
1: 喂喂，有请小西辛出场啦。
2: 快快，我要当榜一，我要当榜一，你不觉得当榜一的话，我看你是怎么生死呢？
3: 啥玩意儿？
2: 快快，我要当榜一，我要当榜一，你不觉得当榜一的话，我看你是怎么生死呢？
3: 那我就不让你当榜一，因为我特别想看你怎么收拾我。换回最近很欠收拾的。已经很久没有被听众收拾了。能量守恒反映说，烟海大道自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跟金福路的丁字路口正在占道施工呢啊，正在占道施工，直行车道目前变成了两条车道啊，挺堵的。能不往这边走的话，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反映的是烟海大道自西往东啊，跟金福路的丁字路口有占道施工的情况，直行四车道现在是变成两条车道啊，所以呢会通行比较缓慢啊。能不走的话，咱们就不往这边走了。

0: banana 是什么意思啊？小星星。banana。
1: 欢欢，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这句话的原版是这么说的啊：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想不运动就变瘦。但是你们肯定要有你们自己的创意啊，不要把原版搬出来啊。想互动的听友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
2: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先来看到下雨的这个情况啊。随着大家下班的这个时间到来了，这个雨也到来了，路面上行车压力比较大，而且路面比较湿滑。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大家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来错峰。那么

0: 目前呢，我们市区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行车压力了。比如说像目前的海秀快速路，我们看到呢，自西向东方向从长滨匝道口上来之后就不太好走了，整个长同长天压力还都是挺大的。除此之外，反方向长天匝道口这边呢也有大片的坏行。此外呢，在永万匝道口还有秋海匝道口，压力也是同样集中在了西往东的位置上，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耐心的等待，尤其是从匝道口上了桥之后，有这个长实线啊，排的队伍也是相当的长。此外呢，有朋友刚刚说到了关于在椰海大道西往东方向跟金福路的这个路口有栈道施工，然后直行四车道变成两车道比较拥堵，看看能不能延长一下直行放行绿灯的时间。我们已经跟向后灯组来进行反馈了，您这个点还是得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说到施工呢，我们刚刚看到在金龙路包括金龙路想要右转进入到金翠街的这个车，目前是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了金翠街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导致金州路里面有很多想要汇入到金龙路的车都汇不太进来，尾部排到了国贸路这边呢。看到已经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靠右走，如果要直行的话靠右走，但是如果您要直行去金龙路，比如说去往到商贸百汇城有阳光城这个方向，走中间车道更加快速。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施工的节点。目前呢，在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桥底下，北往南的方向依旧是处在全面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但是反方向呢，南往北的方向是小车可以占用一条车道来进行单侧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呢，压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集中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啊，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听友在问，现在海口市区有路段积水吗？哪有那么快就积水了？雨才刚刚下，好不？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目前还没有发现积水的路段啊。过一会儿可就不好说了啊！远眺说，现在龙坤南路啊，已经下起了超级大暴雨，有那么超级吗？能看得清路不？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后边的话呢由你自己来出创意啊，不要跟原版撞车啊。涩水柠檬反映说，东线高速回城的那个方向堵车，好像是有交通事故，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有交通事故，是吧？反正东线高速回城的那个方向现在是一个堵车的情况啊，具体是不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导致堵车，那还得有待确认啊。

0: 爱格格说，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快乐根本藏不住。
1: 坏坏，我觉得爱格格说的没有我说的押韵。
0: 那你说，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钱包很快就变瘦。
0: 我看你是想喝奶茶，想吃肉，马上变成小野兽。花开竟无声也说，他所在的路段呢，也是下大雨的一个情况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什么路段，他没说啊。哎呀，今天谁是榜前十啊？我们来瞧一瞧啊。17:29发来互动消息的肯定不算啊，因为那不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今天的榜一怎么？

0: 姐妹抢去了。恭喜姐妹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姐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哎呀，导播老师这次撒花的表情啊，特别带感。那导播老师，你刚才给榜一大姐姐妹撒的是什么花呢？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哎呀，每个月都有10万元花呀。榜二是 Destiny 啊，榜三是深海，榜四听友是人善，榜五听友是能量守恒，榜六听友是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你个老六啊，邓万林呢？今天榜六围着我转啊。老七是花开竟无声，老八是老朋友，老九是坏坏的小鱼。欢迎大家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
1: 支付宝到账30元，
0: 一个小时都花不到30块钱。你可真够省钱的了。来吧，邓万林呐，围着我转吧。今天就你一个人啊，榜前十里的就你一个人围着我转啊。当老六还是挺吃亏的啊。所以啊，当啥也别当老六。

0: 看毛头的妈妈在说什么，声音好小啊。
1: 大概我们从球海回来，一路上都是乘风破浪，海口市区小，高速公路上特别大。
0: 你是说高速公路上下的雨，比市区要大，是不是啊？
1: 大概我们从球海回来，一路上都是乘风破浪。海口市区小，高速公路上特别大。
0: 现在有一些路段啊，市区当中啊，有一些路段下的也挺大了。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坏，有请坏坏的迎客送出场来。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吃着胖胖的，跟着坏坏去新疆一起享受。
2: 吃着胖胖的，小心在新疆走不动。
3: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今天我就是要爽个够。
2: 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就是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啦。那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啊，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

0: 想喝奶茶，想吃肉，你站哪儿都不要站在小丸子身后。
1: 为什么？
0: 还能为什么呀？风水不好。

0: 想吃肉，多吃丸子不难受。我看华子哥你是吃不着丸子你心难受。你那手刺挠。
1: 坏坏，什么叫刺挠啊？
0: 刺挠就是痒痒，需要挠一挠。

0: 黄思银说什么？
1: 我来了，要下雨了，我已经到了你公司楼底下了，
0: 在我们单位楼底下了。我说我们单位这一片怎么天那么黑呢？跟晚上21点一样。原来这黑是你抹的呀，啊，黄思银呐。

0: 刚才涉水柠檬说有个地方疑似是有交通事故导致堵车，说的是啥路段来着？东线高速回城的那个方向是吧？东线高速回城的那个方向堵车，好像是有交通事故是吧？然后有听众就来确认了啊，确实是有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下。
1: 大大大大，那个方向确实是有交通事故的，
0: 是吧？
1: 一个是撞车的，另外一个是把什么车划下了，是右边的车道上边。
0: 好的，感谢爆料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啊！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持续。那么今天呢，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可能晚高峰的整个行车压力呢还是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也先来建议大家，如果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错峰，不然的话在路面上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那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像整个海修快速路自西向东，自东向西都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西往东方向呢，长滨路从上桥口大伙儿就发现有点上着困难了，包括长同啊，还有长天、永万、秋海目前都在堵车。反方向的话呢，压力还是在永万匝道口会更加的集中一点。同样是桥面上，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桥。那么滨海立交呢，目前比较明显的也是在滨海大道的东半段，就是上下这个滨海立交压力比较大，特别是下到万绿园的这个门前路段，已经是从桥面上基本上是从桥中间的位置一直排到了万绿园门口的这个红绿灯处。除此之外呢，进出海淀岛我们看到呢，如果是想要从龙坤南路上南大桥，再通过龙坤北路去往到世纪大桥的方向，这样一个节点上其实车型压力还是有一些些集中的，看到明显有排队的情况，但是只要你上了世纪大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在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的方向，现在是从复兴城的这个匝道口开始排队，一路呢也是排到了基本上到了南大立交桥，尤其是国贸路路口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和平桥桥面上没问题，人民桥桥面上很好走，但是长堤路这边压力还是有些集中。自西往东方向，滨海大道、龙华路、长堤路这些，包括球楼老街1234停车场压力都很大，还有就是长堤路在人民桥掉头口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有

0: 明显的排队情况，尤其是掉头的车辆啊，更是要看好了对向的来车再顺利去通过。那么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目前市区的大部分片区都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部分片区雨势看这个样子还是挺大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交警，我们看到很多执勤人员也在冒雨进行指挥跟疏导当中，我们也是要全力的配合，走到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我们也是耐心的等待一下，文明行车，提前掌握好自己车辆的制动距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来关注一下卢建州发来的路况爆料啊，他说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距离长同路匝道500米左右吧，在左侧车道上是有四车追尾了啊，左侧车道有四车追尾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东往西的那个方向，距离长同路匝道500米左右的位置，左侧车道四车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雨水流过的泥土爆料说，绕城高速西往东的那个方向，绕城高速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海府路匝道下匝道前边有两车相刮的，海府路匝道下匝道前是有两车相刮啊，绕城高速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2: 你这
13: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哎呀，我过敏了。听友吴提说，南大桥下龙坤北这块两车相刮了啊，南大桥下龙坤北这个地方也是两车相刮了。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点左右啊，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口东往西那个尾部是排至了海府立交桥底了啊，然后西往东的尾部是排至了大英山西三路路口。再来听一下啊，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口东往西尾部呢是排至了海府立交桥底，西往东的尾部是排至了大英山西三路路口了啊。拥堵路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然后国兴大道兴丹路口西往东的尾部是排至了海府立交桥底，国兴大道兴丹路口西往东尾部呢是排至了海府立交桥底。然后再看看这个美兰辖区啊，美兰辖区其他道路商场景区周边的路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8点05分左右，海秀快速路金垦东往西上匝道那个方向啊，海秀快速路金垦东往西上匝道那个方向受到故障车辆影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已经对金垦东往西上匝道进行临时管制了啊，已经对金垦东往西上匝道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请途经车辆呢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了。
1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会，有请申师生出场来。
1: 小苏想喝奶茶，想吃肉，抱着坏坏天上飞。
2: 抱着坏坏在天上飞。我可不敢把自己交给你，让你带着我在天上飞，因为我感觉你中途会撒手。是不是啊哥们儿？我感觉你好像是这么想的啊。
3: 是新动力，由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

0: 口号哟。
1: 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的就是一个比较省心的状态啊，然后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咱们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开心快乐组合一起前往新疆北疆去旅行，那就抓紧时间发送新疆快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2: 乖乖，黄师爷来帮路况了。
3: 路况路况，提前把门口
1: 怎么了，
3: 一辆大货车跟个小车出轨了，过往的车辆小心慢行。

0: 哎呀，导播老师，这个听友这个名字怎么读嘛
1: ？Irene，
0: 什么玩意儿
1: ？Irene，
0: 是不是翻译成中文叫艾琳呢？我们来听一下啊，他说的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烦恼全都抛脑后。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小丸子这小兜有点漏。丽姐说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想的口水都流下来了，现在肚子咕咕叫啊，是吗？让我听听，丽姐的肚子咕咕叫是什么声音啊？嘘，我要听一下啊，你们别吵吵哦。哎呦我的天哪，这是饿够呛啊。丽姐你中午是不是也没吃饱 啊？一听这动静可真是饿得不轻啊。小欣欣又说什么了？
2: 好像快给我跟你讲，我过几天去海口啊。
0: 啊，那给你种吧，要不然的话你还不一定在背后怎么说我呢。山海行说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最近我要去新疆吃手抓羊肉。最近就要去啊，不能等到九月份跟我一起去吗？为什么要猴急呢？你又不是属猴的啊，山海行啊。姐妹在说什么？
2: 大外姐姐下大雨啦。
0: 啊，吓到我啦。坏坏的小鱼来互动啦。不吃青菜容易挨揍，那肯定是你妈揍的。因为我小时候不吃青菜就让我妈给揍过。
3: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
4: 6: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高峰期的状态是依旧在进行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今天的这个行车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受到了下雨的一个影响。目前呢，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大部分的这个片区依旧是处在降雨的情况当中，部分路面的下雨的雨势还不小，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

看看如果能错峰错掉这个晚高峰来出行的话，尽量错峰来出行。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先来提示大家，目前东线高速龙桥互通回程现在呢是有将近1公里的一个缓行状况了，这个缓行的长度还是有一点点长的，这个是东线高速。那么东线高速只要过了龙桥互通之后，你再顺着 S81 海口联络线往市区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迎宾大道我们来关注到，目前车队呢基本是从巨浪天桥开始明显排队，要一直排过了迎宾大道跟凤翔西路的路口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呢大丰互通处压力比较大啊，整个的这个去机场的方向回程的方向有5公里左右的缓行，大家有条件绕行到 G25 国道来走会更加的快速。还有像目前的美安互通自西向东方向也是大片的缓行，经过的朋友也是注意减速慢行，这边雨势还是比较大的。以及像目前的观澜湖互通去龙昆南互通的这个绕城高速上，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嘛，所以说压力也很集中。还有进出城，我们来看琼州大桥。琼州大桥呢现在压力在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是比较集中的，经过的朋友注意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想喝奶茶想吃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继续来关注温馨提示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11左右，海丘快速路涌外西往东上匝道方向解除临时管制了啊。海丘快速路涌外西往东啊，涌外西往东上匝道方向已经解除了临时管制了。还有就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11左右，海丘快速路金垦东往西啊，金垦东往西上匝道那个方向也是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啊。还有听众一直在发积水过来，目前海口市区当中还没有发现积水的路段啊，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来听一下财神爷在说什么呀。啥？肥肉留给坏坏吧，你跟坏坏学坏了，你现在比坏坏好不到哪儿去了，我跟你说。来听一下泡泡爸在说什么呢？
1: 喝奶茶想吃肉，肥的不行，瘦的长肉。
0: 什么玩意
1: 儿？喝奶茶想吃肉，肥的不行，瘦的长肉。
0: 啊，肥的不行，瘦的管够啊。哎呀，我想喝奶茶想吃肉，那些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听众，我早已把你们看透了。

0: 他想吃肉，
1: 嗯，
0: 永久有肉管不够。
1: 什么玩意儿？
0: 想喝奶，他想吃肉，永久有肉管不够。
1: 明天卤肉管个够。为什么今天不能卤肉管够？
2: 坏坏，因为今天钱不够。
1: 哎。

0: 欢听听喜哥是怎么说的哦。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
0: 嗯，
1: 我天天下雨，我难受啊。
0: 你咋那么容易难受呢？你想喝奶茶，想吃肉。喜哥，你今天穿这件衣服有点透。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穿了？真的一点都不好看。哎呀，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当然接不接受你自己说了算了。啊，朋友们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活动升级了啊，优惠活动升级了，现在下单两瓶的话每瓶只要10块了，如果你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块，总之你买的越多呢就越划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号，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去预定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大家想吃橄榄糟粕醋的话，赶紧趁着有活动啊去薅这个羊毛啊，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买2瓶的话每瓶10块，下单3瓶的话总共29.9块，多囤几单啊，多囤几单，因为它保质期能达到半年的时间的，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好吃又健康。这会儿才来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叫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一份价值88元。

小星星，我已经把中奖信息发给你了啊，你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中奖消息啊，恭喜你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一份咸猪手啊。想跟大家说一下，9月20号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欢迎你约上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都报上名嘛。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看看吗？喀纳斯的神秘莫测你不想去感受感受吗？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你不想去瞧瞧吗？每一帧都是大片啊，兄弟姐妹们。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可以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有坏坏在的团品质绝对差不了的啊，那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啊，让我在听众面前抬不起头，那这客户我肯定不要了。朋友们，所以机会难得，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的北疆去欣赏秋季的美景，那你就赶紧的吧，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个是报名咨询专线啊，去北疆的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记住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团费是6980啊，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9月20号就出发了，让我们一起去那儿过中秋去吧。

新疆的月饼没吃过呢。会不会个头很大，像囊一样呢？走啦，这个秋天啊，9月20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撸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

0: 想喝奶茶，想吃肉，开心大丸子穿衣服不系扣。
1: 但是人家穿打底衫了。还是挺流行这种穿法的。哎呀 ！Oh yeah！ 马上要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呀！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哦，对，你们想看小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小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就发大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吗？那你就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1: 听见水手说，他说啊，给苦力后压口笨，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大部分的片区就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这会儿大部分片区的雨势还都不小，大家尤其是在下班途中赶上今天的这个晚高峰了，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而且路面上的整体来看，今天的这个事故率比平日不下雨的时候是要高上一些的，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尽量不要出现这种交通事故啊，跟这个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之前有朋友说到了，在龙坤南路啊，上南大桥然后下龙坤北这边有交通事故，目前这个事故是已经撤离了，龙坤北基本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还有很多路段车都挺多的，海秀快速路之前有提示大家，像永万匝道口啊、金垦匝道口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这些地方呢可以正常去桥面上来通行，但是确实车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呢，目前的长边匝道口上来之后，从长潼匝道口啊往长天匝道口的这个方向就在堵车，整个桥面上大概有1公里的缓行。除此之外呢，从永万匝道口开始一直到秋海匝道口中间也是1公里多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反方向的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除此之外呢，像金垦路这个时间节点，金垦路双向基本上已经走不动了，强烈建议大家选择南沙路啊，不要再走金垦路了。继续来关注到龙坤南路的整体通行状况。龙坤南路呢，压力比较集中在了北往南方向，下了南大立交桥之后呢，从这个下桥口处开始一直到龙坤南跟海

0: 海德路路口都在堵车，还有像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啊。像南海大道这边西往东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环湖路的东往西呢尾部是排到了环湖路路口处，整体来看压力也很大。除此之外呢，像国兴大道，目前的国兴大道也是双方向，包括日月广场的门前路段啊等等，双向都是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有像国兴大道海福立交这边，然后想要通过海福路去往到红城湖路的这个方向，基本上一整个海福路都在堵车。有朋友可能说，那我选择旁边的滨江的路来走，但是滨江路也在堵，可以适当考虑兴丹路来绕行。兴丹路倒是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比较高效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手动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落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5: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1: 大家好，我叫没毛病。现在18: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北疆去看看秋天的美景，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解锁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2: 慧慧，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3: Lady Go，
1: 可以呀。但是玩之前，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别忘了。现在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那么这一版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这么玩，给大家描述咱们海口的一个片区，然后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咱们海口的哪个片区呀？

0: 个地方呢，其实指的是哪儿呢？龙华区，龙华区城西片区的一个成熟的综合板块啊，也就是说它属于龙华区，然后呢，属于城西片区的一个成熟的综合板块。哎呀，那这又是哪里呢？据说啊，很多知名制造企业都在这个片区，包括这个很有名的夜市都在这个片区。可以说这里呢是咱们海口产城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而且周边像学校啊、医院啥的，那肯定都是有这方面的配套的嘛。哎呀，我们这片区啊还挺完善的啊，配套比较完善的，生活氛围还是挺浓厚的啊。从这个地方去到海口火车东站的话，如果不堵车的话15分钟应该够了，如果要是去美兰机场的话，不堵车的情况下30分钟应该也够了，而且我们单位也是在这个片区。那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叫啥吗？两个字儿啊，好多知名制造企业的聚集地呀，还有特别有名的夜市啊。啊，心里有数了吧？属于龙华区，龙华区城西镇片区的成熟综合板块，那它也是这个龙华区城西片区的一个分片区啊。那它叫啥名呢？这个地方它叫啥名呢？这个地名怎么叫呢？来吧，抢答已经开始了啊，答满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啊。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刚才我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我们单位也在这个片区。再次提醒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产品呢，现在活动力度升级了。下单两瓶的话，你可以享受一瓶10块钱到手的福利啊。如果你下单三瓶呢，那就共计29.9元。买的越多，那你省的越多喽。买的越多越划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尝一下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啊。两瓶，如果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元。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啊！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的一个优惠福利啊！别后悔，赶紧多拍几单去吧啊！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上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提示大家，目前呢有一个积水路段啊，在椰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的这个路段，西往东方向有10到20厘米的积水，车辆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只是需要缓慢来走。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也是一个确实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的片区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大家晚高峰期间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市区没有太明显的这个积水，但是大家在走过一些有小水坑啊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不要把这个水花溅到旁边的行人的身上了。市区内部的话呢，我们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其实今天的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自西向东方向呢，秋海匝道口、明珠路路口以及世贸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在堵车。反方向的东往西呢，主要是一个秋海大道的路口，二个是在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的门前路段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除此之外呢，长堤路这边压力是在钟楼门前还有水乡口斑马线这块，可能压力会比较的集中一点点，尤其是东往

西啊，西往东的话呢是绮罗老街1234停车场车会比较多，还有就是在长堤路的这个掉头口处等待掉头的车呢也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目前呢，海秀东路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到海辅路都是非常堵车的，这边也是受到了路面上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右侧的这个车道基本上都在围挡施工，所以导致路面压力很大，也建议大家能绕行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一个绕行。龙昆南路呢，现在压力还是在海德路这边会更加集中一些，尤其是自北往南方向，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的车排了一个挺长的队伍。龙昆南大转盘呢，南海大道自西向东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处，还有金垦路目前压力是在去往到国贸片区车会更多一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今天早上醒了，把我那布娃娃一顿揍。这就是起床气。哎呀，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片区到底叫什么片区啊？两个字儿啊，这个地名怎么叫的来着？那就灿烂的微笑吧，说是不是金盘？救援车队东东说金盘片区吧。你知道奥特曼们还有雨啊，包括一旋呢，答的都是金盘啊。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哎呦我的天哪，接单都接不停的，我现在才有空跟你这个节目互动啊。瞅把你嘚瑟的。眉毛都挑起来了。孤独的烟说，这个片区是不是叫金盘？嗨先生，还有吴元东，包括这位叫陈的宝宝啊，还有坑一点，答的都是金盘。来听一下半寒半离发现什么路况。
1: 唐徐路东往西方向
0: 啊，
1: 快到龙华路红绿灯只有三点车道，两车分高速分剐蹭
0: 啊，两车剐蹭了啊。
1: 唐徐路东往西方向，快到龙华路红绿灯只有三点车道，两车分高速分剐蹭，
0: 中间车道上的啊。大家接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六总和如行如影还有东东，这又来一个叫东东的。还有村长的肥三叔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金盘片区。 QM 也是这么说，小雨也说是金盘啊，微微也说是金盘，砥砺前行也说是金盘，海南热带水果还有这位叫 Y1 下 H 的听友，以及听友一一，还有争赢日出答的全部都是金盘。真的是金盘吗？哈喽，对着金盘片区喊哈喽。也有听众说我猜是保税区的。啊，小星星收到我的中奖消息了是吧？You are welcome.
2: 坏坏，有请安瑞出场啦。
1: 是金盘片区的。
0: 半憨半离说。
1: 长徐路，东往西方向，快到龙华路红绿灯只有三点车道，两车分高速分剐蹭。
3: 慧慧，你多重复消息呢，扣工资徐快。
0: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可惜又把工资扣。
2: 坏坏，有请全口兵出场了。
4: 坏坏坏坏，是金盘金盘。
0: 菜菜来了。
5: 金盘金盘。
0: 阿山来了。

0: 姨是心寒呐、啊。
1: 你笑啥呀？
0: 乖乖阿姨是心寒呐、啊。
1: 我就喜欢你傻乐的样子。来，关注许许在说什么？
0: 心寒，心寒。
1: 一两风。
0: 心寒吧。
1: 小王。
0: 喂喂喂喂喂，心寒心寒。
1: 五八三八来了。
2: 龙华区，龙华区。
1: 什么玩意儿？龙华区呀、啊？我说这个区，这个片区，它在龙华区。你又跟我喊龙华区。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片区，它就是金盘片区。金盘夜市，对吧？也是挺好家的喽。金盘实验学校，这不都在这片吗？自己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那么刚才已经又有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啦。啊，刚才千羽答的是保税区啊。小玲姐姐，小玲姐姐，你刚才是不是中奖了？你核实一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啊！本次比赛呢是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而且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去拿啊！即日起到8月5号啊，今天就已经是8月5号了啊！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还有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啊！期待你的大显身手啊！

想喝奶茶，想吃肉，假装在念小魔咒。我想喝奶茶，想吃肉，让你跟我互动，我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你说你还让我等到什么时候？这请不动你了，真的是。咱俩这关系这辈子都处不好了。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去新疆旅游的费用得费老劲了才能够攒够啊。但是其实9月20号我们去新疆的团费也不是很高的啊，这个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价位啊，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包括这个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的啊，所以6980确实是不贵啊。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哦，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哟。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这次不光是有金牌领队专业导游啊，还有咱们这个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一路同行啊。媒体监督旅行。

传品质这一块呢，我已经帮你们拿捏得死死的了啊，就吃的住的都挺好，而且呢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如果9月20号啊，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欣赏北疆的秋景的话，真的是老醉人了啊，随便一拍都是手机屏保，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能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写的清清楚楚的了啊！期待你的加入啊！报告报告，收到收到，收到的听众请回答，我们向你们发出的邀请，你们收到没收到啊？打个收到让我看到好吧。即将进城内路况城内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啊，沿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这边西往东方向还是有积水的，虽然有积水，但是是可以通过的程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缓慢的去通过。那么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大部分片区出现了下雨的状态，但是这个雨势确实不算太大啊，但是也是一直持续在下，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吧，路面比较湿滑，跟前后左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时间节点呢，市区依旧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啊，车线压力比较大。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在海秀中路，能不能上到南大立交桥？目前我们通过监控来看是可以上桥的。今天暂时这个路段是没有交通管制，但是呢，现场的交警还有工作人员会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适时的管制，所以大伙儿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还有一些车线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像海秀快速路，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呢，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口、秋海匝道口车多，反方向的话压力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海秀中路压力是集中在了南大立交桥下来了之后，海秀中路想要去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包括在桥中的这个隧道口这块排队等待过红绿灯的车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滨海大道呢，今天其实滨海大道挺堵车的，自西往东一个是秋海匝道口，还有一个是世贸东路的这个路口处都有缓行，反方向的话还好啊，如果一路去往到秀英港的话基本还是顺畅的。国贸片区、世贸片区，像金茂西路、滨茂路啊等等这些道路双方向依旧是很堵车的状态，包括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也相当的集中。还有海秀东路，今天的海秀东路呢，因为受到了下雨再加上有这个施工的影响，也变得格外的堵车，尤其是要去往到海府路的朋友，基本上从南大立交桥桥下的这个海秀东就开始堵车了，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国兴大道呢，目前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基本已经顺畅了，但是呢，一个在海秀快速路的下桥口，二个是在海府立交的附近路段等待红绿灯的车依旧是有一些些的集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尔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桑尼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19:09，马上10分呢，已经19:10了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农村南路广播。
0: 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闷坏也行。我们是
3: 开心坏组合。
4: 不能包容平地起。
0: 哎呀，关于积水的信息啊，有一条积水路段，但是还行吧，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啊。不是说积到车辆过不了的那个程度啊，就在那个烟海大道和南北通物流园段西往东。是有积水10-20厘米吧，目前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啊。烟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段西往东那个方向有积水啊，10-20厘米啊，车辆是可以通行的啊。Destiny 说，想喝奶茶想吃肉，榜一大姐你明天可否瘦一瘦，我在你身后让我捡个漏，当一回榜一大哥被摸坏夸一夸，回去给朋友嘚瑟个够。你当没当上榜一大哥跟人家榜一大姐瘦不瘦有什么关系？
5: 但是你有男人样，
0: 能不能有点男人样啊？动不动就让人家女的减肥。
6: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
7: 你当我真的贪玩的是你。
0: 欢迎宇哥啊！
8: 你很单纯，你感情哪有真啊？谁能在乎我？要星星知我心啊！社会很单纯。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
0: 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活动。
8: 哪有钱啊，谁能在乎我，要星星知我心啊，来来来来来。
2: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跟坏坏去新疆旅游没折扣。
0: 这个已经是给大家最低价了啊，不能再便宜了，本来就团费没挣钱啊，团费本来就没挣钱啊，你自己算一算吧，就知道我们有没有挣钱了啊。6980的团费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性价比真的是够高了啊。而且大小丸子还有坏坏全程跟团，还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啊。所以有兴趣的宝子们呢，就赶紧的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速速抢位置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0
2: 139-7662010

我死了哟。哎呀，我想喝奶茶，想吃肉。这个宇哥长得是挺好看，小蛮子看你都看不够。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小蛮子，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往我身边凑？臭臭，你知道吧？

呀，我刚才吃了好多油炸的芋头啊，我今天这个嗓子呀就很不舒服了。给我吃的呀，嗓子有点紧。

0: 想喝奶茶，想吃肉，反正下个月吃的土够厚。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生活堪比小皇后。
0: 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1: 嗯，这一版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啊，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种水果又叫什么名儿？这种水果你肯定吃过啊。这个水果它卖的也不怎么便宜，

倒碾子吧，不是倒碾子吧？啊，倒碾子，倒碾子啊！把你撂倒的那个倒。它长得什么样子呢？皮儿挺厚啊，这个皮儿挺厚，深紫色的厚皮儿，然后里头呢包裹着雪白雪白的像蒜瓣状的那个果肉。口感是清甜多汁的微微酸啊，微酸，但是它性凉，能清热倒是真的啊。所以呢，它跟榴莲可以说是称之为夫妻果。吃榴莲的时候吃一些这玩意儿啊，能够帮你清榴莲的热啊，被誉为果中皇后啊。据说这东西为什么价格会比较贵呢？因为它生长的比较缓慢，种植之后得七八年吧才能结果呢啊。如果你喜欢吃火气大的榴莲，搭配这种水果来食用的话，是可以平衡燥热的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你们猜到了吗？这种水果它叫什么名字啊？抢答开始了，答晚了没法播出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要送出了，最后一份了啊，一份是价值88元的啊，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最后一份，今天最后一份到底会被谁

0: 谁给捞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呀、我想喝奶茶，想吃肉，人生苦短，别将就。我胖若两人也能接受，快乐第一没理由。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喝完这口再减肉。明天的事明天凑，反正今天我最优秀。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哎呀，骨头里都馋得透。管它卡路里有多厚。

想喝奶茶，想吃肉，节目里的好多内容纯属虚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种水果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呀？赶紧告诉我答案是啥呀。

0: 来听听张毅怎么说啊。
1: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
0: 嗯，
1: 所以胖了我，我管你接不接受。
0: 哎呀，你胖成啥样，我都围在你左右。

员车队东东还问呢，是不是蓝莓？昨天让你们猜的蓝莓，今天还让你们猜蓝莓吗？我都说了，这个有壳的水果啊，剥了壳之后里边是雪白的蒜瓣状的果肉啊，那怎么可能是蓝莓呢？蓝莓有蒜瓣形状的吗？坑一点说是不是山竹啊？坏坏的小鱼也说是山竹。Jack 正答的是山竹，虎妞隐士答的都是山竹。RIN 说的啥玩意儿？一个字听不清啊，乌了乌了的。

百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优惠升级了，朋友们，活动价限量发售啊，如果下单两瓶的话每瓶只要10块钱了，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啊。燕西和砥砺前行，微微答的都是山竹啊。

0: 小康也说是山竹，东东也开始说是山竹了。救援车队的东东啊，因为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叫东东的听众。张毅呀、啊，
1: 山竹呀、啊。
0: 卡壳你好，
1: 这种水果是番薯。
0: 混混有请露露。

0: 瓜瓜瓜，这是山竹。
1: 有请路过的吃瓜群众。
2: 妈坏妈坏，山竹山竹。
1: 有请一两风。
3: 我来抢答了，是不是山竹？
1: 有请然爷出场了呢。
3: 哦，是山竹啊。

0: 关注一下星辰大海的答案是啊，
1: 我欢不欢删毒删毒
0: 那、啊、肯定是删毒啊不可能是西瓜他跟榴莲称之为夫妻果，吃榴莲的时候搭着它吃可以清热降火的。他的外号叫倒碾子啊，山竹的这个别名叫倒碾子。啊、唱不上去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啊，后边的话你就自己往下接去了啊。我想喝奶茶想吃肉，我这件衣服有点皱

我想喝奶茶，想吃肉，吃完直接见我太舅。哎呀，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一起去世界魔鬼城看看那儿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啊，每一帧确实都是大片儿。秋天的新疆呢，简直就是封神级别的美景啊，而且呢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可以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景。下了飞机，我们全程用的都是2+1头等舱大巴车啊，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不会说挤得不行啊，胳膊腿都没地方放的。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住的也会比较舒心。吃的这方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丰盛的当地特色美食，什么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手抓羊饭呐、等等等等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而且坏坏也是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陪同。费用是6980啊，一位6980，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包。关键咱们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住这两大块都给你们把好关了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赶紧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214 139 7662 0142 139 7662 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吧，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看那个已经变得橙黄橙黄的大片的胡杨林，很有看头，很有看头。尤其是这个喀纳斯禾木村呢，非常期待。

我们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哟。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明天见。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部分的片区雨势已经见小了，然后呢，还是有些路段是处在下小毛毛雨的这个状态当中。大家行车途中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一个通行状态。除此之外呢，整个路面的压力目前已经是处在明显减小的一个趋势了，晚高峰也基本接近尾声了，但是比平时的这个7:30压力还是要大了一些啊。像卢克南大转盘呢，尤其是红城湖路这边，自东向西的方向还是有挺大的一个行车压力的。那么西往东呢，是从环湖路的这个路口一路到建国一横路的路口有明显的排队。龙格南路压力是集中在了北往南方向一个海德路的路口，二个是南海大道的路口，需要耐心的等待。海秀东路呢，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海秀东明珠广场啊、海建商业大厦呀、DC 城啊、望海国际啊等等这些门前路段依旧是有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右侧车道在施工，待会儿靠左走可能会更加快速。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双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滨海大道一路去西海岸的话是非常顺畅的。反方向西往东是明珠路的路口压力偏大，滨海立交整个这个桥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了，包括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一切都是比较顺畅的通行，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出行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呢是24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看样明天还是有雨，大伙儿记得出门要带好雨具。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

0: 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嗨。

0: 初三了，雨也停了，所以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 M9 我的星辰啊，继续来问候大家。这会儿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下雨就这样，路上的行车量会大，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啊。这会儿像龙坤南大转盘、龙湖门前、国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海秀东路、滨海立交西往东、万丽园对面、万丽园天桥这个位置，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包括物业广场门前、夜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以及现在秀英大道，行车量都会稍微大一些啊，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花花会洗啊，慢慢开车，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周三的晚上我给叫母语了不，大家吃饭了吗？来先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的沙发是我王姐。今天周三啊，特别好，三位朋友在平台上打卡，你看看这今天要是周100就好了，就留100位朋友来打卡，可惜没有周100，最多到周5啊。这一周又过半了，朋友们，这个不知不觉，好像你看上周五还是7月31号最后一天，那这周过完，那8月份过1/3了都，是吧？来，欢迎奔跑的牛，来，
1: 老弟发电，
0: 欢迎，所以来吧。跟随我搞了，来趴哈喽！我欢迎我 Dr. Money。对，要给医生朋友们开专场了。你看这会儿那直播间，看到了两位熟悉的医生朋友了。Money 说一天工资到手，你们是现结呀？你跟你们单位，你属于是？干劳务啊，早上去上班，下午下班的时候现结。那你们单位，你们单位挺好啊。我们单位不现结，我们都是按月，到不了手，你干活也到不了手。怎么那么着急呢？你们单位

那个还需不需要劳务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去帮帮忙，就现结是吧？日结啊。呀，来了一位稀客啊，欢迎沈总。沈总说周末过来看女篮比赛呀，周末。周末看，关键是我不懂篮球。你要下回，哎，有台球比赛，你可以叫我，我指定去。羽毛球比赛也行，我也去。至少我能看明白，我知道人家在打的什么，是吧？咱主要是对其他的强对抗类的运动，就不是那么的有天赋。哎，今天还有朋友说呢，说好像上周去看了女篮的比赛了，对，最近在海口比赛呢。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

0: 来吧，下班回家路上，朋友们，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会儿的心情，哎，这会儿最真实的感受，最近的工作和生活都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哎，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活动，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救护司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自驾过来就可以了解详细活动了。走吧，出发啊！欢迎 Rain 来。
1: 晚上好，我是牛哥，秦博凯来了。
0: 欢迎秦博凯来。
1: 今天就是我自己，妹妹在外婆家。
0: 啊，妹妹又去外婆家了，现在跟着爸爸一起去外婆家接妹妹，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已经在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了？

人家说呀，就是晚上这个时间点你下班了，不能说下班了啊，下班了以后就跟别人说呀，说大家应该过一过啊，这不太好，要过一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哎。

0: 所以今天一下子上热搜了
1: 啊，
0: 说以后下班不说下班了啊，要说去过人的生活了。就大家都感觉上班那么痛苦吗？啊？这位朋友说不理我拉倒。关键是你也没跟我说啥呀，我怎么理你啊？你是来问我什么问题了，还是来跟我打招呼了？你上来就说我不理你就拉倒。因为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的，我说节目刚开始我要道歉了，没有啊。哎，一下子打断了刚刚我这个思绪呀、啊、思绪回到哪儿了呢？正想好好的跟大家哎聊一个小话题，结果一下子就这脑子果真是上了年纪了呀。大家帮我回忆回忆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生活呀，完，连不上了，朋友们。我刚才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话题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结果呢，一句话就给我岔开了。姐妹姐妹，你们那儿能做脑 CT 是吧？我下了班我去做脑 CT， 我给我查一下子，是谁是谁谁偷走了我的记忆？欢迎徐姐。毛妮说呀，上年纪就这样，她也是刚想什么，下一秒就忘。关键是我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下子忘记了。隔壁小王去海淀岛吃菜煎饼了，你看看呀，俩奥子。来吧，朋友们。龙华许光汉说：“晚上好，好累，刚下班，不能上班了，只能去草原当牛马了，去草原当牛马了。那是草原上至少有草啊，饿不着肚子呀。”对，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了，我就发现，真的是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工作啊，可能是戏谑的说法，就是开个小玩笑。就是对工作的上面的这个稍微偏负面一点点的情绪呢是越来越多，很少听到朋友像我一样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就爱上班，是吧？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眼珠子瞪溜圆，很少听到有朋友说我这班可好了，我可爱上班了，我就爱上班，没事我就想去单位，没事我就不想在家待着，就我也不想休假，就想工作。没有，可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朋友存在，但是呢他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分享过，以至于我没发现，目前除了我以外没发现第二位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有吗？就发自内心的，你上班就开心，是上班就快乐，就爱工作，就爱上班的朋友有没有？来分享分享，咱到底分析分析什么工作，什么行业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小宝瑟瑟说呀，家里孩子太吵，最近在上课，他也愿意去单位。姐妹，你在上什么课呀？表妹来了，表妹说一会儿还要回单位，咱都毕检了，那考核都毕检了，还去单位啊？你看，你对单位，你绝对属于是真爱了。

0: 小宝嫂子说你自己去当姐妹吧。
1: 怎么就不能是姐妹了吗？
0: 小宝嫂嫂是哥弟啊。哦，哎呀，有些时候就是分不清楚。对我来说，姐妹也是哥弟，哥弟也是姐妹，是吧？就好朋友吗？哎呀，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是叫你的名字还是叫你帅哥重要吗？是，不要太过纠结这个问题。敢上班上头疼了，表妹说刚去做完头疗，回家洗个澡，9点钟再回去。那你一回单位，这头疗不白做了吗？来，这会儿欢迎所有热爱工作的朋友，在交通九五四平台上留个言，或者在直播间下方留个言，分享分享。是吧，大家的工作心得是如何让你爱上这份工作的。人之前不说吗，360行，哎，行行干破风，行行出状元，对吧？还有一句话说呀，干一行爱一行，人家老话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大家说哎呀现在感觉挣钱有点难呢？你都不爱这一行，你怎么能挣着呢？所以关于工作这个问题，今天咱们可以展开的来聊一聊啊，避开情感话题，以后晚节目当中咱们尽量的减少情感话题交流的频次。我是发现了，每次想通过正向的方向来给大家以正确的引导，不能说正确的引导吧，就是给大家以向好方面的引导，但是往往会适得其反。你看看，这位朋友叫报单财务啊，一看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工作，是吧？财务管别人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他说我就爱上班啊，巴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太开心了，不为别的，纯粹就爱上班。你这多好，这就正能量，是吧？因为你不爱上班，你也得去上，你有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积极的、好好的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你会觉得上班真有意思啊。是拿路王祖贤说的，我特别想知道有多少人是爱自己的工作的，肯定有，但肯定不是你。你要这样说啊。我可去你们老板娘直播间留言了。你们不挺好的吗？前两天还去支持了一下你们公司的生意。那天我在一个之前去开会，酒店一楼大堂，我发现这有一个南方海南知名的品牌，我去吧。我说我点杯咖啡，小妹可能刚上班，业务不太熟练，手忙脚乱的。说你哥点什么咖啡？我说点个美式吧。他说哦，美式啊，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怎么做啊。那一刻我都想走了，但是我想到了你啊，姐妹。我说不容易啊，我必须得支持一把，说不定我买的这杯咖啡里边，就有其中一点点是你工资，我就坐那儿了。他给我弄那咖啡呀，他可能是看我在那儿，他特别有诚意，说帅哥来了必须得有诚意，可能也可能是放多了，老浓了，齁苦。杨妹说今天发工资和季度奖啊， 他原谅他们领导昨天训他了。哦，你发了工资和季度奖，可太好了。嗨，一会儿我下节目给你发消息啊。正愁不知道找谁借点钱呢，你就冲到枪撞到枪口上来了，咱们有福同。

0: 是吧？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来聊聊自己的工作，咱也不设置固定的方向，就站在你工作的角度，咱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就行了啊。张姐说，每个人都有个很矛盾的逻辑，我不爱上班，但是我爱自己的工资，有道理，有道理。其实我们想的很简单，有一份付出，有一份收获，付出能和收获成正比，其实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就平时工作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就你所有的付出都能够有收获的朋友，那你上班你就不会有太大的焦虑，而且上班的积极性会非常的高，就会爱上班。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得有点生活压力啊。你说你一点生活压力都没有，一个月给你发1000，一个月给你发10万，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你可能上班的积极性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它这个东西啊，是多种因素啊综合在一起考量来看的。你看像哥迪就特别爱上班。来，先进宣传了，一会儿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多给俺们就节目了吧，各地节目呀，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哎呀，雪顶咖啡今天下班下了个早班，他说他爱他的工作，因为他不知道除了这份工作还能干点啥。我说能干不行，能当院长。他说他的活我不乐意干啊，不喜欢开会。你到时候你当了院长之后你就不开会，你就说以后有什么事发微信，哎，取消单位会议室，到时候不就你说了算了吗，姐妹。你现在不爱开会的原因是因为咱坐到下边听别人讲，等你到时候你坐到你讲话那块的时候，其实开会就没有那么难熬了。我真有一个想法，朋友们，就是给咱们的领导朋友们啊，公司的老板朋友们，就是你需要经常开会讲话的朋友们，稍微的做一个小培训，就是你讲话的时候怎么能让大家能听得进去，怎么能让大家不玩手机，怎么能让大家不走神儿？其实这就是一个语言魅力啊。关键是有些时候你开会你都是一个调调，那个会议室又安静，你只能听到空调的风声和讲话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声音频率固定在某一个区间，就会让别人特别容易犯困。作为讲话的人呢，他体会不到，但是作为听讲的人，这个感受就非常的直观。他其实他是有方法的，是吧？你就说你听人相声为什么不犯困呢？听开会就犯困呢？是不是？咱不是说不关注正事儿，咱也关注正事儿，但关键是他有些时候他是身不由己啊，他是一个生理上的真实反应。所以哪天有机会啊，各地给大家开个会，你各地给大家开个会，你就指定你睡不着觉，不会让你犯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会议室太密闭了，一开会呀，那个门嘎嘎都关上了。以后咱们就单位操场开会，哎，是吧？你看村里边开会，那村头开会，大喇叭嘎嘎一喊，大家在村头大榕树下。

一坐怎么就不犯困呢？空气不流通，大脑缺氧。所以啊，建议调整调整咱们这个会议室，以后会议室大的多放几台制氧机，一个角落放一个，哎，开会的时候把制氧机打开，你到时候大家就都不犯困了啊。欢迎老朋友，晚上好。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赤焰鸟鸟是在老家呢啊，北方比南方还热，是啊，咱们还可凉快了。好了，说你怎么一脸得意，嘴角都压不住了？我捡钱了呗。私密账号说啊，他想曝光萝卜，问我们能不能，我不能，不能哥的啊，有啥说啥，不能，嗯，这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啊。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家跟你说，哥弟啊，你们邻居家漏水了，你去管一下，管不了，人家的咱管不了。哦，欢迎邻居们。王祖贤说呀，姐妹不是每个公司都有操场啊，不过他们公司就有，还挺大个呢。对呀，所以以后开会全拉操场上去。雪顶咖啡说呀，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呈堂证供，不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权威。你幸亏你内向不爱说话，你要是不内向，你要是爱说点话，那你这个工作量更大。

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在周三的晚上跟哥弟一起，咱们就一起轻松愉快的度过啊。今天聊一个小话题小方向啊，分享分享你的工作，就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也不中用啊。那平时没有这个话题大家参与不进来，有这个话题了你就得积极参与参与啊，分享分享你的工作，你顺便你是不是能在节目里稍微打个小广告什么的啊？就下了班的时间了，下了班的时间就也是，谁下了班还愿意谈工作呢？除了销售，除了对销售行业的朋友压力大，他就没有所谓的下班这一说。我有一个朋友，不是编的啊，真实的朋友，卖房子的，他也好久没来了。他之前每个月还能成交个一两单的时候，他能经常来，来互动，来分享，分享每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最近两个月没来，看来这生意买卖也不咋地呀。还有那些卖车的朋友，以前晚上这个时间点一直到九点半，有很多琼山大道 4S 店的朋友下班回家听节目。为什么这个点下班呢？因为成交签单了呗，所以下班晚了。那客户看了一整天的车，最后签单，签完单下班回家。最近啊，他们六点就都下班了，所以没有机会在电波当中相遇了。叶芝就说，开会最怕快结束，老板来简单总结三点。对，十二点快结束的时候，老板总结三点，结果总结完就三点了。开会不是个坏事，开会是挺好的。那很多事上传下达不开会能行吗？那总得找点代表，你总不能所有人全来吧，是不是？王祖贤说，你还真别说，他的职业理想是卖房子的，等他再干个几年，差不多快到退休的时候，他就去卖二手房。他就超喜欢看每个房子的格局装修。姐妹，回头我给你推荐两本书，你好好的看一看，你从现在开始看，等你快退休的时候去卖二手房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学会了，学会之后你就结合这个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房子的格局，你嘎嘎你再一推荐，你成交率老高了，是吧？你看看这个什么

0: 金木水火土的啊，十二生肖，像是虎豹狼狗猫鼠的，一下就妥了你。萌说我也太苦了，加班不给加班费，还要给公司做宣传。给你自己做宣传，没说给公司做宣传呢。咱们大家帮大家嘛，对不对？你是卖房的，你刚好出现了，嗯，分享了你的工作。然后呢，有个叫买房的听友，哎，听到了，你俩是吧？联系一下子。刚好呢，他是卖车的，等你买他的房，不是，他买了你的房，你拿着提成了，让你去找他那买车，哎，他也拿着提成了。你得了车，他得了房，你俩都拿到了提成，哎，各自拥有了各自想要的，这都多完美！这一下子就一下就，是吧？资源共享，这属于是。多喝水说，好家伙，刚从云南自驾回来，在徐闻港等船，打开收音机就是交通九四啊，等着你归来呢吗？欢迎回家。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来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如果在月底之前你还有出行的计划，可以发送自驾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平台上来了解了解我们这次的行程和线路。这是第二波出去玩的朋友回来了。嗯，你看看靳总找好房来了，他说我就是卖房的。卖房的，你们现在卖房的靳总啊，那个头像大游艇上把着方向盘指着远处的方向，副业包海呀、啊、不是说靳总他现在卖房就是说还那么挣钱吗？游艇都开上了，不开车开游艇了。你看看来，我听听。
1: 金泉哥哥，我看到你的样子差不多，长得也没那么帅嘛，一般般，也挺帅的。你唱这个给我听，要是唱的哦，不是播的。
0: 他说星辰哥哥呀，我看到了你的样子，你长得也不是那么帅，就是一般般，就那样吧。他还让我给他唱个歌，我生气了，我给你唱个歌。头一回有人说我长得不那么帅，一般般，还太伤人扎心了呀。我跟你说，这会儿要不是在上节目，我听完你这句话，我的眼泪我都滋出来了，都得。我一去，我去找我妈妈。
1: 金哥哥哥，我看到你的直播，你好帅呢。
0: 假的。我妈妈说了，说那个不要相信女孩子的话，女孩子跟你说这些都是骗你的。你抓紧时间跟我道歉，你已经伤害了我，现在我的心已开始裂开了。我下节目我就得去医院去把我的心缝合上。

0: 萌说呀，说可以可以，他想找个 UI 设计师的工作，有老板在听吗？有合适的话他就换一个，他能吃苦耐劳，可以加班，但是呢也不能加太多的班啊。咱是能吃苦太耐劳，但是呢你也不要给我们太多苦，能加班，但是你不要给我们加那么多的班，你即使加班的话你给加班费用。来，
1: 新粉哥的下班喽，我下雨堵车啊。下班了，来打卡了，好久不来打卡了，要过来，久不久过来打一下卡了，不然你都把我忘记了。下班回家了，你上班辛苦了。
0: 过辛苦，你注意安全吧。姑姑我给啦，他说久久不见了。你看这人说话啊，大表妹说多么真实的语言，真实吗？哪里真实？那小朋友不能撒谎，怎么小朋友还能撒谎呢？你们再仔细再听一遍，我再给你仔细听一遍，你听听小朋友是不是他在说假话的，说谎？我觉得是。听一遍，
2: 星辰哥哥，我看到你的样子差不多，长得也没那么帅嘛，一般般也挺帅的。你唱这歌给我听，要自唱的哦，不是播的。
0: 你看，给自己圆不上了，明显给自己圆不上了。哪有一般般帅呀？帅就没有一般般的。帅就是帅，一般般就是一般般。我再重新给你个机会，你再重新说，组织一下语言再说一下。我看你这个语文学的如何？来关注一下路况。
3: 农村南，北向南，马上到龙，到农村南大道口那个主兵府那里，那在主路上边。有两辆车剐蹭的，再去右边两条车道，注意避让。
0: 好的，感谢路况分享。龙坤南北往南方向快到大转盘主路位置，右侧车道有两车剐蹭，各位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难受了，表妹说小朋友第一次说的就是实话啊，你非要让他用谎话来圆吗？怎么就实话了呢？那实话伤人，就不能来点假话吗？人家不是说你有善意的谎言吗？怎么到我这儿来都是真实的伤害了呢？杰哥说，究竟为什么每天下午都下雨？为什么每天下午都下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取决于咱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的特别的天气，不能特别，正常的天气现象。它为什么呢？它就是说受到了季风槽的影响啊。你看每天这午后强降水，它都是属于对流云团的影响。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对流云团，这个气象这一块这个词儿呢，它就非常的关键。对流云团呢，它就是一种天气现象啊。这个云团所经过的区域，常会发生大风和暴雨，它叫对流云团。咱就可以形象的理解一下，就是两个云团在天空当中相遇了，相遇之后呢，他俩谁也不服，哎，

觉得自己这个云团比较大，于是呢俩人在天空当中不服就碰了一碰，结果一碰呢就相互伤害，他俩身上就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东西，哎，掉的东西就是雨，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通俗的理解啊、哦。你看看喵喵同学说热空气上升到与冷空气就对流了，你说的更严谨一些啊。另外一个关键词啊，什么叫季风槽？季风槽本质上是热带复合带在季风区一种表现形式，表现为一个狭长的低气压区。

伏合带在季风区一种表现形式，表现为一个狭长的低气压区域，它就会让气流汇聚。然后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季风槽也就是冷热空气打架，对流云团也是冷热空气打架。哎，这天气现象怎么下雨的，就是冷热空气打架就下来了，他们脾气也暴躁。夏天大陆升温快形成低压，海洋升温慢形成高压啊，风就从海洋吹向陆地。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吹过来的时候，你想吗，多少得带点潮湿啊。然后呢，根据地球地转偏向的影响，这是南半球气流跨过赤道后方向发生偏转，与北半球气流汇合，导致空气上升，就形成了云雨。它活跃时间就是四到十月份，其中七到八月最为活跃，现在不刚好吗，啊，就是这个时候啊。喵喵说，梦回高中地理课堂，我也是刚搜的。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开车在路上，刚下班回家的朋友们啊，咱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花花危险，稳驾慢行。来，我听听这位伤害我的小朋友。
1: 清晨哥哥，刚刚说你不帅的人是我姐姐，她审美太差了，不是我。
0: 哼，是你姐姐呀。爸爸教你的吧。你把你姐姐从车上赶下去了。杰哥说的非常专业，但是呢一句也没有听懂。不需要听懂，专业的事情听懂了不就不专业了吗？对不对？就下次你去给别人讲课怎么做蛋糕的时候，你也弄点专业的词汇，是吧？你说我们在这个拉花的时候必须用 0.65 毫米的这个拉花袋裱花袋的小口，然后呢倾斜45度半的角，在距离蛋糕边缘 0.25 毫米的地方逆时针以2厘米为一个时间为一个范围段，为一个长度段，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挪动。这时候要注意挤出来的奶油高度，不能高过1.65厘米。人家说为什么要？因为专业。不要讲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现在好说，多下点雨没事儿啊，只要别有台风来就行。是的，是的，只要别有台风来影响我们就好。目前来看没有啊，目前来看没有。但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会对浙江啊、福建一带沿海会有影响，但是呢它现在的风力等级还不好说。希望在靠岸的时候它的风力等级啊能够低一点。不用提醒我该放歌该放歌，那该放歌的时候肯定给大家放歌了呀。但现在不能放歌，为什么呢？时间不允许了，马上近半年宣传了，半年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朋友们。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包括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霸道女王说，听广告声音七格音量就很合适，但你说话的时候车载就得要从7调到12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放广告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会比较大，我没有戴耳机。说话的时候戴上耳机，如果是还是广告的那个音量啊，各地的耳朵会受不了。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我把那个声音往下稍微拉一拉就好了啊。

这位说星辰周末是谁给你们起的名字？那谁还能给我们起名字？那自己给自己起呗。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到8月28号，只需要你5天的假期，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交通954主播带队，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还在路上的各地寂寞呀，哗哗回霞，来注意安全。现在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路上车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可能有些朋友上了一天的班，这会儿非常的疲惫啊，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好好开车吧啊。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听的音乐了。来，第一首久违了的雅森。

贝，荒漠上行走。几点几点说，那海南的自驾有攻略吗？那可太多了。其实现在最简单的攻略是什么啊？捋着环岛旅游公路，从零公里起点，国际免税城出发。我建议啊，可以反向走，走西线，从西线绕到东线再回来，绕个整整一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完美。把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的每一个驿站和灯塔啊，都打卡到，够了。糖果晚上好。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吧。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8月7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5到33度。8月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25到35度。未来的这几天最高温度会持续的往上涨那么一点点啊。每天都有雨啊，每天都是下午时间段。

北方的狼说一圈下来需要多少钱，那得看你自己啊。你得看你住哪儿，吃什么。一句话啊，丰俭由人，自由选择，多少钱都行。花钱有花钱的玩法，不花钱有不花钱的玩法，是吧？你这真的哪天可以做一个挑战啊？就一分钱不花，环岛一圈，看要用多久。你就走就行了，你走到哪儿，你就捋着走。你饿了，你就往村里边去，往村里边进。啊，你看谁家在做饭，你进去你就叫人呗，是吧？那大哥，啊姐，哎，然后叫一下阿公啊，阿父啊，嗯，你就问叫母威了不？你这句话你要学会啊，叫母威了不？我都混。哎，你就把这几句记住。你说你叫我都混，哎，你是都，但是到西线不一定管用啊，有一些西线阿公啊、阿伯啊，他们不会这样的话。这个反正你到那儿，你看有吃的，你就说能不能吃一点，一点问题没有，热情邀请你，不光热情邀请你，本来他们家可能是吃的萝卜干煎蛋，那你一去，马上家里杀只鸡，宰只鹅。必须给你安排一下子，反正人有啥咱吃啥，也饿不着，肯定能走一圈。这要有我有时间呢，我就来个这么个挑战，这搞个直播，拍个短视频，一圈下来你看看吧，饿不着一点儿，哎，在咱们海南，你还能怕走丢了呀？还能怕吃不着吗？还能怕饿着吗？放心吧。这很多时候呢，它不是说到哪儿非得消费，那有些时候咱不是说非得高消费啊，你就到处逛一逛。我现在觉得周六周日你开着车漫无目的的，你走到哪个村里，哎，车一停逛一逛都挺好的。到了饭点儿，你找最近的村，找村里边的大榕树，每个村都有一个大榕树，那是个村里的聚集地，你就往下边一坐，你就去跟他们聊天，跟阿姐呀、阿公啊、我聊天，他们要不会海南话那也没有办法。不是，他们不会普通话那就没有办法，你找会普通能讲点普通话的咯，能讲海府的咯，能就稍微能交流一点，嗯，就跟他聊聊到饭点，他说哎呀不行，我要回家做饭，你说我给你搭把手帮帮忙，哎，你就饭吃上了。非常非常热情啊，阿苏啊，哎，阿公啊，阿姐啊，你只要去村里边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在海南任何市县任何村里边你都能吃上饭，都不会让你饿着，都非常非常非常热情，我都感受过好多次了。就在咱们海口周边啊，应该是得前两年了，到中午就看到阿叔啊端着碗在他们家大门口吃饭，到中午我们路过啊，你说那个刚好是荔枝 荔枝季啊，他们家门口还种了几颗荔枝，在那吃饭啊，我们去聊，说那个阿叔啊，就这是你们家种的荔枝吗？说对呀，这是我们家种的荔枝好多年喽，哦，这是老叔。他说你想不想来吃？想吃自己摘，旁边有那个杆子，自己摘。我们说不要不要，阿叔说哎，自己家种的就。马上就摘了，摘完之后他说啊，有没有吃饭呢？没吃饭，我们刚好吃饭做饭给你来吃点咯。不好意思。如果你去的话。

0: 你绝对给你得好好的弄一桌，不好好的弄一桌，人家有啥你也能吃上啥，哎，真挺好。来，
1: 咱找的话，你中线的话，你就找到村里面说，叫妹的话，老坤，然后到西线的话，就让领导的话，搬家嘛，不要。
0: 嗯，
1: 然后到甘肃你就说，开老猫，要其他剩下的那些枪枪那些也是讲人话的，足够了嘛，是吧？
0: 嗯，你看看，得学点方言呢。
1: 还有还有，从那边的话，你就说关嗲呀，我家了，
0: 关嗲，关嗲就是吃饭啊。北咱关嗲吗？回家吃饭吗？

0: 都不要那个。
1: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听歌。

给邻居美泰大哥的歌往前提一提。有意见了，每天都是给他伴手。哎，来，咱们分享分享第几个100天。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要聊的、想要分享的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三的晚上，和各地在电波当中，好好的来聊聊天。

想要在月底跟我们一起自驾内蒙古的朋友依然可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交通954平台上来，了解一下这次活动的详情。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自由驰骋的内蒙自驾之旅。马上发财说星辰倒是唱啊，等着你开口呢，我唱的呀，没听着啊，这都没听着，我唱的可投入了，我唱的。

所以说哥弟也去内蒙吗？哥弟不去，姐妹去啊。赵美丽要是能成行的话，就赵美丽带队。哥弟要在直播间坚守，哥弟要上班要工作。糖果这时候都已经到家了，到家了就早点回家吧，回家好好休息啊。来，接下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针。
1: 财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 ，M 九，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欢迎欧姐姐，她说来了，刚忙好，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忙啊，很久都没见你来了。也不能说很久都没见欧姐姐了，昨天也来了，但昨天之前是很久没来，很久没有出现过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来聊聊天，听听歌，分享一下心情哦。对，咱们节目当中呢，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过来，给大家在周三的晚上以轻松愉悦的陪伴。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救护司的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这次自驾的详细线路和内容了。

0: 这首阿飞的小蝴蝶。蝴蝶还能画，我听一听。我之前我确定我是学过，但是很久很久都不说，忘记了。不能乱说，我现在我不太敢，不确定的海南话不敢张嘴乱说。来，
1: 各地各地，马上奔泉了啊，马上奔泉了。
0: 嗯，
1: 过海，
0: 过海，回老家啦。来，
1: 回家了，各地回家了，已经到长流了。
0: 嗯。我都问蝴蝶海南话，一个会的都没有啊。

0: 有没有一个会的呀？来教教我来，蝴蝶海南话。之前我学的忘了。来吧，来一首周传雄。
1: 来了，
0: 这歌就有点伤感了，朋友们。
1: 我的心太乱了。

0: 迷路的小孩。遇见迷路的小孩该怎么办？当然是跟交通九五四取得联系啦。当然了，也可以报警啊。我听听听后面的朋友来。
1: 青春蝴蝶，蝴蝶，
0: 蝴蝶，不对，我以前学的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来 ，W。
2: 蝴蝶的海南话是
0: 蝴蝶。蝴蝶。姐，你确定是这个吗？我之前学的好像都不是这些发音呢。来，
3: 青春哥哥，我们要去玩了，我们还在路上，我明天再聊。
0: 好，明天再聊，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斑斑林说呀，红灯绿灯同时亮该怎么走？观察着走，好好观察一下再走。红灯绿灯同时亮，说明红绿灯坏了。来，小姐姐，
4: 星辰蝴蝶啊，蝴蝶的海南话叫蝴蝶，文昌话叫蝴蝶。

0: 鸭，
1: 虎虎鸭，虎鸭，虎鸭，蝴蝶。来，欢迎嘉宁夏。来，
2: 先生，我的是万宁花。
1: 万宁花，我就说我之前学的那个发音啊，肯定不是文昌话，也不是万宁花，不是琼海花，就是海口花。

0: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好朋友们的到来。来 ，How old？
1: 蝴蝶的海南话叫雷维亚维亚。
0: 你哥弟，你这个发音我可能有点学不来哦。来，
1: 清晨啊，海南话叫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海南话叫不一样。
0: 哦，对，不一样，不一样。对，我之前学的就是不一样。
1: 蜻蜓觉得讲哎，
0: 蜻蜓，我先不学，我先学蝴蝶。对，不一样，不一样。
1: 清晨啊，海南话叫不一样。蝴蝶海南话觉得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对，我找到了，就是我学的就是这个。欢迎八百里 ，Hello。刚刚文昌话的，我再听一下啊。
2: 清晨过的呀，蝴蝶的海南话叫蝴蝶。文昌话叫乌鸦，
0: 乌鸦，乌鸦，海口话叫乌鸦，乌鸦，文昌话叫乌鸦。佳天下说蜻蜓是不是太难了？我现在不想学蜻蜓。
1: 清晨，清晨，蝴蝶海南话叫乌鸦，乌鸦，
0: 乌鸦，乌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次不会再忘了。来。
1: 就是海南话叫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一样。你再听一遍文昌话。
2: 清晨过的呀，蝴蝶的海南话叫乌鸦，文昌话叫乌鸦，
0: 乌鸦，文昌话是乌鸦，海口话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我能记住一个就行，我能记住一个。现在贪多嚼不烂，不能记太多。
1: 对不？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这才是标准的海南话
0: 啊！都标准，都标准，都标准啊！不一样，不一样。Yo solo quiero darte un beso, llenarte con mi amor el alma. Solo. 来吧，咱们继续听歌。

0: 怀念吗？
1: 是蝴蝶的记忆，记忆的不要去海南呼啊。
0: 啊，我就是要学海南呼啊啦。不一样啊，不一样，记住了，这回记住了，不一样。

我突然想到了，我那儿还有一本海南话的书呢，那本海南话的书明天我翻出来，看来是时候再次把海南话的学习提上日程了。明天中午拿着那本书，每天教给美丽一句海南话。哦，这样教上一年，我不信海南话还讲不溜。终极目标就是村里啊，跟阿沃、哦搞了，跟阿沃呀嘿，顿时又搞。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

0: 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

0: 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9: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8: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9: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8: 你小子行。
9: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8: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9: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8: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9: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8: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

0: 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3, 2,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

0: 里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

0: 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

0: 腰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线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来，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今天第一次的路况连线啊。这个时候呢，路面当中基本上通行还是挺畅通的，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行车的高峰。所以呢，提示大家，因为这两天下午到晚上啊，都会有持续的一些强降水啊，路面呢比较湿滑，有一些地方呢它是低洼的地方会出现一些小的水坑，所以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小心慢行啊。拥堵位置没有，高峰期还没有进入，但是大家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的路况啊，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到的上午的这个天气吧啊，基本上呢到今天早上的八点钟之前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会是一个多云见阴天有阵雨的天气，温度体感非常舒适啊，24到27度左右。港口呢，通航情况是一切正常的。如果大家呀有出行计划，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约好了之后呢，提前不早于2个小时前往到港口就可以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7:0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这个去海南到塌陷呢，我每天的绕行啊，我都约摸不准我的到达时间了已经。而且他现在还没有，
9: 约不约摸准的也都差不多呀。
8: 你这番话有一些阴阳怪气加讽刺，但是我要在这给
9: 你听出来
8: 了、啊、我要在这给你证明我时间掐的其实非常准，只是在于我下不下楼买一个早餐而已
9: 啊。是吧？
8: 对，要不然不吃早饭。
9: 因为你跟他不塌陷没啥关系啊。
8: 你吃不吃早饭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要。
9: 那当然了、
8: 主要是我看到楼下只要你的车一在，我还可以在车里边待一会儿，发呆一会儿，想一想难受的一天又开始了啊，又早起了。
9: 何必呢？你说一大早的要给自己一些积极正向的鼓励。
8: 你是这种人吗？
9: 我不是。
8: 那你为什么要说我？
9: 就是希望你成为这种人吧。
8: 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的这个情况吧。
9: 只有刘先生来了。
8: 是啊，这大暑假这可是暑假的顶峰啊。刘先生能来就不错了，谢谢你刘先生。你没看到吗？有差不多1/4的听友吧，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再也没来过了。
9: 真的，
8: 是吧？
9: 是啊，
8: 这妈妈那爸爸
9: 都不来了。
8: 那奶奶，
9: 咱们现在呢没有这个车检的活动啊，就是没有跟检测站呢有合作的活动，
8: 因为他们都太贵了。
9: 可能没有太多的优惠能给到大家了吧？
8: 是，跟他们谈，他们也不愿意便宜。
9: 所以呢，那咱们就你们自己找吧。
8: 来吧，跟着赵鑫去自驾吧。暑假结束之前呢，跟着赵鑫去一趟内蒙古吧。8月22号出发，8月28号回来。赵鑫带队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从巴登顶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玩去吧，记得啊。

0: 这个发自驾，发自驾来看一下这个行程啊，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儿，发一过一下这个行程啊。这个是除了往返机票需要大家负担之外，其他的基本上费用覆盖的差不多了，
1: 就是个油费、过路费之类的。
0: 对。成人的话每个人是3980，小朋友的话是每个人1000多啊，
1: 1980，
0: 大家可以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跟着赵鑫去内蒙古啊。
1: 欢迎各位来了的朋友，
0: 嗯，
1: 浩然哥，勇往直前，时间不语，
0: 嗯，
1: 也挺难为大家的，因为真的很难等到时间比较久的一个信号灯吧，又不堵车。
0: 嗯，
1: 路那么畅通，
0: 是啊，
1: 又很凉快。
0: 哎嘿，
1: 对，早上真的是凉快，因为刚才看气象台分享的这个天气呢，可能都不到30度呀，才26-27度。
0: 主要是你那个啥，没路上没什么人，都不用早出门，就卡着点的出门，你8点半到，差不多可能有些朋友7:45、7:50才出门，反正也不怎么堵车嘛，
1: 都还挺顺利的，能到单位啊，
0: 来吧，这么多东西咱卖个便宜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吸引我的，因为当时我已经走到跟前了，我问了一下价格我就走了，没想到咱们把这个东西给谈下来了。大家知道那个木兰湾那个灯塔吧？现在可以上那个灯塔了，我们大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套餐，就是可以上灯塔，以及上灯塔之后还可以送你一杯咖啡。这个是木兰湾的那个灯塔，如果近期朋友们要去玩的话，可以直接发灯塔下一下单，咱们这个是限时折扣啊，59块钱，59.9块可以上那个灯塔加一杯咖啡，只要59.9。因为它这个门票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如果是你只上单上灯塔的话，就要69块钱一个人了。这次咱们是给大家谈了一个59.9加一杯咖啡啊。可以直接发灯塔，马上下单啊，限时折扣，直接发灯塔两个字儿，囤一囤啊，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下单的啊，直接发灯塔，
1: 每个人都需要下单的。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一家三口的话，这一家三口的话需要三张。
1: 那三个手机吗？还是说同一部手机可以下三个人的单呢？
0: 那同一部手机可以下三个人的单
1: 啊。
0: 大家因为去过很多次木兰湾了。就是既然去到木兰湾，我上次是因为他卖69，我就没上去。既然已经打折且还有咖啡可以送了，大家可以买杯咖啡去他那个驿站坐一坐，他那个驿站修的是真好看，
1: 驿站是很漂亮的，而且充电桩也还挺多。
0: 要不是因为他上次是69，我就进他们驿站了。直接发灯塔，直接发灯塔两个字儿，下单吧朋友们。
1: 明宇啊，他说他也在，一直在呢。上次买的金盘桶装水喝完了，再找二维码下单找不着了，咋搞啊？
0: 肉肉啊，那金盘和矿泉水还搞不搞啊？
1: 咋下单呢？
0: 他要不然上货架得了
1: 啊。
0: 华子哥说呀，周末今天还能来上班，看来恢复的不错。是，昨天晚上10点被你们的用球量吓得呀，吓了个机灵，马上就好了。哎呀，华子哥昨天晚上应该是小酌了几瓶，应该
1: 玩的挺开心的，
0: 还能正常点起来也挺不错
1: 的，打得开心，吃的也开心。我们这个球局啊，现在呢也确实是
0: 好起来了，是吗？
1: 挺开眼界的，就是因为你换了一个平台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没见过的朋友来报名参加嘛，发现呀
0: 都挺厉害的，
1: 都很会打，打着打着感觉自己好像也会打了呢，
0: 是吧？
1: 哦，
0: 你知道现在啊什么都要花钱，
1: 嗯，
0: 这个羽毛球你想让别人来就是组局，因为他那个小程序你打开有一堆球局嘛，比如说周三今天有十个俱乐部都在组球局，你想让别人看到你的球局啊，
1: 你还得充点钱，
0: 你要在这个平台上充钱打广告。当然我还没打，
1: 没打就这么多了。
0: 对，有些俱乐部一个晚上有100多人。我是
1: 那得用多少球啊？
0: 我是那天看到有一个叫橘橘俱乐部的，这个俱乐部一个晚上差不多120人在打，你算算人均7个场，那就相当于是
1: 他们得拿一箱球，
0: 他们相当于是包了一个羽毛球馆。

0: 就是现在，因为那天我们一个同事在说，我们现在不是可以做各项业务吗？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羽毛球的小程序啊，让大家报名的这种。我说你想的有点晚，我说现在有一些小程序做得非常成熟了，
1: 人家都已经做完了。
0: 灯塔的灯是开灯的灯，
1: 电灯的灯啊。
0: 啊，你这么灯这个塔确实也没错，但是是发电灯的那个灯塔啊。
1: 灯塔啊。
0: 浩然哥说凉快是凉快，就是有点潮。嗯。
1: 我天天晚上已经开着抽湿机了，
0: 嗯，
1: 又开始用了，而且每天一开你会发现室外的湿度96%，室内80%。
0: 嗯，
1: 每天睡前抽一抽的话可以舒服很多。
0: 年底啊，今年年底务必咱们要把这个抽湿机买了。
1: 哎，必须得买了啊。这个灯塔它那个驿站我上次也去了。
0: 嗯，怎么了？
1: 我不知道从哪儿上去。
0: 你说不知道在哪儿进这个驿站是吗？
1: 嗯，我可能去的不是这个吧，因为
0: 就一个灯塔你还能去哪儿呢？
1: 对，就是那个灯塔，然后它附近不是开了一些那种吃糟不醋的店吗？
0: 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吃糟不醋是吃糟不醋，灯塔是灯塔。
1: 哦，那就是我还没去到。
0: 嗯，灯塔那儿不是有个灯塔吗？除了灯塔之外，
1: 哦，
0: 紧挨着灯塔修了一片，应该是文创小基地，就是喝咖啡的一个类似于大咖啡馆。你说的那个糟不醋啊，是另外，应该是另外的一片海滩，就是那个修的特别好看，像什么西班牙那种吧。
1: 对，然后它对面也是一，就是充电驿站。
0: 好像不是紧挨着的关系。
1: 对，我就说我上次去到那个地方了，但是没有印象。
0: 嗯，
1: 有灯塔还可以上去。
0: 嗯哼，
1: 嗯，袁先生他说呢，今天呀，他组织培训呢，自费买了咖啡和小零食啊，祝他紧张，祝
0: 他
1: 顺利，
0: 祝他紧张，
1: 祝你顺利。
0: 你这一天天的，人家这字儿也挨不着啊，怎么就能祝人家紧张呢？
1: 祝你顺利。我现在能理解你啊，打完球又喝了茶，晚上睡不着。
0: 嗯
1: 嗯，真的就是运动完之后啊，太兴奋了。
0: 嗯嗯，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我是从今年过完年回来，三番五次的。接连二三次的，
1: 嗯，
0: 想把这个球局给解散了。
1: 解散吧。
0: 一是，嗯，你怎么着？我不打是因为有点受伤了，我感觉。
1: 嗯，我也是。你看这手腕疼啊。
0: 有一种就是总是凑不足人，然后呢，
1: 嗯，
0: 又充了很多的钱。你要不充钱的话，成本根本就平摊不开。
1: 是。
0: 就往返的这个循环的，不停的在充钱，不停的在凑人儿。然后现在又突然人多了，又觉得那真的要解散吗？
1: 嗯，
0: 就是往返这个循环里边了。
1: 昨天呢，就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多嘛，
0: 嗯，
1: 很多女孩子，好几个女孩子，像阿南老师他们上不去，我就来回的徘徊在这个场边啊，
0: 嗯，
1: 说我给你们占位儿。
0: 哦，
1: 嗯，就是大家呀打的确实都还挺积极，而且你看都到9:30了吧，走了是有一部分，但是啊那些打得好的人，他们都还在继续打。
0: 就是一个好的羽毛球群主啊，
1: 嗯，
0: 他就是要在场那站着替大家来安排场。比如说你让凯神下去，你让阿南上来，
1: 嗯
0: 啊，就是要不然有些朋友他打的劲头兴起了，他就不愿意，他下打完一场他还继续要再打一场。
1: 你知道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像有很多人咱是熟了嘛，
0: 嗯，
1: 我可以说你先下
0: 来，忽
1: 来
0: 忽去，啊，
1: 但是有很多人家第一次来的
0: 也不能连续让他霸场啊。
1: 嗯，那倒也是。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其他朋友听，其实
1: 啊，
0: 都交了钱了。
1: 其实啊，作为一名管理员挺难的，
0: 嗯，
1: 你还要严控用球，
0: 对，
1: 你还得在场边溜达替他们站场。
0: 嗯，
1: 不容易，你还得随时观察。
0: 确实不容易啊。福生他说早上好，一说球局这周忙的没打一场，
1: 嗯，
0: 很正常的啊。嗯，7月19，是不是70？哪来的7月19啊？
1: 啊，
0: 重生他说成功扣50是什么意思啊？
1: 说我祝人家紧张。
0: 哦，不紧张啊。

0: 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咱们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要多么紧张的事儿吧、因为他说的是今天他组织培训对吧。我看你买了一堆这个瑞幸的这个咖啡是吧，咖啡液、咖啡液整体上要美咖啡要便宜很多。
1: 那是呢、小鱼说呀，他们周一周四现在小强也不来了，全靠礼拜天啊每天喊人来打球
0: 是吧。你们那个局啊并到我们星期三来得了。
1: 对呀、你们一起来呗。
0: 对呀、小强是吧，
1: 他有时他不来，他是
0: 一个一分钟热度的，热度早就过完了。
1: 你们来周三打呀，
0: 你们来我们就把球局解散。来，你们可以来周三啊。
1: 欢迎来周三跟我们一起打啊。明宇啊，他说呢这个可以，哎，他们的官方公众号都下不了单了。蠢蠢吗这是。他说呢定安回海口方向，距离美人坡加油站2公里，有个类似手脚不便的人在应急车道里面走着呢。
0: 怎么回事呢？
1: 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路上啊有路况啊有啥问题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让我念什么，来让我们看一看吧。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啦，每月100G 全国，哎呦这个不错呀，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呢，加上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联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咨询办理吧。我有一个事儿啊，因为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他这个每月59块钱，每个月就100G， 加上100分钟国内通话嘛，这个100G 的流量其实挺够用的了。但是这个100分钟国内通话，我有一个疑问，问问咱们大家，我每天接的这一堆骚扰电话，占我的通话时间吗？
1: 我理解的是100分钟的通话，难道不是我们打出去的吗？接进来的也算呢？
0: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1: 可是，
0: 我每天接了一堆骚扰电话，
1: 好多，
0: 即使每一个只有10秒20秒，这占我的
1: 通话
0: 费用吗？
1: 咱有没有运营商的朋友啊，三大运营商的听友在听节目，给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0: 小鱼说你们的强度太高，他们承受不来，我们会给你们匹配场地的啊。看到个啥？大家可以发灯塔啊，给大家安排的是木兰湾的那个特别好看的灯塔，原来不能上，后来能上了，价格比较贵。我们现在给大家打着一个套餐啊，现在是上灯塔加上文创或者是加一杯咖啡，一共才59块9，特别适合大家暑期去玩的时候上灯塔看一看那个灯塔。哎，咱们不是上过那个灯塔吗？
1: 我没有去过，你们去过？你们去了，我没去过。是的，你跟安琪去的。
0: 我怎么跟安琪一起去呢？
1: 是啊，你们那次去捡垃，你们一起去捡垃圾的时候，你们上去了呀。
0: 那次是应该是别人把咱们俩拍的那么丑的那一次。
1: 那次没上。
0: 没上啊。灯塔上啊，风景的确非常好看。那个风啊，真的也非常大。
1: 高嘛，就在海边。
0: 呼的那个风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灯塔，直接发灯塔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买一下这个灯塔加咖啡的套餐。去文昌旅游的时候，可以去一趟木兰湾看看风车，登一下灯塔。因为他那个驿站啊挺好做的，环境也不错啊，直接发灯塔两个字过来吧。
1: 许大夫呀，他说省医的心内科有推荐的资深的医生吗？最近心脏不太舒服，查完指标又都正常。
0: 我要不给你推荐一个肿瘤医院的医生，那个现代妇幼的医生。
1: 哎，你们业内的是不是可以相互去问一问啊？
0: 你这个就得找主任医生了，主任医生吧。
1: 对，因为你指标都正常的话，是啊，我也想给你推荐一个妇幼的医生。
0: 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这个心脏呢，它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它一直跳得很慢嘛，不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在60以下。有段时间它又跳得非常的微弱到就是医生拿那个听诊器听完了之后，都怀疑自己听诊器是不是坏了。就是。 慢且非常的微弱，
1: 嗯，
0: 都快没。

0: 没声了，
1: 怎么可能？
0: 然后那个现代妇幼的那位张大夫嘛，就说你要不然这样，就是他们最近在什么搞什么科研，说是吧，你可以来这儿，他们来个什么专家，正好你可以来看看
1: 一下啊。
0: 然后我就说算了吧，怪吓人的。
1: 他很会看心电图。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觉得不舒服是吗？
1: 你是不是？
0: 要不然你查胰腺了没有啊？胸腺、胰腺这些
1: 有关系吗？
0: 我记得是胸腺还是胰腺，反正它也是心脏这个位置大约会疼。但是你
1: 是
0: 医生，我们肯定没，你自己懂吧？
1: 胰腺的话，我最近啊，老是小红书上面给我推说你这个有的时候呢，肠胃。你认为是肠胃不舒服的地方，可能不是肠胃不舒服，是你的胰腺出了问题，老是给我推这些，就每次一看完我就感觉我好像，诶，我就对号入座了，
0: 其乐无穷，他说灯塔周末能用吗？能，不限周六日啊，不限周六日，但是要在这个月底之前用完啊。
1: 平平淡淡如水，他说移动的还是电信，不重新办卡可以弄吗？移动的还是电信，什么意思？王俊峰说接听电话是免费的。那就是只有我打出去的才算。对，本来就是啊。
0: 对啊，我只是好奇而已吧。
1: QQ 说这个59的套餐是已有的移动号可以改这个套餐吗？还是一定要新卡呢？
0: 他没说只能是新卡，应该是可以改的吧。
1: 我感觉我可以试一下，有没有个什么联系电话呢？问一问啊。咱也是移动啊。小姨说有人跟她的情况一样吗？从1月4号以后啊，跟我们平台互动的消息都没了也。
0: 是，我看好多朋友都说看不到跟我们以前的互动记录了。小鱼说你的这个心率还是不齐吗？时快时慢？没有，我是一直很慢啊。
1: 季风说呀，周末为啥叫做周高？那是因为技术提高了呗。
0: 对啊，高到羽毛球馆已经装不下我了啊，只能去艾利克斯了啊。来吧，上班路上反正咱也不堵车，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
1: 来听听冷泉说什么了。
0: 早上好。
2: 好像不能喝咖啡了吧？咖啡那边已经被封掉了，被查封了。
0: 啥？
1: 说灯塔喝咖啡的那一层被封掉了？
0: 那人家可以兑换呀，就是你可以不去那儿喝，但是人家可以兑换一杯咖啡呀。你还可以兑换文创啊，它是
1: 对
0: 文创
1: 文创产品，
0: 文创咖啡还有什么三选一吧？就是除了上灯塔之外，
1: 咖啡椰子文创，就是椰子文创。多选礼品嘛，参观
0: 啊。没有咖啡了是吧？
1: 是咖啡椰子文创。
0: 对啊，就是咖啡椰子和文创三选一，就是除了灯塔之外你还可以三选一其他的一个东西啊。
1: 喜上眉梢啊，这也是一位大夫。他说啊，如果不是查不出任何问题，还是觉着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焦虑呀、抑郁引起的躯体化症状呢？
0: 去看看吧，
1: 去查一查啊。
0: 但是许大夫，你有这个情况吗？
1: 去查一查，他晚上好像也不太好睡觉，
0: 上班上的不愉快啊，这是啊。
1: 你还有20天的假呢，要不你先休一下？
0: 对啊。
1: 来，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

0: 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

0: 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来，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关注到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情况啊。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所以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比较畅通无阻的。国兴大道啊，现在是和五指山路的交叉路口，准备前往到快速路方向的车流量慢慢的开始增加起来了啊，大家多注意一下。这时候的龙坤南路跟迎宾大道的路口出城方向的车辆也逐渐的信号灯前面呢会有一个小长队慢慢在排着了。快速路桥面上的东西双向现在都挺畅通的。秋海大道和美俗路这个路口的话呢，主要是美俗路上面血液中心这个附近啊车更多。秋海大道的北往南方向呢，还是因为有这个塌陷的情况在管制当中，所以呢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要注意绕开这个位置来通行啊。南往北的方向的话，现在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了。雨天呢路滑，路上呢可能会有一些砸出来的小水坑，所以大家呢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吧，小心慢行。如果有碰到哪些事故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来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就是天气的变化，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天气整体来说都比较舒适啊，最高温度呢27-28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可能在局地呢会有一点的小阵雨，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大家正常早高峰的出行。另外呢，港口这边通航的情况是正常的，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约好了之后啊，提前不早于2个小时到达港口来带渡啊。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广告宣传，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一呼百应节目当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啦啦啦啦啦啦啦！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赵鑫。吴一亮说呀，交管12123一键挪车是不是只是发短信给车主啊？等了一个小时了都没有人过来挪车，打给110，三分钟就过来了。哎，我之前也用过交管12123那个一键挪车。
9: 你打110110没有跟你说这是报警电话吗？
10: 啊、哦。
9: 他应该会让你打别的电话才对吧？
10: 你应该是他打110啊，110会给他说是不是转过去还是到哪里呢？
9: 嗯
10: 嗯，你可以打12345，
9: 嗯，
10: 打海口12345啊，反正挪车的速度也挺快的。
9: 嗯，

0: 嗯，早上出门路上，大家如果有哪些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咱们今天不是刚好说到这个木兰湾的灯塔了吗？我那天看央视不是有一个纪录片叫《航拍中国》嘛？
1: 嗯，
0: 它里头就讲到了这个木兰湾这个灯塔，好像这块原来叫木兰头，哎，对，就是木兰头。以前这是那个烂，就是烂木头的那个烂。
1: 嗯，
0: 说是那块呢，它礁石比较多，所以危险系数比较高，就有好多，比如说碰上台风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船在那边出事，就会有很多的那些烂木头，堆在那块儿，然后慢慢的。

0: 好像就这么叫了。
1: 对，不知道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还有没有七八年前和我们一块去木兰湾捡垃圾的朋友
0: 啊、
1: 嗯嗯？那真的是
0: 挺久远
1: 了，太
0: 晒
1: 了，
0: 真的挺久远了。
1: 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不是朋友的朋友来这个海口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就陪朋友的朋友，去小咖啡店里边坐着聊聊。然后那天下午我觉得比较累了，我就没参与他们的行程。他们就在纠结说去哪儿呢？我说要不然你带你朋友啊，去一趟木兰湾吧。
0: 嗯，
1: 我说毕竟他是从内地过来的，木兰湾一是海也挺漂亮，二是有一大堆风车，
0: 嗯，
1: 看起来这个非常好看。然后就带他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就拍出了人生的照片，
0: 拍出了人生照片。嗯。
1: 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轻松惬意，然后呢实则也非常美丽又漂亮的一张照片，因为女孩子嘛。
0: 啊，
1: 然后就说起来他的这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朋友呢，小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条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上学就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
0: 嗯，
1: 然后现在整个人生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有一个大扭转吧、
0: 哦、
1: 因为他的朋友是先来海口找他玩，然后玩结束呢、
0: 嗯、
1: 他又回老家去找他的这个朋友玩了，就像互相去
0: 对
1: 方的这个、
0: 嗯嗯、的地方，
1: 现在的这个家玩了一趟。他就说凭他自己的努力，现在躺在他们家80平的客厅里边啊，觉得变化挺大的。所以呢，当时我给他推这个木兰湾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把海口能转的地方转的差不多了、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去一趟木兰湾离咱们挺近的，
0: 不算太远吧，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
1: 是
0: 开车一个多小时。关键是他去木兰湾的那个路程啊，真的是挺舒服的，尤其是到了木兰湾之后啊，你上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那一段、
1: 嗯，
0: 你再往你的右边看，那就真的就是很美了。
1: 嗯，
0: 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刚好没赶上天气很好，它是那种即将要下雨，所以你、
1: 哦、
0: 它那一段呢又是一个大上坡大下坡的，在你下坡的时候呢，你感觉就是从阳光里面进到了那个乌云里头，
1: 嗯，
0: 风一下子在海边吹过来的时候，那是真的很惬意和舒服的。
1: 是，来吧，给大家做了这个木兰湾这个灯塔的一个套餐，可以上灯塔加兑换一个椰子或者是咖啡啊，直接发灯塔两个字过来可以下单，这个是这个月底之前都可以用啊，
0: 嗯，
1: 只要59.9元，比他们门口自己卖的要便宜很多了啊，直接发灯塔两个字，你可以囤一囤，这个过期是自动退给大家，过期了之后自动退费退给大家的微信啊。
0: 玲玲说木兰湾怎么导航，你就直接导航木兰湾就可以了，
1: 对，直接发灯塔，直接发灯塔两个字，下单吧、
0: 嗯、
1: 可以囤一囤啊，这个是过期不用自动退。
0: 刚刚海口气象台分享了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啊，提醒一下大家吧，今天还是会有雨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步行的户外活动，带上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
1: 嗯，
0: 今天呢市区还是25到32度左右，但是呢
1: 不会又有暴雨吧，
0: 午后还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啊、
1: 嗯、
0: 午后可能还是阴天会有大到暴雨的。
1: 嗯哼，
0: 但是明天呢就是中到大雨了，
1: 嗯，
0: 周六啊就是雷阵雨了。
1: 嗯，
0: 周末的天气还不错哎。
1: 嗯，周末大家不知道去哪儿，就去我们说的这几个村里边逛一逛吧。
0: 嗯，
1: 上周末我去了这个
0: 三清村，
1: 我跟赵鑫一致觉得三清村真的挺不错。
0: 对，
1: 嗯，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暴晒的天气，三清村值得一逛。
0: 我觉着呀，有点雨或者是有点阴天的时候，你去逛那个三清村呢更有感觉和氛围。
1: 刚刚下完一阵小雨啊，那三清村逛起来更得劲儿了
0: 啊！但是注意雨天路滑啊，它那个火山石还是有点滑滑的，
1: 所以大家要穿一些比较防滑的鞋子。它整个三清村里边的那个小村落，
0: 嗯，
1: 它不论是房子呀还是地面都是火山石铺成的。
0: 就你去逛三清村一定得穿平底鞋，舒服一点的平底鞋。
1: 嗯
0: 啊，你要穿个高跟鞋你可能不太好走，
1: 地面凹凸不平。
0: 嗯
1: 嗯，你这周末呀可以去一趟我说的文山村。
0: 行，
1: 就是快到定安的那个。嗯
0: 嗯，行，
1: 嗯，的确挺不错。
0: 现在他没荷花看了吧。
1: 他看的重点并不是荷花，
0: 而是
1: 他那个狭特别狭长的那个湖，你把车停在大榕树下，你就

0: 一边那个湖就行了。
1: 哦，
0: 嗯，有荷花看荷花，没荷花看荷叶，没荷叶它里边有很多的古井，明清时期的古井。
1: 嗯
0: 嗯，
1: 行，
0: 嗯。
1: 唐七说呀，才去了木兰湾，特别好看，
0: 是吧？
1: 木兰湾的虎威岛这里还能下午茶呢。
0: 那天我们几个老光棍啊，去了这个文昌，因为它不是有一排的那个风车嘛，发电风车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发电风车底下，
1: 嗯，
0: 就说，因为它那个风车比较大，
1: 嗯，
0: 太阳即使晒，它也能遮住那个太阳光。我们就说呀，下次可以来这个风车底下呀，
1: 露营。拿几把椅子坐在这儿
0: 打牌
1: 啊，是，这里是舒服啊，他说特别好看，虎威岛这里还能下午茶。哎，我上回去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懒得往虎威岛下面开下去了，
0: 嗯，
1: 我就站在那个那会儿在那儿充电嘛，站在那个充电站前面的那一段呢，我拍到了一个照片，是两辆车，一台是下虎威岛，一台是上，他们两个交汇的一个画面，
0: 嗯，
1: 远远的拍过去的啊，反正也挺漂亮的。
0: 这个虎威岛，这个虎威岛是虎威岛修成了这里啊，
1: 嗯，
0: 修成了那个，
1: 对，
0: 坐不住了，
1: 那里可以下去的。
0: 哦，嗯，不错不错，因为我们很多年去的时候，虎威岛还是一片废墟呢。
1: 哦，灯塔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0: 嗯，
1: 我没有往那儿去。
0: 是这样的，就是你往灯塔那个方向走，
1: 嗯，
0: 左拐就是灯那个虎威岭，继续直走是灯塔，然后走到灯塔右拐就是那一排风车了。
1: 我走到了风车的下面，
0: 哦，
1: 就是这个大风车啊，
0: 嗯，
1: 你看那种阴天的时候，你站在它下面啊，它那个大风叶咯吱咯吱咯吱响的时候，站在下面，我就在想，它不会突然掉下来吧？
0: 你上学的时候那风扇也容易掉下来，你整天掉下来吧你。
1: 唐果说呀，去木兰湾当时第一次和我和星辰合照，而且还是小侄子生日带他去捡垃圾的，
0: 嗯
1: 啊，挺难忘的一个回忆吧。
0: 感谢大家。
1: 那会儿好热呀，
0: 啊，真的是那会儿好热，
1: 嗯，
0: 我都热过敏了，我第一次热到整个头都肿起来了。
1: 也是拍到了第一次的一张人生照片呢。
0: 咱们当时真的是带大家干了很多的苦活，
1: 嗯，
0: 辛苦
1: 活，体力
0: 活
1: 啊。唐仔呀，他说回想起第一次去木兰湾的经历，还是大表姐带过去的呢，当时他还在上大学，十年前的事情了。第一次啊，看到那个大型的风车，心里很感慨啊，原来海南岛还有这东西。
0: 嗯，其实现在这个风车呀，全国各地都有，
1: 都有，
0: 我们县城都有，
1: 嗯，
0: 啊。
1: 啊，二维码说明天要带小孩飞贵阳了。
0: 嗯
1: 嗯，
0: 怎么个行程啊？只在贵阳市区玩吗？还是要去周边玩一玩呢？
1: 记得去吃个烙锅
0: 啊，
1: 吃个豆米火锅，
0: 吃个他煎的小土豆，
1: 去黔灵山公园跟猴子们握握手。
0: 我个人不推荐去黔灵山公园，
1: 你不要逗他呀，
0: 就是如果你
1: 看一看就行了，
0: 就是如果你不是只在贵阳市区待，你还去周边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忽略黔灵山公园。
1: 嗯
0: 啊，我觉得黔灵山公园啊，就是它整个你登山之后的感觉还行，但是它不是你进了那个山门之后有一个大广场吗？
1: 嗯，
0: 那个大广场非常非常的吵，搞就跟有一段时间咱们某一个地方在卖那个什么羊毛衫一样，中间搞了一大堆商铺卖臭豆腐的，各种中草药的，拿着一堆大喇叭各自喊各自的，
1: 嗯，还有阿姨们
0: 跳
1: 广场舞
0: 的，我这特别吵，
1: 嗯，
0: 我感觉山上的猴都吵得都可能睡不着觉，
1: 他们可能都不愿意下来。
0: 嗯，
1: 但是呢那些小猴吧，他也都是散养的。
0: 嗯，星辰大海他说呀，
1: 哦，
0: 他说现在网约车的价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去三门坡50多公里才50块钱，谁敢想，原来我从永万路打车去机场要70-80块钱，现在40-5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哎呦，那我从机场，我有一次，哦，那是过年，
0: 嗯，
1: 从机场打车回长留也是花了70多块，
0: 嗯，
1: 70-80吧，
0: 过年嘛，
1: 过年
0: 就可以理解吧，
1: 嗯，能理解。星叔啊，热到头都肿起来了。哦，
0: 我一会儿给你发一发吧，真的是啊，我要。
1: 哎呦，嗯，我们那张照片啊真的是，
0: 我们那张照片不知道是被哪位热心听众拍的，到现在我还记恨你呢。
1: 又土又丑。
0: 真的，一会儿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吧，一会儿找一找还有没有那张照片啊。
1: 定安那个村叫文山。

0: 山村，
1: 文化的文，高山的山，文山村在定安附近。你导航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在定安附近的文山村啊，
0: 哎，
1: 因为好像别的地方也叫这个文山啊。
0: 啊，吴说啊，去小七孔看黄豆汤，去黄果树瀑布。
1: 黄果树瀑布啊，那个声势浩大呀，
0: 嗯，
1: 那离了感觉100米呢，那个水汽都能扑到你身上，
0: 人肯定也很多，
1: 嗯，
0: 毕竟在暑假嘛，
1: 也挺耗体力的啊，
0: 嗯。还说呢，明天就到达张家界，开始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了，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啊，千万别下雨哦。
1: 你去友好访问的话，需不需要当地的一些是吧知名人士接待一下一定要去吃胡师傅三下锅，请认准胡师傅三下锅，
0: 嗯，
1: 其他的我不是不推荐，只是胡师傅三下锅是最正宗的三下锅了，品质比较有保证，请认准张家界胡师傅三下锅，
0: 海口没有，
1: 任何一个分店都可以，去点他的那个胡师傅三下锅，去选他的那个核桃肉的那个锅，嗯，
0: 嗯
1: 嗯，记得。
0: 去玩什么呢？那个天门山，
1: 我觉得天门山，我觉得天门山。你爬一爬，因为它不需要耗太多的体力，全程是锁到上锁到下，
0: 哦，
1: 需要你爬的那个时间并不会特别长，你早上7点上的话，差不多中午个12点你就可以下了，然后你晚上可以去看一下它那个大型实景表演，叫做天门狐仙，然后呢第二天的话你可以去一下张家界的森林公园，
0: 嗯，
1: 就是阿凡达的那个山啊，
0: 嗯，
1: 它的话差不多一整天也可以走一走它的金边溪，爬一爬它的黄石寨，体力不支，全程有那种高空电梯，
0: 哦，
1: 可以选。
0: 是不是说的就是网上之前有说到在张家界有那个在山头上的大电梯，
1: 因为那个张家界的山，
0: 嗖的一下就
1: 上去了。张家界那个山不是长得跟一根筷子一样吗？
0: 哦，
1: 它是就是跟着这个筷子直着修了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叫百龙天梯吧？
0: 好像是，
1: 啊就是，
0: 我有在网上看到这个，
1: 噌的一下子就能带你到
0: 接近小山顶了。你可以吗？你们恐高的人，
1: 我不恐高，我恐失重，两码事啊。
0: 那你下的时候呢？
1: 我下的时候
0: 电梯下的时候不嗖一下？
1: 他又不是掉下去 啊，
0: 也是，
1: 嗯，
0: 哎呀，强哥说呀，他明天呢就可以休假去广州看演唱会了，
1: 嗯，
0: 你俩要好好上班啊，
1: 是吧？
0: 谁的看谁的演唱会呀？
1: 我们俩好好上班，我们能不好好上班吗？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干瞪眼看你演唱会着急吧。
0: 文山村是龙华，去新坡镇不是定安，对，他不是靠近定安吗？
1: 嗯，
0: 他快到定安了是吧？
1: 嗯，海啊，你要去张家界了，有一个东西啊你也要吃，你是住在张家界市区吗？你去吃一家叫夫妻萝卜店，你去他们家呀，随便挑几个凉菜，但是一定要挑其中的萝卜皮，他们家的凉拌萝卜皮特别好吃。我不是后边又回了几趟张家界吗？每次我都会去重新吃一下他们家的凉拌萝卜皮。
0: 哦，你不是之前还说是哪个萝卜饺子？
1: 萝卜饺子是湖北的
0: 哦，湖北的，嗯，哦，这是刚刚那个宜昌。
1: 我这辈子跟萝卜干上了，我记得啊，那家叫夫妻萝卜店，胡师傅三下锅跟夫妻萝卜店都在张家界市区，
0: 嗯嗯，啊，他说呢，胡师傅三下锅吃定了，
1: 嗯，
0: 双喜妈妈说呀，胡师傅三下锅还可以哦。我看来都去吃过啊。
1: 嗯，
0: 小迪呢？他说广西崇左和南宁，他下周要去这儿，有什么推荐吗？崇左呀，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行程啊。嗯，崇左你肯定会去看德天吧，去看德天瀑布吧。然后，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花山岩画呀？
1: 嗯，
0: 我是之前去崇左德天瀑布和那个花山岩画去看了一下。
1: 嗯，
0: 那个地方是什么我忘了，就在中越的边境了，中越边境线，咱还在人家那个边境线那儿横跳了两下。
1: 嗯
0: 嗯，反正感觉挺神奇的。
1: 嗯，
0: 南宁没怎么特别逛，咱们有广西的朋友吗？来推荐推荐啊。
1: 嗯哼。
0: 青春纪念册呀，他说张家界公园不错，只是跟团吃的中午饭能不能吃得下哦？ 人如果是自己玩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现在国内的话，很多朋友。

0: 我基本上都不跟团了吧，都是自己出去玩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像张家界，如果大家以后有出行计划的话呀，你就找我问问攻略就行了啊。毕竟我在这待了好多年的啊，几乎没有必要，就是跟团儿，也几乎没有必要自驾。就是如果你是落地张家界的话，因为打车在张家界打车其实挺便宜的
0: 啊。
1: 即使你打到他们的那个就是国家森林公园它那个大景区，你打出租车，你都感觉这个价格你觉得还行。
0: 那边的物价本来也不高吧？
1: 对。
0: 达达妈妈她说去重庆建议租车吗？
1: 我们当然不建议你租车了。
0: 我都不敢，我走路我都感觉我能走错。
1: 不建议你租车，你打车吧，现在打车都不贵。
0: 对呀，像那么大的城市打车也很方便啊。
1: 嗯，
0: 你说咱那不熟悉他们的路况，那各种各样的立交桥，你走着走着你得不停的在上面转。
1: 稻田里的收藏家他说，为什么你们打车价格那么低啊？他打个车都是几十块钱，他被大数据杀熟了吗？我们现在就是我星期上周天的时候小酌了那么一点点，还不到一杯啤的呢，心想这点也算酒驾了，那我打叫个代驾吧。我打开了滴滴，日月广场到永万路大直线吧，全程快速路吧，六七十
0: 啊，
1: 所以我直接就叫了一代驾，然后三十五。
0: 对呀，
1: 所以大家打
0: 六七十好贵哦，
1: 大家打车叫代驾不要只认准滴滴。你多下几个那个软件或者是用小程序，
0: 看看
1: 像什么高德呀、花小猪啊，这些都可以打车呀。你不要只认准滴滴，滴滴好像对比起来它的价格相对起来可能会偏那个一点啊。
0: 现在还有很多打车软件啊，什么曹操啊之类的啊。
1: 能省则省啊。
0: 苗呢他说带小朋友去贵州哪些地方好玩啊。挺多的，你们最好是自己定一个目的地，因为贵州省它能玩的地方可太多了。去黄果树啊，大小七孔啊。
1: 海他说张家界的这个夫妻萝卜店远不远？他们住在离森林公园大概五六公里的民宿，那其实相当于你有点类似于你住在荣山寮了，你可能要跑到这个国兴琼城大桥这边吃个萝卜店。
0: 哦哟，挺远的。
1: 有段距离，因为你相当于是住在景区了。我说的这个呢是在市区，但是整体上不远。打车的话，你要来市区吃个三下锅或者是夫妻萝卜店的话，打车我记得六七八十。
0: 你们是这三天的行程都是在森林公园附近吗？还是说也会往市区走一走呢？
1: 对啊，因为你不可能都是在森林公园。
0: 对
1: 啊，
0: 你这三天不可能都在这儿吧？你要是往市区走的话，你就可以到了市区的那一天，你把你们的行程定好之后，你晚上你就可以定到吃这儿嘛。
1: 双喜妈妈说呀，成都的高价都够够的了，还重庆自驾呢。
0: 是啊。我在重庆，我走路都走到膝盖疼。
1: 糖果说，重庆的师傅都能开错，你还叫租车？
0: 你还租车？面啊，他说呢，哎，你回来了啊？他好像就是当时从北京去了内蒙古吧？他说这个车贴好久了。反诈车贴啊。
1: 来吧，大家想要去这个木兰湾灯塔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灯塔两个字，赶紧下一下这个灯塔的套餐吧，非常便宜啊。除了可以上灯塔，还有文创或椰子或者咖啡三选一呢，直接发灯塔，赶紧下单吧啊，限价特惠便宜。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